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医疗保障法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如何升级，具体该怎么执行呢？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夜经济是烟火气息的载体，更是城市活力的生动注脚。炎炎夏日，持续的高温催生了热闹红火的夏日夜经济。合肥整夜的夜食、夜购、夜娱等多种业态，打造了多元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动能。随着入选全国三星试点城市，合肥还将借助政策红利，进一步激活消费的潜力。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合肥市明光路与芜湖路交口的坝上吴越广场人头攒动，小龙虾、烧烤、臭豆腐、麻辣烫、羊肉串，各式各样的美味让舌尖上的故事在夜色中上演。某餐饮店副店长袁国兴：
3: 白天比较热嘛，晚上的人流还是挺大的，每天的话上千人嘛。我们晚市和夜宵时段营业额占全天的50%以上。
2: 某餐饮店店员赵星星：
4: 我们的夜间消费高峰集中在晚7点到10点，周末尤其火爆，顾客来基本上都要排队。
2: 某商户营业员周甜甜：
5: 然后平时呢，我们晚上的夜间流量其实要更好一点，因为晚上我们是以年轻顾客或者是情侣为主，然后我们的营业额也在稳定的增长。
2: 市民：
6: 这里晚上的话商场氛围会比较好，然后4楼5楼的话餐饮也比较多，像日常跟朋友聚餐呀，我们都会选择这里。
7: 餐饮潮牌数码一应俱全嘛，然后基本承包了我全家的需求。
2: 合肥坝上吴越广场营运经理李海清：
8: 老城区呢最缺的就是夜间公共区域，我们就紧扣乐享这个主题，吃喝玩乐购都能一趟搞定，把夜间客流拉到了全天的45%。
2: 夜色渐浓，记者穿行于街头巷尾，真切感受到城市夏夜的改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纳凉散步，而是在奔赴一场场色彩缤纷的夜生活。走进合肥宝业广场，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各种特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引得食客纷纷驻足。
9: 对，我在旁边坐，然后经常会过来吃吃饭，然后看个电影什么的。
10: 在这边吃饭，是我们全家周末休闲的一个大本营。
2: 某餐饮店店长孔令康：
11: 像我们夜宵时段的一些小酥肉、酸梅汤销售的占比呢，都比我们正常的时间段要高出30%左右。
2: 除了夜间的美味，红火的夜购也使得不少人放慢了脚步。市民在各种摊位前精挑细选，享受着夜间购物带来的松弛感。
12: 这边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就是比其他地方优惠很多。
2: 某生鲜超市店长刘长义：
13: 晚间时段的销售额能占全天近40%。
2: 点亮夜经济，乐享夜生活。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扩大就业、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合肥聚焦夜食、夜购、夜娱、夜游四大夜经济领域，将餐饮、购物、娱乐、体育、展览等多场景融为一体，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夜间经济场景的全面升级。璀璨灯火下，市民们或品美食，或购物，或娱乐，多样的夜间休闲方式正构成一幅幅活

0: 色生香的夏夜生动图景。合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张红：
1: 培育出千余月三合夜游、墨店老街微改造、活力派年轻力剧场、小马来野森林奇遇等一批夜间经济、数字体育、全龄友好消费场景，有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呢？一起来听报道。
4: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5: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4: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6: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6: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4: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5: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 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4: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6: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4: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以最快24小时的速度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种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卖家到买家，我国的生鲜类农产品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呢？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国内的内口鲜分给了全球。那么近年来，我国的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招在鄂州加工，西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9: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7: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0: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7: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1: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12: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领航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3: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从今天开始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格学生校园内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在福建、广东、河南等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的规定。
1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 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5: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4: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17: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8: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4: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8: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9: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10。
4: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5: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4: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8: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 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安徽肥西近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曾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过惨烈牺牲。她从贫困中接受真理，她组织妇女们武装斗争，她为革命大义灭亲，她又为保护其他党员牺牲自己。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合肥市首任女县委书记童怡仙的传奇人生。童怡仙1893年出生在合肥西乡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丈夫姓周，排行老三，人们称呼他周老三姐。在1951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上，他的名字赫然写着周老三姐。他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合肥西乡联络员，当支部书记、临时区委委员、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执委、妇女部长、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41年牺牲，时任合肥西乡妇抗会主任。1913年春，童怡仙嫁到周家。与穷苦出身的丈夫成年累月打短工，干杂活，忍饥受冻。后来丈夫到地主家做活，累出咳血病而病逝。辛酸的生活经历养成了童怡仙坚韧顽强的性格。丈夫一死，地方上的地痞恶棍纷纷起了坏心，但童怡仙表示，我人穷志不穷，谁要敢欺压我，我就敢到他家里拼命。此时

是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头，转移到合肥西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正在积极地发展地下党组织。在共产党员孙石同志的引导和帮助下，童怡仙毅然参加革命，成为合肥西乡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童怡仙参加革命后，不顾个人安危，走村串户，同穷苦农户结姐妹，让别人孩子认干妈。利用这些身份，她活动于合肥西乡一带。每到一处，童怡仙总是秘密地向妇女们传播革命道理，唱自编的妇女歌，叫声我姐妹，快快团结紧，推翻旧制度，铲除罪恶根，求得解放日，男女都平等。在童怡仙的组织领导下，西乡一带多地相继成立姐妹会、妇女会。广大妇女配合农会，办了张老为地主方老家稻子四五百担，全部分给农民。1932年9月2日，共青团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张某被捕叛变，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县委书记程道甫等23人先后被捕。当时黑云压城，阴霾蔽天，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合肥地区。童怡仙坚定革命信念，他同林生、陈良济、张祖阔等同志一起，于当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在合肥西乡大前山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继续带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在童怡仙等的积极活动和组织下，中共大前山临时区委很快成立，童怡仙担任区委委员。接着大前山路的凤凰尾、缺牙山、大岩墩、燕市、夫人桥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党支部。这时合肥地区的党员由原来80多名增加到200多名，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恢复和发展。1933年1月，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合肥西乡缺牙山成立。1933年7月5日，在中心县委第二次会议上，童怡仙被选为执委、妇女部长。同年七月，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张石发调中央受训，童怡仙继任书记。他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持地下斗争，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合肥西乡的广阔土地。童怡仙既善于宣传带动，又善于组织武装斗争。童怡仙的丈夫有个堂弟，绰号周老矮，家住周新庄，是合肥西乡的豪绅。为了打击地方势力，充实游击队装备，于1935年7月初的一天，童怡仙带领游击队秘密来到周新庄。当天中午，游击队埋伏在周老矮住的村庄外，童怡仙带领两个女同志以看望周老矮为名进了周家大院，直奔卧室。周老矮看见3个人突然闯进来，神情紧张，忙问童怡仙，你想干什么？童怡仙回答，想和大兄弟讲讲家里的困难事，他们两人是陪我来的。几番周旋，童怡仙当场将周老矮击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童怡仙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合肥县抗日民众动委会成立，童怡仙担任合肥西乡妇女抗敌会主任。他深入农村街头，演抗日戏剧，教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与此同时，他配合省动委会工作团到农村集镇筹集抗日经费，动员进步青年参军参战。童怡仙的名字传遍了合肥西乡，老百姓热爱，敌人害怕。1941年春，
年近50岁的童一仙害了一场大病，党组织派人送他回家治疗养病。然而就在他病愈即将归队的时候，被娘家同乡的恶势力向国民党通风报信。被捕之后，面对敌人酷刑逼供，童一仙笑道：人活千年也是死，我为革命奔波十几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死又何妨？敌人狼狈不堪，只好把他押送利黄县，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国民党省党部处置。童一仙遭受一番酷刑，被押至陆安30铺大桥时，他思忖此去一死难免，于是假称要剃脚刺，要人借来剪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从容自戕，后被抛尸河中。当时童一仙的侄女婿王贤忠一路尾随国民党，趁夜晚将他的尸体捞起，安葬在附近农田。因敌人眼线众多，怕连累家人，他的死讯直至解放后家人才得知。童一仙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值得称道的是，这种为国家牺牲自我的精神在家族中不断传承。童一仙的玄孙周传金曾在上海地铁站遇见盗窃，见义勇为，身中数刀，后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15年的时候，周传金受邀观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他说：不做冷漠的路人，高祖母的抗日故事会一直激励着我。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距离安徽省无为市城区十多公里的斗沟镇，隔着玉溪河与寒山县运漕镇相望，小镇毗邻长江、巢湖，通江大道贯穿其中。83岁的王以胜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里，祖孙几代都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老王家的基因里都遗传了父亲王德金的忠厚、老实和本分。而老实了一辈子的王德金，则在1949年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今年距离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胜利已经过去了71周年，王以胜那年才12岁。渡江战役期间父亲做了什么，当时的他全然不知。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约20余万人陆续集合在江北无为，分属蜀山、湘安、开城、泥岔、汤沟各地，积极待命渡江作战。无为当时无为一县分为无为、临江、吴南、湖东四个县，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大部分地区都是水乡，成为横渡大江天险的最前哨。当年参加渡江战役的船工水手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49年5月15日，在庆功大会上，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并荣获渡江先锋的称号，同时还评出一等功臣马毛杰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37人，四等功臣499人。1985年，金融时报曾在接到群众来信后赴无为采访，称当地有群众反映，作为唯一的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的名气不仅远不及马毛杰，晚年更是无人问津，甚至一度生活清苦。其实王德金原本也同马毛杰一样有被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据王以胜回忆，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功臣王德金和一等功臣马毛杰等人一同赴京观礼，但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地，没有及时接到通知。1953年，又邀请他进京过国庆节，当时的他负责基层党组织工作，忙得分不开身，最终也没能赴京。数次错失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加上他为人老实忠厚，不善言辞，久而久之，这个特等功臣逐渐进入被遗忘的角落里。1906年，王德金出生在无为县戴家湖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年幼丧父的他小小年纪就尝遍了人间疾苦。15岁左右，王德金在大商船上帮忙烧饭，于是开始接触行船这一行。20多岁时，在姑父的资助下买了一只载重大约2吨的小船，他的弟弟王德发也买了一只小板船，兄弟俩以黄洛河街河口为基点，向北至东关街，向南至苍头街，向东至运漕街，运送来往客商。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挺进无为地界时，解放军通过工会找到王德金，希望其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当时多有害怕者，只有其弟王德发和船友郑先知愿意带船，并跟随王德金到了泥岔内河， 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他们教会战士们登船划桨和掌舵。临近渡江日，以王德金为首的三只船被当作敢死队渡江。1949年4月20日夜晚，王德金担任渡江第一船水手。船驶过江心时，进入敌人照明弹光圈，遭到对岸敌人暗堡里的机枪猛烈扫射，机枪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上飞过。

战士们在机枪手的掩护下跳上岸，如猛虎般打击敌人。机枪手为了打击高处远处的敌人，端起了机枪。王德金见状，奋不顾身地把机枪拉在自己的肩膀上。枪林弹雨中，他率先把解放军先遣队送到了长江南岸。顾不得伤痛和疲惫，王德金连续三个昼夜不停地摆渡解放军战士渡江，先后顺利渡送数百人。不幸的是，船友郑先之带领的三号船被敌炮弹击中，军民全部牺牲。第三天，王德金在返回还没有到北岸之际，有军民大喊：“快划，敌军舰来了！”王德金听到隆隆声和敌机枪的扫射声，但此时靠岸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将船一横，跳入了水中，以此逃过一劫。当年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王德金被授予特等渡江功臣，并荣获了渡江先锋锦旗一面，以及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一件。自此，王德金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当时有解放军对他说道：“老乡，你这辈子生活可不愁了。”但是对王德金来说，既然参加了渡江，就是准备好赴死的，哪里想过什么功劳不功劳。直到1991年去世之前，王德金都从来没有以渡江功臣自居，更没有伸手向政府要过什么。1950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2年担任乡指导员，1955年到斗沟区粮站当保管员，1956年调回家乡任高级社社长，1958年当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1966年调入田桥公社鸡鸭孵坊工作，一直工作到78岁高龄才退休。我父亲的一生就像个老黄牛，组织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勤勤恳恳，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王以胜和弟弟王以鹏受父亲的影响，从小也跟着跑船，长大后兄弟二人都参了军，退伍后都在家乡务农，一辈子同样安分守己。文革之前，王德金曾多次受邀给学生和基层民兵做报告。对于大字不识的王德金来说，所谓报告也就是自己渡江那几日真实经历的分享。王以胜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是在父亲的报告中得以了解当年惊心动魄的故事。王以胜说，父亲的功劳也好，苦劳也罢，他从来不对家里人说。庆幸的是，当年很多听过他事迹报告的人都长大了，只要有人记得父亲所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你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

0: 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9月2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

0: 您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FM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天是9月1号， 全国各地中小学和高校都迎来了新学期，校园里再次充满了朗朗书声和青春笑语。但在我们欢庆开学的同时，也有一群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正站在一个特殊的门槛前，内心充满着忐忑与期待。他们就是因心理原因休学后准备或者是已经尝试复学的孩子们。 休学证明到期是否就意味着康复完成了？从按下暂停键的休养生活，到重新回到节奏紧张的学习环境，这段距离到底有多远？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那今天的对话嘉宾 叫程林，他是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安徽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合肥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学会常委员，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他长期深耕精神心理疾病诊治领域，擅长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与干预，尤其在复学相关心理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及睡眠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疾病有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在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重症精神疾病的综合管理方面积累了扎实的临床实践。 那今天呢，我们就将和他一起来聊一聊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休学复学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还有合肥四院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程主任。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那程主任，我们常常说这个休学哈，尤其您有没有发现周边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从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比例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趋势的话，确实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复学的我们这几年它的规模是有增加的，已经从这种个别的现象变成一个群体的现象。其实也有调查指出啊，中国全国中小学生的休学率是从2020年的1.2%已经攀升到了2025年的3.7%。这个5年期间，它暴涨了240%。而且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的青少年中 67%的原因是跟这个情绪障碍直接相关的，而且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中有 53.85% 有过休学的经历。而且的话，我们现在休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话是低龄化的这个趋势是更明显的。就是以前我们的首次的休学的年龄一般是在13.74岁，集中在14岁，大约是在初一初二这个阶段。以往的休学也都出现在这个青春期。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学有5、6年级的家长，这个长期居家，小孩有也有这种长期居家停学的个案啊，这是也是有显著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休学的群体也有改变，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因为情绪障碍休学的学生啊，他这个 70% 可能以前是班子里面的一个尖子生，或者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班干部啊，重点学校啊，重点学生， 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占到了休学比例的接近1/3了。 那这些孩子这种自我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的成绩遇到波折的话，他的就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而且我们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休学的周期比之前有延长，因为以往我们的学生一般休学嘛，或者是请假，请假1到2个月，对吧？缓一缓，可能有的人就可以回去上学。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复学的孩子一来都是半年以上，甚至1年、两年的也不少见。
0: 哦，
2: 哎，对，这个如果脱离了校园越久的话，那的这种某种社会适应的能力也会有下降。哎，对，这样的话，复学的话压力会更大，可能更容易出现复学失败。其实从我们临床，从我个人的这个接诊经验，我们那个门诊其实我每年的话，可能也有1/10的小孩，他会再次来休学，就是他没有成功。
0: 也就是说，这个休学的趋势，一个是变多了，
2: 对，
0: 另外一个是低龄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休学的时长变长了，
2: 对对，
0: 还有一个我刚才抓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您说休学有1/3的学生可能是跟他的完美主义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追求完美，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他真的是别人眼里的好孩子，但是正是因为可能他想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说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就进入了一种内耗的状态。
2: 对对，
0: 哦，这也是哦。那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特别想跟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事情我们要抓根源。那么休学是不是除了他自我要求高之外，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他自我要求高？是不是父母从小给他养成的这种行为习惯，让他成为完美主义者？家庭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
2: 对。像这个完美主义，我们认为一般其实跟家庭养育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某种程度呢，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特质，追求完美某种程度，我认为它用在好的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我经常跟患者，有一些患有强迫或者是那个完美主义倾向的时候，我说那个像乔布斯就说他是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所以他才能够风靡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这种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关注于就是过度发展，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如果过度发展导致我们这个成绩过度关注，因为我们不可能成绩一次改这个波动都没有，对不对？
0: 对。
2: 其实我刚才您说的这个完美主义倾向就可以引出我们认为现在休学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叫学习上的一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就是说有的孩子反复努力学习，但是成绩呢可能始终不见起色，或者是他的成绩起伏比较大，容易受到这种挫折。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信念，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我可能都会失败，对吧？结果都不好。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干脆就不试了，因为不试就不会失败，也不会受到伤害，
0: 他就退缩了。
2: 对对对，就像你走到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楼道，你去拍手，它那个声控灯就是不亮，你使劲拍，拍了3次5次，它就灯始终是黑的，然后你走到下一层，可能那个灯是亮的，但你不愿意再拍了，因为你拍了很多次都没有亮，你就会想觉得这个灯就是坏的，
0: 就信心的丧失
2: 嘛，信心就没有了。对，其实还有一类，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休学的原因还是跟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社交压力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孩子在学校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社交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极少数啊，可能还有一些被排挤啊，甚至被孤立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休学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童话叫做丑小鸭嘛，丑小鸭它就是因为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有的孩子他确实有点异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可能就不能融入团体嘛，所以那个小鸭子就会被啄啊，被踢啊，被赶走，对吧？最后他是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跑到一个芦苇丛躲起来，不敢在鸭群里生活。其实我们很多年轻的孩子他可能其实很优秀的，只不过他可能确实每个人他的风格也不完全一样，不能接受平庸，但是在这个我们在我们一个大多数的环境下，有的孩子他感受到这种社交的压力，他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休学。
0: 就是综合一下，其实家庭的原因占了绝大的部分。
2: 对，
0: 然后 当然也有个人的自己自我要求，因为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孩子或者是高敏感的孩子，
2: 对，
0: 嗯，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2: 对，
0: 就是因为学生尤其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烦恼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烦恼，
2: 对，
0: 这也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吧？好，那我们刚才就是究其了一下原因，那么有很多可能让孩子从学校退缩到家庭的状态，
2: 对，
0: 那么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哎，家长也觉得还行，然后自己也觉得符合了条件，然后就要到您那儿去开这个复学证明。我知道您这两天非常的忙，尤其是昨天开了很多张复学证明哈。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孩子休学期满了，比如说我给他请了半年假或者是一年假，到期满了，到您那儿，您给他开了这个复学证明，就等于万事大吉了。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这张证明意味着什么？他和孩子已经准备好去上学，是不是还有距离？
2: 啊，
0: 为什么叹口气？
2: 因为现在这个，我个人说，就是学校对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之重视，对吧？那么，孩子不管要办休学还要复学，都要开具证明。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很多家长拿到证明呢，他就像拿到一个，比如说在家毕业了，拿了一个毕业证一样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跟孩子说啊，你这个休到一年了，
0: 哦，
2: 你到时间了就得上，
0: 可以了，
2: 哎，可以了，
0: 嗯，
2: 我看你天天在家，对吧？玩游戏，天天睡到中午起来，又能吃饭，我觉得你可以了，对吧？最近没有发火了，
0: 嗯，
2: 啊，最近没有伤害自己了，我觉得都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就是一个，就是证明孩子已经缓解了一个可以达到上学的一个证据，
0: 嗯，
2: 对。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孩子治疗嘛，其实有一些是一种就是在这个急性期的症状，急性症状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得到了一些控制，比如说他情绪稳定啦，没有自伤的风险啊，基本的生活能力也是恢复了，对吧？我们其实医生的话，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只要能上学，我们会尽量给他上，就有的时候差一点点，我们一般说也可以到学校试试，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再调整嘛，我们始终都是动态的观察孩子，
0: 对，
2: 并不是一刀切，对吧？
0: 嗯，
2: 但是就是虽然讲我们的孩子已经在家，他很多孩子自己也是准备回学校，回到同伴，回到压力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像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骨折了，对吧？我这个骨折现在基本痊愈，我们医生其实也是可以那个开出院的证明，但是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去跑步，对吧？骨头长好了不代表肌肉恢复，体能恢复，心理上也准备好了。所以说从骨头长好到能跑步中间还差了几个月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距离，这个孩子的心理康复某种程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从症状缓解到社会功能恢复，就是能够很好的适应学校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适应学校生活，我认为中间也隔了很长一段路，而且从我们精神科它这种一个这个全病程管理的概念是，就一个孩子从生病到真正康复大致要走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个急性期嘛，急性期主要我们还是一个精准诊断，精准这个治疗，稳定症状，对吧？然后到巩固期的话，我们一般还联合一些系统治疗啊，防止反复啊，对吧？第三个再到康复期，才能完全恢复社会功能，重建同伴关系，逐步那个过渡到复学。最后在维持期是在随访嘛，我们给所有孩子写的这个复学证明都要写建议随访，门诊随访啊。但是很多家庭其实是走了第一步，我们只要症状稳定了，对吧？拿到证明了，我们就认为结束了，对吧？
0: 对。
2: 后面这个三个阶段就是几乎空白，甚至有的家长他是再也不想到医院来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不少孩子复学之后，他又退回来了，
0: 就是复学失败。
2: 对对对，但其实我倒不认为是孩子不行，当然也不是家长不用心啊，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治好了前四分之一，我们症状是当时是管住了，但是比如说怎么面对这个同学的眼光啊，怎么承受考试的压力啊，怎么在落下一大节那个功课之后重新找到节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张证明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这个证明他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启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这个起点到底怎么走，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0: 您刚才的一声叹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他只做了第一步，就是 孩子心理受伤了，我给他止血了，
2: 对，
0: 那个现在是结痂的状态，
2: 对，
0: 但是他其实内里的肉还没有长好，
2: 对，
0: 然后我们把他推向了学校，
2: 对，
0: 在此之后你不管不顾，那么孩子有可能他那个痂又可能裂开再次出血。
2: 对，您说的非常好，就这个意思。
0: 哎，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也很唏嘘。有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是说他不想去管孩子，但是他可能他只认为哦，第一步我拿到了这个证明，他就是成功了。其实，在后面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忽略了后面的四分之三，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又复学失败了，甚至有些孩子陷入这个休学、复学，然后再休学的这样一种循环。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不重视后面的三步，所以才让这条路变得那么的艰难？
2: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孩子上学确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我就说想象如果是我休了一年学啊再去复学，或者我上有一年我当年那个读研究生有一年没上班再重新上班，他也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吧，或者换一个新的岗位也是需要适应的，甚至比如今天到这边做节目他也是一个新的体验，某种程度也是要适应，所以但是孩子这种休学复学再休学的这个，其实我曾经说过一个词叫旋转门的效应，就孩子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但他一直是在原地打转，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数据的，他们是有研究发现，休学的孩子他平均休学的话的次数是 1.7 次，而其中只有 57.4% 的只休过一次，28.7% 的是休过两次，甚至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甚至发现过尝试复学超过四五次的小孩，所以说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难，对吧，我们临床，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在家的时候啊他休养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压力源啊暂时都搬走了，对吧，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用面对考试，不用面对同学，也不用面对家里那种让人窒息的生对话方式，但是一旦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这个亲子互动啊，这个学业压力还是没有变，甚至他之前有一些社交恐惧、社交恐怖这些的还是存在的，所以以前应该是哪个医生说过一句话嘛，就是说症状消失了，但是社会功能没有恢复，这两个是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对吧，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病房里面，就跟您说的样的，在武警病房里面伤口愈合得很好，但是出院回到一个满是灰尘的一个地方，他这个伤口也许会重新裂开，而且本身复学的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创伤记忆的再激活，因为就算环境不变，就是孩子内心也比较强大，对吧，但是就很多孩子休学的原因，当时为什么休学，其实我觉得本身跟学校的环境是有关的，就那些经历啊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印记，当你这个复学提上日程的时候，身体会基于理智先做出反应，比如会出现胸闷啊、手抖啊、心跳加速啊，这个情绪涌上来，反正我觉得人在这个躯体化，我们经常上有躯体化症状，我们认为三个地方，我说第一个是头最容易头昏、头胀、头部不适、
0: 头疼，
2: 头痛，还有一个就是心慌、胸闷啊，还有一个就是胃肠道，因为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它里面的神经分布仅次于大脑，所以我们很多情绪在肠道很明显就能反映出来。很多人经常我们到去说有胃病，去做了很几个胃镜，但最终结果都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我上次跟那个消化科医生聊天，他们用我们抗焦虑的药比我们用的还熟，因为好多有胃肠功能问题的人，最终用一点点新认可药物反而能解决。所以说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孩子他如果像一个人被水呛过以后，他站在水旁边，他也知道这次很安全的，这次我注意一点，但是这种反应还是存在的啊，这种情绪的反应，其实对他的这种对创伤的记忆的激活，其实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我可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查到的，就说那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德国一个中学。他那个德国中学的话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当时在里面有很不适应，老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说他会一事无成。后来爱因斯坦也休学，就是说
0: 天才也休学，
2: 对对对，最聪明的人也休学了。而且他休学的原因是什么？他找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证明，说他有神经衰弱。其实某种程度跟我们现在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来他是到了一个瑞士的学校， 当时那个瑞士那个叫什么，叫是一个阿劳中学吧，他那个学校就是自由宽松，他在那就上学就很好，然后才找到了学习的状态。后来是因为在那边上了一年之后，他当时上那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嘛，他第一年没考上的，他后来是在瑞士这个阿劳学院学了一年，然后在那个比较宽松的愉悦的氛围滋养了他，他慢慢的成绩也有起色。所以你想，刚才您说的样子，就是天才或者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休学过，所以休学并不是孩子不行，对吧？
0: 有的时候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对吧？
2: 对，
0: 就孩子产生的那种应激，是因为，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曾经在那种高压的、内卷的，或者人际关系糟糕的环境下，然后他产生了一种再次回到那里，就是有一种应激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躯体化症状还会再次出现。所以，哎，只是说复学，只是您开的复学证明，只是第一步。后面他要修复，然后去重新融入这个环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有一句话讲，复学这场考验最先需要过关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家长。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呢？
2: 家长误区还真是很多 其实刚才我就想到第三个准备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复学它是需要软着陆，对吧？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会把这个复学当成一个开关，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也到了，证明也开了，对吧？
0: 感觉你也症状也减轻了，
2: 那你就得一步到位了，明天好好上学 就把进度马上跟上去，对吧？然后把试也考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学从来不是一个按下开关的事，就跟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渡，也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对吧？而且很多家长他只改孩子，他不改自己啊，对吧？家长带孩子到咨询，一开口就说啊，医生，我把孩子送来了啊，我出去了，你帮我孩子看好啊，对吧？
0: 他
2: 很
0: 没
2: 多
0: 有
2: 家
0: 意
2: 长
0: 识
2: 都
0: 到，
2: 是，
0: 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70%-80%的原因可能是跟家庭有关。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2: 对，所以家长认为孩子是一台机器，对吧？他出故障了，我们修嘛，修好了送回去啊，我们还可以把它包接包送。但是孩子出问题，就跟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样的，某种程度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一个失衡，甚至比如说夫妻关系的紧张，教育方式的高压，情感支持的缺位，对吧？孩子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嘛，我们只解决冰山上面的问题，下面不解决是不行的啊。而且很多家长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相信孩子。有的孩子偷偷也跟我说，他说：“医生，你别信我爸妈哦，你看他现在对你唯唯诺诺啊，对我态度也很好，但是他在家就说我病着装的。我想，后来我想也对，我觉得很多大人啊，如果他上班上累了，他也会装病 对吧？他会请假，所以他也会下意识认为孩子也会装病，但是我觉得每个孩子天生还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听过北大六院那个好像是林虹教授吧，他做过一个直播，他把这个孩子分成两种孩子，一种叫做蒲公英式的，一种叫做兰花式的。什么是蒲公英式呢？蒲公英式就是吹到哪里它都能扎根，风吹雨打也不怕。但是兰花就不行了。兰花是什么？兰花型的孩子，他是要更精心的温度，对吧？要有湿度，还有光照。只要哪一个方面出问题，它这个兰花就长不好，所以这种很多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高敏感的兰花型的孩子。那这种孩子，我们就要尊重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对吧？就他如果他在本身在学校就适应比较困难，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把兰花的当成蒲公英带，尽量给他那个挫折教育，或者甚至以前还上过一些封闭式学校。就对这个家庭关，这个父子关、亲子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甚至而且很多家长他的这种他是摇摆的，就是休学，有的家长就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休学期间百依百顺，对吧？讲怎么搞都行，该打游戏打游戏，该出去玩出去玩，但是等他复学之后呢，他马上又会恢复到高要求，对吧？马上就要把手机收掉，马上就要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就要睡觉，作息要规律嘛，还过段时间就要要求成绩了，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他一下子适应，他没有个过渡的过程，甚至我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复学就不是按开关嘛，它某种程度像移栽一棵树，就你把树从原来的这个土里面要拔出来，再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 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很好，对吧？你要先缓苗啊，你要把它这个适应新的土地啊，它这个枝叶才能慢慢的恢复生机嘛。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时
0: 对，
2: 间。
0: 就从休学到复学，就是，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2: 对，
0: 其实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2: 对，
0: 你不能让他一下子从休息的状态转为打仗的状
2: 对，
0: 态，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让他去慢慢适应，其实就等于进入一个小社会，让他去慢慢的适应整个环境，要给他时间。我们讲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情绪，共情是第一步，但是。

0: 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开学季的特别策划，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因为今天开学了，但是有一群孩子他们还正在休学的路上，那么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呢？我们今天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程玲，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合肥四院，还有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程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休学背后的原因，以及休学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除了医院之外，其实家长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家长做的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就带有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会传染给孩子。那这种不断的反复的催促，不断的施压，它其实在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心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影响呢？
6: 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问这个家长的焦虑会不会传染给孩子吗？我可以说会，而且我认为比流感传播的还快。因为我觉得情绪某种程度它就像家庭里面的空气是一样的，你在房间里面焦虑，孩子在旁边，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因为他不可能不呼吸嘛。甚至有研究发现，是抑郁孩子的家长，其中33.8%的话，他是有抑郁的倾向的，甚至有20%的是有高抑郁的风险。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小孩的这个普通人民群众的是4倍。其实孩子病了，家长某种程度也会垮。而且如果全家他们都一起陷入到一个情绪的漩涡的话，那么这个家长的焦虑不自主的就会变成孩子身上的第二层的压力嘛，对吧？很多家长就是催学习啊，催到后来孩子最后觉得家长都不是关心我，他其实不信任我，对吧？关心我的成绩，对吧？
5: 成绩好你就开心，成绩不好你就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
6: 对对
5: 对吧？他不是爱我，是爱学习。
6: 对对对，
5: 会有这样的错觉。
6: 孩子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你的焦虑啊、怀疑啊，他们都是能接受得到。你天天嘴上说啊，慢慢来啊，不着急啊，可是饭桌上三句不离。

0: 孩子还是知道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学还有一种说法叫情绪的共振嘛。像我认为家庭就像一个情绪的系统，家长紧张，孩子就紧张；家长催，孩子就会退，对吧？就是个恶性循环嘛。家长焦虑，孩子就逃避；孩子逃避，家长更焦虑；家长更焦虑，就越催，越催越紧，越紧越逃，就谁也出不来。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圈子。
1: 就你追我赶，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谁都走不出来。
0: 对。
1: 哎，您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在饭桌上有的时候在讲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在饭桌上讲学习。那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就要把嘴拉起来，就闭嘴？就当孩子特别不喜欢你说哪句话的时候，如果说孩子明确的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闭嘴了，对吗？
0: 其实您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他家里两个小孩，两个小孩的话，老大是一个女儿，女儿嘛，他们可能对关注的，第一个老大，一个女儿，他们关注的少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同事就老觉得女儿她有一些情绪问题，但是他老想给她做做心理疏导啊，因为我们专业的嘛，女儿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就来分析我的，你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吗？他只要说话，女儿就拒绝、否认。然后后来有一年，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深海》嘛，《深海》讲的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在梦境里面找妈妈，在海底找妈妈的一个故事。然后她女儿说想看，她说那我就陪你看嘛，陪你看。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妈妈就这个女儿就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妈妈也陪着哭。她因为那个片子可能还确实比较感人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出来看完电影，他们不就在那个中心再吃点东西嘛？吃东西吃到一半，可能吃拉面还是吃什么忘了。然后他跟我他妈他女儿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我现在我觉得你还是有点爱我的，你之前跟我说那么多，我根本不想听。但是今天你能够陪我看电影，又陪我吃东西，还陪我哭，我觉得这是一种陪伴，他孩子很多时候他认为陪伴就是无言的陪伴。可能胜于我们我们精妙的言辞。我们想辩论，把孩子讲清楚。好多家长半夜11点钟跟小孩说：“出来，我们一家开个会，我们谈谈你的问题。”小孩说：“都11点了，我要睡觉，谁跟你谈这个？”所以我们建议他家长一般最好。后来我们建议他，如果要聊天，我建议他先出去旅游的时候聊，或者去爬上一座山，大家比较开心的时候。
1: 轻松的状
0: 哎，
1: 态，
0: 对。你刚吃饭，刚讲两句不开心，不想吃饭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饭前不训子"啊，哈，是有这句话。
1: 对，是的，是的，饭桌上不聊其他的啊，
0: 哎，对，
1: 聊
0: 影
1: 聊
0: 响孩
1: 开
0: 子胃
1: 心的
0: 口。
1: 事情，对吧？影响孩子的整，不仅仅是影响胃口，我觉得影响他整个的状态。啊，您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有朋友也特别关心，有位叫做善人的朋友就问什么电影名字？您程主任，您再跟他说一下是什么电影名字？
0: 叫做《深海》，是一个
1: 深
0: 动画
1: 海，
0: 片啊，是
1: 哦，
0: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就是找妈妈的一个故事，好像是
1: 可能这个小女孩在看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好受到了震撼，她觉得和她的妈妈可能是不是也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振，对吧？然后她哭了，她觉得她妈妈的陪伴是对的，她的妈妈的爱是深沉的。只不过她可能平时她妈妈以她专业的身份来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抵触。所以爱是润物细无声，可能是最好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三宝的朋友问到，他说我家孩子大学毕业时发病，现在想找工作，还执着于当初的理想不现实，如何开解它？
0: 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他珍视的东西，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超过一定的程度，不能接受新的改变，他可能是一种执念了。但是怎么样形成这种他的看法，我认为可能还是有内在的一些心理因素。您家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嘛，大学毕业了，他应该是成年人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对自身情况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只不过暂时他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他这个虽然我们认为这个不属于严重的疾病，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干预、需要帮助的一个范畴了。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有时间，可以您可以陪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专业的医院去心理咨询科去看一下。我们先锚定一下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或仅仅是一个执念，或者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作为家长这一个层面，我认为只要不管怎么说是您的小孩，反正我说只要是我的小孩，

0: 他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
1: 嗯，
0: 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关注和支持，
1: 嗯，
0: 帮他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
1: 嗯
0: 啊，至少他在家是轻松的，
1: 嗯
0: 啊，如果他在家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也许他开辟一些新的战场，或到新的工作、新的单位，他获得了很多心力，也许他的成功的几率是会大一些，
1: 嗯，
0: 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他要做一些那个干预，做一些，
1: 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专业诊断。
0: 哎，
1: 但是作为父母来说，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
0: 对，
1: 力所能及的托举，对吗？
0: 对，就让孩子知道你爱他。
1: 对对对，
0: 就可以，
1: 就是他只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违法违规的，
0: 哎，对对，
1: 然后我们给他适当的一些权利，让他去做，让他去尝试，
0: 合理化。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不现实、不理想，或者说肯定会撞南墙，但有的时候可能撞一下，人家说人教事儿百遍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可能他就通过这一撞，然后就回头了。
0: 对，
1: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哈。我们来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休学一年基本上没碰书本，回去之后课程跟不上怎么办，心里非常的焦虑，这可能是很多复学的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复学的话只要能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成功，
1: 嗯
0: 啊，只要能在学校待一天，能坐得住，对吧，
1: 嗯，
0: 能跟同学能讲上话，
1: 嗯，
0: 就可以了。至于成绩这个问题啊，那个是什么久久为功啊，啊，徐徐而动的，
1: 嗯，
0: 我们上来就说今天就复，明天就很好，
1: 明天考100分，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孩子上学它是个长跑嘛，
1: 嗯，
0: 它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在一上学马上就要100米冲刺，
1: 嗯
0: 啊，就我觉得这个前期尤其复学前期还是多给孩子一些这个时间，最好上来也不来问他分数，
1: 嗯，
0: 回家就问啊，今天学校开心啊，对吧？今天路上面车多不多啊？我自己，甚至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啊，路上很堵，但是我开得很好，
1: 嗯，
0: 这样的话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正性能量，
1: 嗯，
0: 孩子不需要孩子回答，
1: 嗯，
0: 让孩子回答，孩子压力很大，今天就想来刺探我啥，
1: 嗯，
0: 对吧？但你说说你自己的，
1: 嗯，
0: 他有时候会搭话，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你跟孩子分享一下你的所谓的正能量生活，
0: 哎，对
1: 对吧？让孩子觉得生活是可期的，
0: 对，
1: 嗯，我们可以保有热爱的，对吧？
0: 对，
1: 嗯，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休学的孩子都是成绩较好的孩子，
0: 嗯，
1: 其实他对自己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么家长对他的期待值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复学之后作为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调整期待值，让他更好的去适应再次上学的环境？
0: 哎，这个期待值这个是又是一个大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根本都没意识到过要这个期待值，他只是想把这个任务完成，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
1: 嗯，
0: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是之前也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整合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患者，是我们整合了一些其他的资料，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个爸爸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那个孩子也是在初中休学的，当时是重度抑郁嘛，休学了有半年，然后那个半年呢，他那个爸爸就跟换了个人一样的，再也不提成绩了。周末带孩子去钓鱼啊，哈，没事吃饭就说想吃啥带你去吃，对吧？孩子也慢慢也变好一些，但是呢，复学一半年之后复学了，复学之后一考试，他可能一下子名次掉了很多，掉了很多。当天晚上，那个爸爸跟他妈妈在客厅看了一个成绩，然后后来那个爸爸说了一句话，说要不我们再给他一学习时间嘛，对吧？这个孩子呢，这句话让孩子在房间里面听到了。
1: 哦，
0: 然后后来，孩子后来跟医生就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他说：“我爸说再给我一个学期。”
1: 嗯，
0: 啊，我知道了，这是个倒计时，对吧？我如果一个学期我还不能够把成绩搞上去，我就完蛋了。
1: 哦，
0: 对吧？但是他爸爸的认为，其实他爸爸的意思觉得是，我是觉得想退一步。
1: 嗯，
0: 但是孩子听到的并不是，啊，他听到的并不是这样没关系，而是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种期待你必须让孩子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调试了但是不敢说，
1: 嗯，
0: 他说了之后怕孩子就马上就颓废了，
1: 嗯，
0: 啊，我们家长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我还学啥，嗯，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他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又让他觉得我是爱他的，
0: 嗯，
1: 但是又让他不能放弃自己，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0: 嗯，对，所以后来那个爸爸后来是这样跟孩子说，
1: 嗯，
0: 他说首先要对不起，当时可能说我可能这个话给你造成了误解嘛， 我们之前跟你说一个学期，是我说错了，对吧？不是给你一个学期，我们是没有期限的啊。虽然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咱们可以上普通的嘛。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学门手艺嘛。就是你的学习是你的生活，你不用给爸爸争面子，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不用为爸爸这么努力。当时孩子听完之后，就是当时也没说话了，他们家人都是比较深沉的，但回屋之后，他其实又是有情感流露的，就哭了很久，但是后来他们家长观察啊，孩子他的主动性比以前好很多，他开始主动写作业，这个就不是被催的了。他感觉心里比较踏实，因为他觉得无论是否开始努力，都有后面有人托举，对吧？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是我的患者，这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她有一个姑娘，她好像是她家是住在一个小镇上，但是呢，她家里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好，她爸爸就是很有能力嘛，收入也很高，所以孩子平常就是还是有点自我感觉很好，比较自傲的，但是对成绩不是很上心。然后他那一年就是中考的时候考得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就可以上，但是那个女孩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她说反正我家鸡巴也不错，上不上都行。然后有一天中午，她一个人躲在房间，她听到爸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呢，就是平常就是她那个非常高大非常这个有面子的老爸，她觉得她那天打她爸爸打电话就非常之低声下气，就四处求人说能不能给我女儿找个学校啊，在你们的学校能不能上学啊，对吧？成绩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打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都没有被她联系上学校，所以她当时在里面听，她也没说话就是了，但她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她以前还很自信的嘛，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上了个学校，但是自从上了个学校之后呢，他开始努力学习。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因为让他爸爸再为他再求人了，对吧？其实这个父亲他说了什么吗？什么都没说，对吧？他只是在背后默默地托举他，帮他找工作，他也没有批评他女儿，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成绩不好还要求人找学校上，但而且这个他也没跟孩子说，孩子自己知道了，那反而这种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孩子想爸爸以前那么有爱面子的人，为了我就不要面子了，那我至少以后不想他再有这方面。
1: 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0: 对，
1: 学习的事情是孩子他自己的事情，
0: 对，
1: 不管他是考高考低，也好，那都是他应该自己去反省，自己去就是复盘的事情，我们做我们适当的接纳和托举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就如果亲子关系修复好了，动力会自动长出来，
1: 对
0: 啊，如果关系坏了，你再推他，孩子也不会往前走，这就是我觉得是我经常想跟家长说，就是说不要把孩子这个上学当成第一目标，而是把这个修复关系当成第一目标，
1: 就所有的
0: 孩子痛苦是第一目
1: 标，对，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当你跟他沟通好了之后，他觉得你能够理解他，
0: 对，
1: 然后他也就能够接纳你，
0: 对，
1: 然后你所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像刚才您讲的，您的同事的那个专业分析师的这样一个事例，我觉得就是如此。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梁姐爱生活问，孩子高三休学一年，现在马上要去读大专了，怎么适应大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哎呀，我觉得孩子能读上大专，在休学一年之后有学可上，我觉得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对吧？
0: 我觉得首先得恭喜他。
1: 对，
0: 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学业时光。上大专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哎，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家长在背后默默支持，孩子知道随时能够退路退回去。不管上大学还是上高中，他只要相信我在学校，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但是如果在学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回去求助，因为上大学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发现很多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更突出，这块学习压力小了，人际关系，因为上大学要住校，
1: 对，
0: 住校一个宿舍塞下六个年轻人，尤其好多是那个作息习惯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有一些就是女孩子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
1: 对，女孩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情绪，对吧？
0: 有些小情绪，对。但是我还是讲，如果任何时候在孩子在学校如果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委屈， 他回家能跟你说，
1: 对
0: 啊，你说你马上就对对对，先报一下，
1: 嗯，
0: 然后。

0: 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他占不占理，我们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先不要那个说道理啊，这个就是你错了，为什么人家不知道？我们要先站队，再说道理。你先把他抱住，说你是我女儿，你是我儿子，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我这个事情上，不管你做的对不对，我们肯定是支持你啊。如果在接纳住情绪之后，后期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指导，比如说一些不用那么过激啊，对吧？
1: 我知道心理咨询师经常说一句话：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对对
1: 就
0: 对
1: 先跟他共情，
0: 对，
1: 不
0: 对
1: 管你
0: 对
1: 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是支持你的一方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做小的朋友说，孩子初三休学一年，现在在家觉得躺平很舒服，不愿复学，面对学校老师、家长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我觉得孩子觉得在家躺平很舒服，我觉得。其实孩子心里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舒服的躺平吧。
0: 这个在休学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这个甚至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继发性的获益，就是他在家，比如说他可以玩手机，他可以看电视，可以获得家人的关注，可以躺平，这些是确实比在学校有舒服的。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躺平的话题，我们之前说贾宝玉他是不是一个厌学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是，对吧？他为什么厌学？因为他住在大观园，天天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姐姐妹妹陪他什么，陪他游玩啊，写诗啊。他这种，他比他去那个教室读书肯定要轻松很多。其实很多我们普通人也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改变孩子这种在家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家还要有一个在家的一个节奏啊，因为在家，如果确实睡到自然醒，我们经常说这种很多孩子在家那个是欧洲人。因为他过的是欧洲时间，每天晚上两点钟才睡，中午12点再醒。欧洲人就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醒了之后再玩玩手机，那这样的这个节奏是一塌糊涂，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差都不一样，所以我再建议，虽然是上学，虽然不上学，我们还是建议在家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早晨还是8点钟，不说那个6点钟嘛，按照上学的时间，8点钟要起床。然后白天不在床上待着，然后每天可能比如说运动，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比如说玩手机，并不是不可以玩，但是我们尽量第一不晚上玩，因为玩手机晚上玩的话会影响睡眠，第二个的话，甚至我以前跟一个小孩我们就沟通过，我说你要玩手机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个平等的事，你如果比如说你看2个小时书，就可以玩2个小时手机，或者是你看2个小时书，运动2个小时，就可以玩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他付出一部分，然后获得一部分。
1: 正向激励，
0: 哎，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天天，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确实遇到很明显的问题，他一段时间他需要一段修复。我们比如前期可以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多睡一睡觉啊，多玩一玩，把他这种心力给他养回来。但是到后期，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期之后，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就几点嘛，第一个早睡早起，第二个是规律饮食，第三个是适当锻炼。第四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再参加一些这个社会活动啊，上上课啊，或者
1: 融
0: 参
1: 入
0: 加什
1: 型
0: 么
1: 的哈。那说到这儿，正好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忘了问您了，就是一个冒号朋友问程医生，我们医院现在有夏令营吗？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
0: 夏令
1: 式？
0: 营的话，其实每年他们像那个，据说他们网络成瘾医学科他们是有组织夏令营，应该一年是有一次的。您这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合肥思源公众号，每年夏令营它征集的话，应该是会再有会有会有宣传。
1: 那您刚才说就是家长在复学，就是孩子在休学期间，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几点哈，让孩子早睡早起呀，然后规律饮食啊，适当运动啊，增加这个社会活动呀，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做家长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0: 是
1: 可
0: 的，
1: 能
0: 是
1: 我们能够看到，但是我们不会说，不会做。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就是在复学初期有没有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沟通话术或者是行动建议，能让家长真正成为孩子的盟友，而不是监工？
0: 其实我的个人体会的话，就是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取决于他判断你是来今天来帮他的，还是来检查他的，对吧？其实很多复学的初期啊。家长其实我刚才就说的，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纠正孩子，而是让孩子觉得跟你说真话是安全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很，刚才我们说的是陈述句，就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询问改成陈述。其实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问，今天怎么样啊？老师说了什么？作业都写完了？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密集的抛出来，孩子有时候感受到就不是关心了，他觉得你是在盘查他。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可以换成一些陈述句，比如说，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啊，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嘛，要不要先歇会，对吧？今天路上堵不堵啊？我早上路出门还挺顺的，对吧？像这种陈述句也不需要孩子回答，就是容易打开话匣子。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把这种我们对他的评价变成仅仅是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你今天表现不错，你比昨天进步了，这些话其实是鼓励啊，但是本质上某种程度还是家长在打分，孩子心想，那我表现不好，那是不是就不认可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哎，我今天注意到你整理了书包，对吧？你今天比昨天回来还早了一些。我们只说一些事实，不下判断，让孩子感受到他每天我们在看见他，真实感。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陪伴了，把建议换成陪伴啊，甚至有的时候陪伴无声的陪伴比有声的陪伴更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件事我们听起来确实不错，你更想聊一聊，对吧？或者你还是想先待一会。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选择权，不要我们上来就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我们帮你分析，对吧？还是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睡前的仪式，就是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就是每天可以睡前花个两三分钟，就是跟孩子说一句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如果没有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晚安了这句话就可以了
1: 不
0: 就
1: 要
0: 这样
1: 去
0: 的话，
1: 追问。
0: 哎，对对对。这句话每天都在，但是我从来不逼他。等时间久了，孩子哪一天，我想说一句话，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说话的啊。这样的话，他也相信自己开口之后就不会被批判。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提醒一点，其实很多家长也要被照顾。复学初期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不比孩子少，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可能也得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比如他的伴侣啊、朋友啊，甚至找治疗师。如果他还家长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么他自己能撑住，才能撑住小孩。对，
1: 就是自己先稳住，才
0: 哎，
1: 能让
0: 对，
1: 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地基。
0: 对，先
1: 这样，
0: 爱自己，再爱孩子。
1: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理解、接纳，用爱全方位的包围孩子，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安全的环境里。人家讲有安全感，他才能够自信的、踏实的往前走。对吧？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哈，我看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孩子休学的问题，看来的确是困扰了很多朋友。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请程主任再来和我们再次来沟通一下哈。那非常感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深入浅出的讲解，从休学到复学，其实绝不简简单单，只是办个手续、换个校服那么简单，它是一段需要勇气、智慧和耐心去跨越的心理距离，也是一场对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支持系统的考验。那这条路或许会反复，会有挫折，但是家长的接纳、理解与自我情绪的稳定，是重建孩子内心安全感最重要的基石。那让我们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共情；少一些催促，多一些陪伴。希望每一个徘徊在校门口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重新拥抱校园的阳光。好，非常感谢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微信网友的收听与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微信聊天记录能当劳动合同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轻松赚钱的背后。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9: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1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10: 徐某在求职过程中了解到某电器公司正在招人，遂添加了该公司联系人的微信，在线沟通招聘细节。双方在微信对话中就相关岗位的工作职责、休假规定、工资社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徐某入职后，某电器公司按照约定定期为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一年后，徐某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按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法律规定，支付工资差额共计5.9万元。双方对此产生争议，徐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需支付二倍工资。公司不服，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从书面形式条件看，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具有可记载、可查用合同内容的功能，符合民法典中书面形式需具备的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形式和随时调取查用的特点。从合同必备条款看，案涉聊天记录可证明双方就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进行商议并达成一致。聊天内容已基本涵盖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要求。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双方虽因平台技术制约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徐某在收到公司发送包含劳动合同主要内容的信息后表示同意，后续双方也依照微信中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安排工作、提供劳动、支付报酬，因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劳动合同成立。法院一审判决某电器公司无需向徐某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徐某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劳动者徐某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两倍的工资，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存在有效的劳动合同。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法律对于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如何界定的。
1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民法典第469条进一步明确，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能够有形表现并可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具备可记载、可查用的特性，符合民法典对书面形式的定义。
2: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通过微信沟通工作的细节，这类电子记录真的能被认定为书面劳动合同吗？那程律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书面的劳动合同？
11: 关键要看是否具备书面合同的核心要素。首先，内容上需涵盖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的必备条款，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等。其次，形式上需满足可有形表现内容和随时调取查用，比如完整保存的聊天记录未被删除篡改。最后，还需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比如本案中双方不仅协商条款，还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链条。
2: 那我们注意到本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没有双方的签名或者是盖章，这是否会影响劳动合同的成立？那法律对于合同生效的要件是如何规定的？
11: 签名盖章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民法典第490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但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合同也成立。本案中公司按约定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徐某正常提供劳动，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了合同效力，这种事实履行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果。
2: 实践当中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劳动纠纷当中啊，劳动者主张两倍的工资的案例非常的多。为什么本案当中法院没有支持徐某的诉求？那么这个核心的区别是在哪里？
11: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书面合同。以往未签合同案件中，双方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零散的沟通记录，缺乏完整的权利义务约定。但本案微信记录清晰记载了劳动合同的全部主要条款，且双方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这种情况下，法律更注重实质公平。既然劳动者的权益已通过电子合同形式得到保障，就不应再是用二倍工资惩罚性条款。这也体现了法律对新型用工形式的适应性。
2: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对。

0: 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数字化的办公场景之下，如何的规范用工的管理？
1: 对用人单位而言，通过电子方式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完整记录合同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期限、报酬、社保等，并保留沟通原始记录。最好在入职时同步签署书面确认文件，或通过电子签名系统完善流程。对劳动者来说，要增强证据保存意识，对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尽量通过文字形式固定，避免口头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完整的电子记录可作为重要维权依据。
2: 主播点评。
0: 今天这个案例为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关系管理敲响了形式与实质并重的警钟。当微信、邮件等电子沟通成为职场的日常，法律并没有因形式变化而降低对劳动合同的要求，只是核心的条款明确，权利义务清晰且实际履行。电子记录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既回应了新业态下灵活用工的现实需求，也提醒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而非单纯的签名盖章形式。对于用人单位，规范电子合同管理既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构建透明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对于劳动者，在享受便捷沟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于文字留痕固化的权益，让每一份线上约定都成为保护自身的法律铠甲。今天案例当中的裁判思路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权利义务约定与履行，而非拘泥于传统的书面形式的外在表现。这一判决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司法对数字时代用工模式的包容与创新。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动动手就能轻松赚钱，面对这样的诱惑的虚假广告，总有人会上当。江苏徐州的杨先生就轻信了这样的推广，从第一单投资66元到最终被骗走了10万元，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中的数万元钱款还是他拎着现金给骗子送过去的，这背后藏着什么套路呢？
6: 这是一段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地点位于江苏徐州一个村庄附近的水泵房旁边。可以看到，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到了一面墙的后面，他放下了一个黑色包裹，还时不时通过手机交流着什么。这个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放在这么偏僻的角落？又是谁在通过摄像头注视着白衣男子的一举一动呢？这还要从徐州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说起。今年4月，画面中的男子，也就是徐州市民杨先生，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刷单返利的广告，便联系客服下载了指定的 APP。
7: 客服给他派了2单小额任务，均有返还。第一单刷了66元，返了71元，第二单刷了500元，返了515元。
6: 尝到甜头的杨先生放下戒心，可当他第三单投入2100元后，客服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8: 客服告知杨某信用流水不够，所以无法返现，只有充值做任务刷够信用分，才可以把本金和佣金一起返还。如果不刷信用分， 这2100元是不能够退还给杨某的。
6: 为了拿回本金，继续赚取佣金，杨先生加大了投资。然而，陆续又充值了20000多元后，他的账号还是无法提现。着急的杨先生从客服那里得知，有个办法可以解冻账号。
7: 客服称可以匹配线下客服，取现金支付解冻，让受害人去银行取现金30000元，放在对方指定的地点。
6: 在客服的对接下，杨先生和负责取现的人员接上了头。取现人指定的地点位于徐州新沂市石集镇小庄村的一个灌溉取水闸附近。对方让杨先生将30000元现金放过去，然后离开即可，也就出现了节目开篇的那一幕。不过，钱送过去了，杨先生的账户依然没有解冻。客服说，杨先生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还需要线下再送去40000元现金才行。
7: 就这样，受害人通过扫码转账、送现金的方式，先后投入了90000多元。后来，受害人杨某一直未收到返利，才察觉被骗，报警。
6: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这伙人指定的交付现金地点非常偏僻，周边也没有摄像头覆盖，但前往这处地点取现的人员身份却有迹可循。很快，民警通过对杨先生手机通讯记录、社交软件信息等数据进行勘查，锁定了刘某成、陈某、刘某磊3名犯罪嫌疑人，并将他们抓获。
9: 我们就让就陈小姐到现场去，他到现场的话就是先装个摄像头，摄像头的话就目的是为了看那个受害人有没有把钱放在那个指定的位置，然后他装完摄像头之后，他就躲在那个周边附近，然后就等着那个受害人来。
6: 原来这3人分工协作，专门帮诈骗分子转移洗白赃款，也被称为取现车队。他们会挑选偏僻的地点，然后提前安装好摄像头来观察被害人的行动。画面中可以看到，杨先生按照指示放下装现金的黑色手包后离开了现场，之后一直在附近守候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出现了。据他交代，他先是关闭了摄像头，然后取走了现金。
9: 刘志成应该通过监控或者是上家，但是说受害人走的时候，他就在浙江立即通知我，让我去现场把这个包裹拿了，拿到之后他在半路来接应我。
6: 3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今年3月他们在某境外软件上认识了所谓的业务人员，对方说帮电诈团伙取现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并邀请他们加入。为了赚快钱，3人随即答应了。
10: 刘某成负责联系上家，刘某磊负责放哨，陈某负责去拿钱，获利后3人平分，一般3个人总共获利至少是每次拿现金的10%。
0: 被害人上钩之后，客服联系取现车队转移赃款。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组织一个个车队为诈骗团伙洗白钱款的呢？警方顺线追踪，锁定了上游的洗钱犯罪团伙。
6: 在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统筹部署下，今年8月，徐州市公安局抽调警力，分别赶赴海南省海口市和安定县，并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同步实施抓捕。行动中，民警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并在几名主犯的住处搜查出现金154万多元，黄金400多克。
11: 该洗钱团伙老板是邓某和周某，邓某负责招募客服和取手，对接境外诈骗团伙，周某负责上押虚拟币作为任务担保金，同时也对接境外的诈骗团伙。多名客服人员负责接单，对接境内的车队和派单，并指导车队进行取现。
6: 经调查，整个诈骗资金转移过程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流水线。电诈团伙诈骗得手，诱导被害人同意线下交付现金后，会先通过境外社交 APP 担保群发布取现订单任务。接下来，以邓某和周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就在担保群内上押一定比例的虚拟币作为保证金，接单后再招募取现车队收取被害人交付的现金，最后洗钱团伙在担保群内确认收货，之前上押的虚拟币就转给境外诈骗团伙，进而完成诈骗资金的转移和洗白。目前警方已查明这一洗钱团伙涉诈案件43起，涉案金额超200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起，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复合型诈骗已成为电线网络诈骗的主流形态， 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小额返利诱导、制造提现障碍、哄骗线下交付的套路，将被害人一步步拖入陷阱。
12: 当受害人提现时，以账户被冻结等借口要求缴纳解冻金，最后以线上通道已满、线下交付无限额、到账快、费率低等理由，营造火爆紧迫的情境。
13: 犯罪分子诱导受害人提取现金、购置黄金，通过线下界面交付、投送指定地点或邮寄等方式转移涉诈财物。
6: 警方提醒，凡是以交友、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人们向陌生人当面交付或投送、寄送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套路的其中一环。大家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交付，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防线。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15: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14: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16: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郑宏伟，今天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民事债务遇上刑事退赔，执行分配顺序谁先谁后。在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同时需要承担民事债务和刑事退赔义务，其财产不足以清偿时，执行分配顺序谁先谁后。刑事退赔是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一项内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一、罚金、没收财产；二、责令退赔；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在刑事案件中，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或处置的被害人的财产，应当依法向原所有者退还或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事退赔的清偿顺序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执行。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回家的机票买好了。知道啦，知道啦，我会小心的。
1: 嗯？
0: 航空公司的通知。什么？我的航班停飞了。
2: 您好，您的航班因为某些原因停飞，可以申请全款退票，请输入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提交申请。
0: 怎么冻结啦？
2: 由于您银行卡号输入有误，现账号冻结，没办法收到退款，需要向账号里充值500元解冻，后续500元可以随机票钱一并退回银行卡。
3: 终止。
4: 您的账户转500元。
5: 请停止继续操作，您已经被骗了。
6: 机票退款诈骗是一种较为高发的诈骗手法。骗子通过电话、短信或其他通讯平台，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机构，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使受害者相信他们需要办理退款或改签手续，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等敏感数据，同时还可能诱导受害者在某些平台上进行所谓的退款申请操作，引导受害者进行刷单转账等，给受害者带来经济损失。警方提示，退票退款莫轻信，官方渠道验真伪。在办理退改签业务时，应优先选择官方渠道，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或拨打不明来源的电话。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或遭受了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2: 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

0: 选。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欢迎关注以案说法。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3: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4: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5: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10秒钟，真的是黑死。是那个问题，我也没搞懂啊。
6: 没搞懂啊？
7: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8: 搞啥兄弟？
7: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我来看一下子来。
9: 哎呀，搞了一个多钟头了。
6: 男孩的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9: 打几百个电话，他说很费了，喊我去一下。
5: 不要再去听那些了。
6: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人掉电脑操作没操作，
3: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7: 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挂失了，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也给出去，卡出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民警核查。

0: 老人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1: 你知道有哪个会接那些电话不？
2: 都是那些专家。
1: 你过来看一下，下了好多。
3: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他个人的翘起来一个。
4: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了，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得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模式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好不好呀？
0: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5: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8: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9: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1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9: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一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1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0: 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承诺使用三个周期后增多发量，白发变黑，若实际效果未达承诺，有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想要证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需进一步证明其是否明知虚假，仍故意误导。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1: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和你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们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银行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你和你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属于婚内的共同债务，无论作为是共同贷款人还是担保人，还款义务人都是你和你的前夫。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1: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5.5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关于你提出的农村自建房的楼间距具体距离，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标准，自建房设计内空间高度应不低于2.4米， 各楼栋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7的系数，如果小于这个距离，就会影响室内的采光。因此，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一下，判断你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 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 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

0: 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牟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牟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0: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2: 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1: 他的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2: 我父亲那个地址。
1: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2: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你可以帮我联系去。
0: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3: 身份证都是假的，
1: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2: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0: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总是接到境外骚扰电话该怎么办？如果你是移动用户，第一步进入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选择电话防护骚扰拦截设置，在拦截设置的页面里面找到国际及港澳台号段拦截开关，点击打开即可。如果是联通用户，微信搜索联通助理公众号，点击进入服务底部的手机管家进行登录，登录是免费的啊。手机管家开通之后呢，我们点击电话拦截提醒，再点击国际电话拦截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电信用户，那么更加简单了，直接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5个字的首字母发送到10001号就可以了。如果是中国广电的用户，直接在中国广电营业厅微信公众号里面登录账号，点击业务大厅服务，选择国际来话拦截，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那么国际来话拦截功能即将开启。
6: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0: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0: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0: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 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

0: 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 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日前，阜阳听众李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打电话求助。她说呢，她的邻居前两年父亲去世，前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有一个未成家的哥哥，兄妹俩失去双亲庇护之后，不知以后怎么生活。听说可以办理孤儿补贴，却不知道怎么办理，希望给予帮助。接到了这位李女士打来的电话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颍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经过了解给予帮助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3: 上午，李女士来电咨询，她有一个邻居，今年15岁，父亲前两年去世，母亲也刚去世，只有一个未成家的哥哥。双亲离世后，兄妹俩失去了主要的生活依靠，未来生活陷入迷茫。李女士偶然得知孤儿补贴相关政策，不知孩子能不能申请孤儿补贴。李女士。
4: 这小女孩15岁了，然后她哥哥呢就是有20多了，没有结婚，然后父亲呢前两年去世了，母亲呢最近刚刚去世，就说这个小女孩能不能申请孤儿救助。
3: 李女士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颍州区民政局负责人的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安排专人与九龙镇民政办负责人取得联系，通过核实摸排等方式，全面确认了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颍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吴斌。
5: 那刚才呢，我们跟那个九龙镇民政办的负责人也联系过，核实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基本属实的。
3: 为切实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让其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颍州区民政局已第一时间部署安排九龙镇民政办开展后续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女孩亲戚，耐心讲解孤儿救助申请的具体流程、所需材料，全力协助收集相关证明文件，加快推进救助手续的审核办理进度。颍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吴斌。
5: 按照相关的政策呢，这个女孩15岁是可以办理这个孤儿救助的，她的哥哥呢因为是22岁了，是不符合办理，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安排九龙镇正在收集资料，尽量的是下个月初就给这个女孩呢办理这个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每个月呢是1213块钱。
3: 下一步，颍州区民政局将持续关注该女孩的救助手续办理进展，确保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同时进一步加大孤儿救助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全面排查辖区内困难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全力筑牢特殊群体生活保障底线，用实际行动传递民政温度，守护群众幸福。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定远的郑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说，我是定远辉岩现代城的业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小区一墙之隔的辉岩景筑小区在建工地，不分早中午，早上6点到夜间11点，各种机械、自卸车在施工，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满天漂浮的灰尘严重污染环境，多次投诉各级部门效果均不明显，存在推诿现象。接到了郑先生的反映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辉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拥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辉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3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滁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滁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滁州移动号码协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应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

0: 零，
1: 故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世界很大，风云变幻，资讯全掌握，视野更开阔。新闻锐搜索，
2: 今天民营航天企业星河动力研制、安徽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实现了安徽商业航天从零到一的跨越。安徽台李新平宣起报道。
3: 五、四、三、二、一，点火。五、
2: 上午十点，智神星一号遥一箭拔地而起，直冲苍穹。火箭全长52米，低轨运载能力5至7吨，设计可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定位为服务商业卫星组网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介绍，不同于国家主导的航天任务模式，这款火箭走完全市场化路径，将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赢取市场订单。邢百强：
4: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2: 智神星一号的成功首飞，为中国商业航天国家队与民间队双线并进的发展格局再添新军。这一突破落地安徽并非偶然。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之际，安徽就前瞻布局这一高端装备新赛道。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5: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应该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2: 敢入局更有实打实的投入，池州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投出4.5亿元资金，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6倍。火箭发动机试车对场地要求苛刻，既要隔绝噪声，远离居民区，又要交通便利。当地通过卫星遥感技术结合实地摸排，将一处废弃矿山改造为专业试车场地，让100亩存量用地变身飞天梦工厂。江曼：
5: 这样一个地方在我们平原地区是很难发现的，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2: 6年磨一剑，从引进炼铸企业到构建产业生态，池州以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为核心承载平台，目前已集聚航天产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在此基础上，池州编制出台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面向星辰大海的中长期产业布局已全面铺开。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6: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0: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

0: 问题了。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迎风度夏保生产，绿色赋能促发展。国网宿州永桥区供电公司筑起生产定制服务，靠前发力，提前为绿色循环企业规划双电源供电方案，常态化上门巡检设备，引导企业用好错峰用电政策，筑起降本增效。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王玄龙，一起了解一下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3: 晚电新主播，企业护航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玄龙，我现在在爱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是他们的样品展示区。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吗？没错，就是秸秆。走，接下来让我们的供电师傅带我们进入他们的生产车间。
4: 宿州是皖北农业大市，秸秆资源得天独厚。安徽爱乐新材料科技公司就地取材，将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纤维复合材料，从生态包覆变成绿色财富。这条循环产业链的稳定运转，关键动力正是可靠的电力支撑。
5: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高温持续攀升，企业生产用电负荷大幅上涨。我们针对小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推出专属企业保供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高温专项上门巡检，提前摸排企业夏季扩产，连续生产用电负荷，精准掌握企业生产高峰用电情况，指导企业制定科学节能的生产方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赋能绿色循环产业稳步发展。
4: 为此，我们永桥公司靠前服务，在项目投产前就完成了电网配套，并量身定制了双电源供电方案，确保企业即来即接，投产即稳。投产后，我们推行一企一测专属服务，定期上门巡检配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合理利用峰谷电价政策，科学安排生产班次，有效降低用电成本。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
6: 我们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我们车间的几出成型、高速混炼等生产设备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从项目建设到日常生产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让我们能够快速实现绿色循环产业稳产。
3: 电力足，产业兴，从田间到车间，从宿州到世界，一根秸秆的故事折射出绿色制造的蓬勃生机，更见证了供电服务的责任与温度。
0: 日前，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市正式挂牌成立。中心投用以后，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又是如何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盖春阳一起去探访一下。
7: 主播，新型电力系统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盖春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调度大楼一楼，就在刚刚，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正式挂牌成立了。本次发布会由滁州市发改委主办，国网滁州供电公司承办，省电力交易中心17家重点企业、多家发电企业、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运营商、储能用户和地方媒体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可以说，滁州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朋友圈今天正式扩容了。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走，我就带你们一起去一探究竟。一进来就能感受到，这里可谓是智能化满满。整个中心划分为3个功能区，分别是运营管理区、交流共创区和客户接待区。 整个中心的核心载体就是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采用一加 N 一体化系统架构，一个中心管理平台相当于全市需求侧资源的智慧大脑，资源底数、空间分布、市场运营全维度数据一屏掌握。N 个业务支撑系统包括削峰填谷调控、低碳运营监测、虚拟电厂管理等，全方位支撑电力市场运营管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市企业、园区以及用户侧那些分散的各类可调资源像拼图一样统筹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呀，一个指令下去就能实现削峰填谷。岳主任您好，我们中心正式投用以后呢，有哪些核心业务呢？
8: 我们中心下设了资源调控、能探管理、运营维护和服务管控四个组，核心任务包括可调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响应组织执行、新兴市场交易服务、节能降碳增值服务、市场主体共创共建五个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帮政府管好符合，帮企业降本增效，帮新型市场主体找到参与电力市场的通道。
7: 那对广大企业来说，中心能给他们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8: 我们中心能为企业提供账单解读、降本减碳、政策咨询等定制化的服务，适时组织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绿电绿证交易，帮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7: 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电网支撑、市场主体协同参与。该中心的成立为滁州电力保供和新能源销大提供新解法。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前不久，两大省级体育赛事相继在淮北火热开赛，轮番点燃城市活力。国网淮北供电公司量身定制保电方案，全力排查设备隐患，驻点值守。接下来跟随晚电新主播王兴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晚店新主播赛事宝殿，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店新主播王新义。八月的相城淮北，热浪裹挟着运动激情，两场省级重磅赛事相继点燃全城活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淮北市体育中心，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比埃在这里火热开打。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男子高中组，淮北对阵滁州的足球对决在淮北市体育场激情开赛，两项赛事人气爆棚，累计超20000余名观众预约观赛。这座皖北煤城正借着体育盛会绽放全新的城市光彩。精彩赛事的背后离不开稳稳的电力保障，接到两项赛事保电任务，古往淮北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活动保电工作预案，组建由12名骨干组成的专项保电工作专班，同部队市体育馆、市体育场两个赛场制定一场一次保电方案，细致查验用户3座配电室、4台专变运行状态，精准掌握第一手用电数据，为保电方案编制筑牢数据支撑，从客户侧源头夯实赛事用电安全根基。保电团队提前开展全覆盖设备隐患排查，重点对场馆内照明、大屏、音响、计时计分系统等核心复合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消缺。我们采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等技术手段，精准排查每一处用电隐患，容量400千瓦应急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做好双电源切换调试，一旦主网供电出现波动可顺势切换，保障赛事用电不间断。师傅您好，这次两项大型赛事连轴保电，咱们的压力大吗？
1: 压力有，因为两项赛事时间紧，观摩人数多，灯光大屏负荷集中，我们赛前已经反复进行设备巡检，赛时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保证完成任务，加油
0: 加油。篮球赛场跃动激情，绿茵赛场追逐梦想，从篮球馆到足球场，从赛前隐患排查到赛中定点值守，淮北供电保电人员坚守幕后，默默当好赛事的电力后盾，两块赛场双线护航，古往淮北供电公司以可靠供电点亮赛场每一个高光瞬间，用责任彰显晚电担当，
2: 加油
0: 相城逐梦，电力护航。我是晚电新主播，保定一线，我们一直都在。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在全省9个培训点举办，近2000名国网安徽电力新员工全员集结，全心投入学习当中。培训亮点纷呈，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葛畅一起去现场走一走。
0: 万媒启航，向光而行。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葛畅。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全省9个培训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2000名新同事全员集结，全身心投入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训，如此规模的集中培训前所未有。事实上，每一年晚媒启航都在发生新变化，实现新提升，这不仅是认真落实公司党委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校培训中心提升办学质效的积极实践。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变化一，专业化导向。过去的新员工培训均由各家单位自主管理，2024年起，国网安徽电力创建1+3+N实训体系，覆盖了变电、输电、配电、调度、营销全专业，7大基地协同联动，实现了课程统一标准、
6: 考核统一尺度，评价统一体系，为公司系统各专业班组注入新鲜血液，从源头夯实基本功，这样的启航才堪称完美。变化二，沉浸式融入。你以为的培训还是看着书本学，照着课件记，对着模拟练？ No No No， 现在我们的培训加了现场实践环节，新员工直接下到施工一线跟班作业，与班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是坐在教室里听师傅讲怎么干，现在是一身汗水跟着师傅一起干。很多时候从现场回来全身湿透，灰头土脸，可是问起他们什么感受，就一个字，值。这样的值得教室里学不到，模拟系统也给不了，是在风吹日晒的汗水中磨出来的，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练出来的。变化三，接力棒传承。技能提升上我们有老师傅传帮带，思想引领上我们更有政治辅导员保驾护航。2025年起，完美启航护卫队里多了一群特殊的身影，政治辅导员。他们是从各单位精心挑选的思想战线业务骨干，重点帮助新员工扣好职业生涯的每一颗思想纽扣。那些关于忠诚、责任、担当的种子，通过一场场党课、一次次谈心，悄悄扎根进年轻人的心中，帮助他们完成从校园人到电网人的转变，摆脱初入职场的迷茫和焦虑。玩电正青春，奋斗正当时，让我们带着对万家灯火的敬畏，对敬业精神的传承，在完美启航的征途上永远向光而行。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近日，由安徽省五河县、江苏省泗洪县联合举办的2026年安康杯电工作业技能竞赛顺利开赛。来自苏皖两地供电系统的一线电工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星主播严志成、王一诺的脚步，一起去比赛现场走一走。
7: 皖苏同台竞技，电力尖兵大展身手，
8: 比赛出安练兵，同心守护灯火万家。
7: 皖电新主播跨区竞赛我来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皖电新主播严志成。
8: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一诺。今天皖苏两地电力高手齐聚，五河泗洪联合竞赛，欢迎来到2026五河泗洪安康杯技能竞赛现场。
7: 本次赛事由五河泗洪总工会联合主办，两地供电公司联合承办，是跨区域配网安全技能交流的重磅赛事。
8: 竞赛主题为强技能保安全，促协同共发展，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全面提升一线电工作业安全保障水平。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诺呢就留在五河主赛场，我会前往泗洪分赛场，实地记录选手们的比拼现场。
8: 话不多说，我们分头出发，赛场见。
7: 赛场见。
8: 现在啊，我在五河主赛场。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和四大实操比拼两大板块。实操项目完全贴合一线运维工作，包含十千伏电缆终端制作、配网带电作业、变电运维监控仿真、装表接电全流程作业。整场比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严守安全一票否决制，所有比拼结束后统一打分，点评颁奖。每位选手操作都十分细致谨慎。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位五河的参赛师傅，听听他的参赛感受吧。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参加本次皖苏联合竞赛的参赛感受是什么呢？
9: 竞赛项目和我们日常配网运维标准是完全统一，像电缆终端圆层剥离、包裹处理，对操作精度耐心要求极高。本次和泗洪同台 比拼，能直接找出自身操作短板，各类安全操作规范也记得更牢，学到的内容回到班组现场就能落地使用。
8: 不难看出，这场竞赛不仅是比拼名次，更是一场集中式安全技能大练兵。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配网带电作业技能比拼现场。现在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五合的参赛选手，聊聊他参加本次比赛的切身感受吧。哎，老师您好。
10: 你好。
8: 想问一下，您参加本次技能竞赛的切身感受是什么呢？
10: 我们今天参加的呢是配电带电作业竞赛。此比赛项目是日常保供电的核心技能，我们以赛促练，通过同台比拼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锤炼队伍实操本领，我们将把所学所练运用到岗位中，保障居民用电安全可靠。
8: 可以说这场比赛实实在在夯实了一线人员带电作业的实操硬本领。
11: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四红线公司的分赛场，这边同步开展的实操项目比拼考核标准评分细则和五合主赛场完全统一，真正实现了晚苏作业标准协同一致。
12: 在我的身后啊，是变电运维专业技能竞赛的考场，那大家都是长期扎根在变电运维岗位，今天的跨区竞赛啊可是难得的交流机会。接下来让我们问问已经完赛的选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参赛体验吧。
13: 平时工作大多在本地县域线路，很少有机会和外地同行同台竞技，这次和五合选手对标比拼，发现两地作业细节各有优势，互相借鉴之后，今后现场作业的处置思路更完善，安全规程不分地、验电、接地等基础安全步骤必须严格执行，也让我对安全底线有了更深的了解。
8: 刚刚啊，我们分别在五合、四红两个赛场完成全程探访，两地选手同台竞技，互相交流，真正实现以赛练兵。
11: 一方面呢，打磨了实操技能，另一方面让全体一线人员重塑安全作业认知，打破地域壁垒，统一皖苏相邻区域配网安全作业标准。
8: 原本各自独立的县域运维班组，通过这场跨区域的竞赛，取长补短，补齐操作短板，夯实安全作业根基。
11: 所有选手在实操比赛中吃透安全规范，把标准化的操作固化成作业习惯，共同守护两地城乡电网平稳可靠运行。
8: 一场竞赛，一次成长，每位参赛老师都在比拼中精进技艺，筑牢安全意识。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5: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6: 那我呢？
5: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6: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7: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金宪、张希明出席。
4: 前山野寨中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感召一批批优秀青年投身强军报国伟业。
3: 一体推进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4: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亿万流量泼向黄山涉县，促使渔灯产业游出新境界。
3: 安徽各地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助力困难学子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 一批批学子以青春之名赶赴强军之约。安徽台报道。
5: 站在回信三周年的节点，野寨中学交出了亮眼答卷。金秋新学期又有30名学子圆梦军校，潜山市军校录取总人数达到34名，考生平均分高达618分。新进军校学子齐聚国防教育展馆，重温回信嘱托，传承报国精神。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空军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李正浩。
6: 习主席的回信感召着每一名潜山学子，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矢志国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在军校里磨砺血性胆气，练出真本领。
5: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从军报国是野寨中学的精神底色。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殷殷嘱托，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育人根本遵循，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思政育人和国防教育各项工作。学校常态化开展筑忠诚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连续9年推行德育微行动，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10名学员圆梦军校。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曹嘉兴。
7: 三年里，一次次经过锦中原、忠烈祠，一次次重读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些经历支撑着我奔向我的军校梦。未来我一定会投入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献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5: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员教师带头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杨银楼老师深耕教学一线，2024年他所带的毕业班有8名学生考上军校，今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绿色军营。野寨中学2024级国防科技育婴班班主任杨银楼。
8: 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人，我1992年毕业于野寨中学，明年今日军校，我把这种念想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今年我的儿子考进军校，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明年我要把班里更多的学生送到军营。
5: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3年以来，累计有140名学子考入军校。三年来，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7月，野寨中学党总支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9: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从20人到140人，不仅仅是数字的简单累加，而是国防教育这粒种子在野寨中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3: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10: 近日，记者来到了专注于制冷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芝公司采访。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介绍说，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流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安徽美芝合肥百燕基地总经理蔡云飞：
11: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10: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6小时。蔚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12: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是按照订单来生产，这种变动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主机厂的把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10: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

0: 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万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1: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0: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五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2: 昨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请听报道。
3: 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6大目标、18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7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4: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5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3: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12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7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
2: 初秋时节，安徽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的江淮沃野铺展出一幅幅秋收好风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天，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的黄桃迎来采收季。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护精细，黄桃品相甜度都优于往年，亩产可达3000斤。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6: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亩产值在7到8千元。
5: 在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优质葡萄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也前来观光采购。市民潘雷：
7: 这里的葡萄很大很甜，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这里的葡萄也没有什么农药残留，我们吃的都很放心。
5: 眼下安庆桐城市黑皮鸡棕菌迎来采收季，在范岗镇万源村，数十个标准化自动化控温大棚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黑皮鸡棕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依托智能控温大棚，黑皮鸡棕菌实现了4季采收，单棚出产鲜菇达15000余斤。采收后的黑皮鸡棕菌经过人工精细削菇、分级分拣、规范打包后，统一入库保鲜，销往全国各地。黑皮鸡棕菌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郭凯：
8: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每日生产6万菌包的菌包厂和114个标准化的大棚，然后来种植这个黑皮鸡棕菌。目前我们公司准备种植黑皮鸡棕菌 一年700万菌包，然后实现营收5000万元。
5: 在铜陵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铜陵白浆喜获丰收。曾经零散种植、就近摆摊售卖的铜陵白浆，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线上拓销，完成了从传统小作物向全链条特色产业的升级蝶变。小小白浆稳稳撑起乡村富民大产业。铜陵子牙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志兴：
9: 我们村种的是我第一位都是发酵好的那个有机肥啊，看我们最近八年啊，产量还可以。预计今年20亩增产在5-6万斤。
5: 延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贵飞：
10: 今年我们延安区白浆种植面积是在6100亩，产量嘛将达到1万吨以上，全产业的产值将达到5亿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浆的种子资源保护、产品研发、品牌宣传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浆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把白浆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11: 记者走基层。
3: 在黄山歙县，汪满田、詹琦、余良三地鱼灯各具特色。今年以来，借力央视春晚宣推和短视频传播，歙县鱼灯爆火出圈，正在将文化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为了看一眼鱼灯，上周六，黄山歙县北岸镇詹琦村的巷子又被游客人流挤满了。这样的场景如今不再是春节限定。2025年春节，短视频流量把鱼灯推到风口上，詹琦鱼灯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40亿次。抓住这一契机，歙县加快整合步伐，着手搭建了鱼灯产业发展平台。歙县鱼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俊杰：
13: 协会呢也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我们成立的协会，总共呢有8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其中呢有餐饮、住宿、鱼灯的一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12: 在歙县非遗馆，非遗传承人汪琴燕正和几位年轻人围坐在桌前，手里忙活着扎鱼灯骨架。传统竹制鱼灯全部依靠手工制作，工序繁琐，耗时较长。以40厘米规格的鱼灯为例，一名熟练工人完成一整条需要3整天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面对大批量订单，往往难以承接。为破解产能瓶颈，歙县从2026年开始探索工艺改良，研发铁丝、注塑骨架等标准化生产方式，其中注塑骨架一天便能出300条。汪琴燕：
14: 我们去年就出了注塑的鱼灯、铁丝的鱼灯，像那种竹子的40公分的鱼灯，大概市场价是800左右。但是这种技术改进了、优化了以后，这种注塑的鱼灯一条只卖68。
12: 在歙县的一家鱼灯文创店里，货架上各种鱼灯产品摆得满满当当。这家店自主研发生产的亮灯冰箱贴受欢迎度最高，绘土泡泡的鱼灯挂件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分公司副经理吴飞：
15: 大概我们现在有300多款定制类的鱼灯文创，这个我们咱们惠州的鱼灯上的春晚，那也是火爆出圈。今年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喜的，相对来讲呢，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截止到目前呢，咱们鱼灯类的文创呢，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
12: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盏鱼灯奔赴歙县这座千年古城。看鱼灯宿歙县成为游客解锁徽州的新方式。黑龙江游客唐文：
16: 中国非遗的这些鱼灯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想去探究的一个心情，想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12: 鱼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歙县文旅业态的整体升级，形成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消费链条。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小圈：
17: 我们这目前正在筹划一家鱼灯工坊和一家鱼灯工厂建设，工厂类计划是9月底能够实施投产。我们的工坊目前已经有成品走上市场，未来我们将继续在鱼灯的产品、业态、场景等多方面来实施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路径和工作举措，来实现我们文旅价值转化的这个飞跃和突破。
2: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

0: 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请听报道。
1: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一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勤工俭学学生袁君杰，
2: 一方面是给家里补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1: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合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胡勇，
3: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1: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多元助学金。受助学生凤子嫣，
4: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1: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爱心人士代表刘波，
5: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1: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14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6: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0: 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10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百姓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读者罗凌云，
7: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0: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安徽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左金刚，
8: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9: 榜样。
0: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安徽台报道。
10: 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陈丽，
11: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10: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潜逃29年后归案，且到案后拒不认罪。由于案发久远，部分客观证据灭失，杨松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一步一寸地还原案发场景，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滁州市定远县公安局卢桥派出所副所长王庆：
9: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10: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蒋倩倩：
12: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10: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以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1000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安徽省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
13: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
6: 下面请听简讯。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尹俊、邵三虎、王健等9人荣登榜单。
0: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6: 8月28号到30号，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滁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4: 哎，亲爱的，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15: 好啊。
14: 什么是湿垃圾？
15: 湿垃圾就是我吃剩的。
14: 嗯，什么是干垃圾？
15: 不腐烂的。嗯。
14: 那什么是可回收垃圾呢？
15: 这个我知道，卖了能换钱的就是可回收垃圾。
14: 厉害啊，那你刚才怎么都扔到一个垃圾桶了呢？
15: 刚才
16: 换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行动起来才能变废为宝。

0: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虽然说已经立秋金秋时节，秋风舒爽，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季的一些旅游线路哈。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9: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呀，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二山，像满洲里啊、草原啊、湿地啊，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河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十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坝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

0: 二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十几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0: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儿，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也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1: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儿就
0: 对，
1: 比较凉快哈。
0: 对，川西甘南，
1: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0: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不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
1: 青甘大环
0: 青甘
1: 线，
0: 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了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张艺谋那个片儿是吧？我突然想不起来了，英雄是英雄吧？英
1: 通
0: 雄
1: 过
0: 里面
1: 电
0: 那
1: 影
0: 个
1: 里
0: 章
1: 的
0: 子怡
1: 场
0: 那
1: 景，
0: 里，对那个的胡杨林那个场景，那个树叶，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坐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杨林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啊。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1: 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0: 对，因为每年这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九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
1: 嗯，
0: 如果说九月二十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在
1: 有个时间节点，
0: 它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十月二三号到十五六号左右。
1: 时间也比较短。
0: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十五六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可能大部分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三十号一号二号去呢，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十月三四号到五六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十到十二三号之间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十月的上旬的话，那到十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胡杨林了。南疆的胡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十月中下旬，比方说十七八号、二十来号左右才开始黄。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七八处到十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金秋时节推荐大家去的哈。
0: 对，
1: 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0: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一个路线叫黔桂湘，就是广西
1: 贵州
0: 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 凤凰古城，这是一个钱桂乡的路线，这个路线串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串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儿，这两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0: 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像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士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啊，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崇左比较适合去玩，因为它有德天瀑布、名士田园，还有很多山，包括柳州那边啊，实际那边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广西那边。
1: 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季节也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0: 对，因为它9月份到10月份的话，它那边也不热了，跟这边温度差不太多，温度也不热，比较凉爽，适合出去
1: 玩。出行。
0: 对。
1: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60以上刚刚退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自驾出行哈，所以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文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0: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看，今年的出行人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论是暑假还包括五一，它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如果说想已经退休的人的话，可以这个选择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的话，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都是比较优惠实际的实在的。像住宿，你像新疆包括成都、川西很多地方，它到了旺季的话，它的住宿基本上都是起步都是2倍甚至3倍的这个价格。如果错峰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200-300-400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700-800，
1: 出行的成本要高，
0: 对，700-800甚至1000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1500的房价。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是就比较肉疼。我像我说的和胡杨林、额济纳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700-800、1000能住到好的房间。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如果是700-800，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这种。
1: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辉郎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所以说我们从2016、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

0: 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可以选择卧铺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这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600、700、700降为200、300、300、400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啊。
1: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0: 对，
1: 老师。
0: 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一期也在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的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位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0: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3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7年了，这最近这7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啊，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9点就休息了这种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1: 这样考虑的。好，
0: 对。
1: 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动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9月份到10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文老师？
17: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秋色阶段呢，可能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 北部和南部。
16: 嗯，
17: 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九月份的秋色，九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
16: 嗯，
17: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除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它玩的地方就是像，九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5A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十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川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套路线，这套路线就等于说在九月中下旬跑是比较合适的。
16: 非常唯美的，刚才说的新都桥都是摄影家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景色非常美哈，也是特别适合推荐大家的。而且九月下旬出行，一是季节适合，二是人也比较少。
17: 对，它属于错峰，因为到了9月30号的话，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6: 国庆了
17: 啊，对，国庆。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到哪里人都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像民宿酒店价格都是2倍起到3倍以上这种。
16: 那刚才说到了稻城亚丁哈，也是我一直非常向往，我也曾经攻略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拿下，是因为担心有高反。那这条线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7: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的感觉。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为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啊，啪，我来，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基本上两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呼通呼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啊，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2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2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以前是
16: 运动员
17: 吗、或者以前是退役的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作为我们常 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的适应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伍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15天，然后去暂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稍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16: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
17: 对，
16: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
17: 是的，
16: 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7: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他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7、8度、8、9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16: 特别硬，
17: 轮胎是特别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16: 就容易打滑，
17: 打滑可能一脚刹

0: 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驾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屁股掉屁股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刹住了，但是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是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除非是大幅度的去转这个方向，在这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的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不存在这样的顾虑，
0: 对，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的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0-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呐，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它打了一些灯光，所以说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可能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确实是，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它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树的一个截面，一个截面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像蘑菇一
0: 个雪蘑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那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再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 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嗯
0: 啊，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是的，现在这两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
1: 少，
0: 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
1: 很快
0: 看到雪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
1: 没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觉哈。
0: 是的，
1: 嗯，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做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七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学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呢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它那个水电站的，从那个水电站的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雾凇，整个沿那个雾凇岛那个江边全都是雾凇，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零下七八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12度，最冷最冷到15-16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零上到零下七八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像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15-16度到零下20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就是每个人的悲喜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
0: 了，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啊，
1: 户外的抓绒裤
0: 就那种，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的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 有3公分厚的那种这种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啊，那种帽子，再加上。

0: 能够带手指带触屏功能的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更
1: 热，特别暖和。
0: 对，有时候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是超过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对，
1: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特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40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3、4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很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这种快捷的都得6、700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像霞浦的海边，看看滩头日落了，去赶海了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未必知道，但是一说起来那个地方那个照片，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是一棵超大超大一个大榕树下，一个老农，带着斗笠，挑着这个那种挑着那个叫挑担这种，然后赶着一头牛，牵着一头牛，是在这一种大榕树下走，然后大榕树下面呢有这种晨雾，薄薄的晨雾这种，这幅画面的话，就是霞浦那边的这边的风景，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打卡地。除此之外呢，像霞浦那边吃海鲜呢，因为进入11、12月之后也开海了，吃海鲜，然后像厦门鼓浪屿包括再去潮汕，这条路线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的。
1: 那咱灰狼团队的这条自驾线路大概是几天呢？
0: 我记得是8天的。
1: 8天。
0: 对，8天。
1: 如果说春节像您说的这个成本太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旦啊，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元旦时候，对，今年可能过年是2月份吧，像元旦和1月中下旬的时候去，
1: 就是错开中间的时间，
0: 对，都是这个比较合适的。像我们去年好像是把圣诞和元旦这样穿起来，对，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一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0: 对，一驾全含。我们，是。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 什么推荐呀、啊，推荐自费呀、啊，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什么什么
1: 购物店、啊、
0: 对购物店拿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
1: 嗯、
0: 啊。我们比方打比方说、
1: 嗯、
0: 啊，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1: 嗯、
0: 今天晚上不含餐、
1: 嗯、
0: 啊。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
1: 嗯、
0: 比方说到了潮汕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
1: 嗯、
0: 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五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七、
1: 嗯、
0: 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会标注很清楚、
1: 嗯、
0: 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
1: 嗯、
0: 那除非说哎，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
1: 嗯、
0: 那你自己花钱去买、
1: 哦、那是对
0: 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
1: 嗯、
0: 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
1: 嗯、
0: 除此之外只要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
1: 嗯、
0: 就是一下全含、
1: 嗯
0: 啊
1: 嗯、
0: 真正的一下全含、
1: 嗯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1: 嗯。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0: 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有一位女共产党员曾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过惨烈牺牲。她从贫困中接受真理，她组织妇女们武装斗争，她为革命大义灭亲，她又为保护其他党员牺牲自己。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合肥市首任女县委书记童怡仙的传奇人生。童怡仙1893年出生在合肥西乡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丈夫姓周，排行老三，人们称呼他周老三姐。在1951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上，他的名字赫然写着周老三姐。他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合肥西乡联络员、党支部书记、临时区委委员、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执委、妇女部长、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41年牺牲，时任合肥西乡妇抗会主任。1913年春，童怡仙嫁到周家，与穷苦出身的丈夫成年累月打短工、干杂活，忍饥受冻。后来丈夫到地主家做活，累出咳血病而病逝。辛酸的生活经历养成了童怡仙坚韧顽强的性格。丈夫一死，地方上的地痞恶棍纷纷起了坏心，但童怡仙表示，我人穷志不穷，谁要敢欺压我，我就敢到他家里拼命。此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头，转移到合肥西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正在积极地发展地下党组织。在共产党员孙石同志的引导和帮助下，童怡仙毅然参加革命，成为合肥西乡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童怡仙参加革命后，不顾个人安危，走村串户，同穷苦农户结姐妹，让别人孩子认干妈。利用这些身份，她活动于合肥西乡一带，每到一处，童怡仙总是秘密地向妇女们传播革命道理，唱自编的妇女歌，叫声我姐妹，快快团结紧，推翻旧制度，铲除罪恶根，求得解放日，男女都平等。在童怡仙的组织领导下，西乡一带多地相继成立姐妹会、妇女会。广大妇女配合农会，办了张老为地主方老家稻子四五百担，全部分给农民。1932年9月2日，共青团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张某被捕叛变，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县委书记程道福等23人先后被捕。当时黑云压城，阴霾蔽天，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合肥地区。童怡仙坚定革命信念，他同林生、陈良济、张祖阔等同志一起，于当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在合肥西乡大前山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继续带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在童怡仙等的积极活动和组织下，中共大前山临时区委很快成立，童怡仙担任区委委员。接着大前山路的凤凰尾、缺牙山、大岩墩、燕市、夫人桥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党支部。这时合肥地区的党员由原来80多名增加到200多名，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恢复和发展。1933年1月，中共合肥临时中心县委在合肥西乡缺牙山成立。1933年7月5日，在中心县委第二次会议上，童怡仙被选为执委、妇女部长。同年7月，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张石发调中央受训，童怡仙继任书记。他坚定不移地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坚持地下斗争，是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合肥西乡的广阔土地。佟一仙既善于宣传带动，又善于组织武装斗争。佟一仙的丈夫有个堂弟，绰号周老矮，家住周新庄，是合肥西乡的豪绅。为了打击地方势力，充实游击队装备，于1935年7月初的一天，佟一仙带领游击队秘密来到周新庄。当天中午，游击队埋伏在周老矮住的村庄外，佟一仙带领两个女同志以看望周老矮为名进了周家大院，直奔卧室。周老矮看见三个人突然闯进来，神情紧张，忙问佟一仙：“你想干什么？”佟一仙回答：“想和大兄弟讲讲家里的困难事，他们两人是陪我来的。”几番周旋，佟一仙当场将周老矮击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佟一仙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合肥县抗日民众动委会成立，佟一仙担任合肥西乡妇女抗敌会主任。他深入农村街头，演抗日戏剧，教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与此同时，他配合省动委会工作团到农村集镇筹集抗日经费，动员进步青年参军参战。佟一仙的名字传遍了合肥西乡，老百姓热爱，敌人害怕。1941年春，年近50岁的佟一仙害了一场大病，党组织派人送他回家治疗养病。然而就在他病愈即将归队的时候，被娘家同乡的恶势力向国民党通风报信。被捕之后，面对敌人酷刑逼供，佟一仙笑道：“人活千年也是死，我为革命奔波十几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死又何妨？”敌人狼狈不堪，只好把他押送利黄县，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国民党省党部处置。佟一仙遭受一番酷刑，被押至陆安30铺大桥时，他思忖此去一死难免，于是假称要剃脚刺，要人借来剪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从容自戕，后被抛尸河中。当时佟一仙的侄女婿王贤忠一路尾随国民党，趁夜晚将他的尸体捞起，安葬在附近农田。因敌人眼线众多，怕连累家人，他的死讯直至解放后家人才得知。佟一仙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值得称道的是，这种为国家牺牲自我的精神在家族中不断传承。佟一仙的玄孙周传金曾在上海地铁站遇见盗窃，见义勇为，身中数刀，后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15年的时候，周传金受邀观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他说：“不做冷漠的路人，高祖母的抗日故事会一直激励着我。”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距离安徽省无为市城区十多公里的斗沟镇，隔着玉溪河与寒山县运漕镇相望，小镇毗邻长江、巢湖，通江大道贯穿其中。83岁的王以胜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里，祖孙几代都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老王家的基因里都遗传了父亲王德金的忠厚、老实和本分。而老实了一辈子的王德金，则在1949年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今年距离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胜利已经过去了71周年，王以胜那年才12岁。渡江战役期间父亲做了什么，当时的他全然不知。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约20余万人陆续集合在江北无为，分属蜀山、湘安、开城、泥岔、汤沟各地，积极待命渡江作战。无为当时无为一线分为无为、临江、吴南、湖东四个县，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大部分地区都是水乡，成为横渡大江天险的最前哨。当年参加渡江战役的船工水手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49年5月15日，在庆功大会上，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并荣获渡江先锋的称号，同时还评出一等功臣马毛杰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37人，四等功臣499人。1985年，金融时报曾在接到群众来信后赴无为采访，称当地有群众反映，作为唯一的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的名气不仅远不及马毛杰，晚年更是无人问津，甚至一度生活清苦。其实王德金原本也同马毛杰一样有被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据王以胜回忆，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功臣王德金和一等功臣马毛杰等人一同赴京观礼，但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地，没有及时接到通知。1953年又邀请他进京过国庆节，当时的他负责基层党

组织工作，忙得分不开身，最终也没能赴京。数次错失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加上他为人老实忠厚，不善言辞，久而久之，这个特等功臣逐渐进入被遗忘的角落里。1906年，王德金出生在无为县戴家湖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年幼丧父的他，小小年纪就尝遍了人间疾苦。15岁左右，王德金在大商船上帮忙烧饭，于是开始接触行船这一行。20多岁时，在姑父的资助下，买了一只载重大约2吨的小船，他的弟弟王德发也买了一只小板船。兄弟俩以黄洛河街河口为基点，向北至东关街，向南至仓头街，向东至运漕街，运送来往客商。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挺进无为地界时，解放军通过工会找到王德金，希望其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当时多有害怕者，只有其弟王德发和船友郑先知愿意带船，并跟随王德金到了泥刹内河。经过1个多月的练兵，他们教会战士们登船划桨和掌舵。临近渡江日，以王德金为首的3只船被当作敢死队渡江。1949年4月20日夜晚，王德金担任渡江第一船水手。船驶过江心时，进入敌人照明弹光圈，遭到对岸敌人暗堡里的机枪猛烈扫射，机枪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上飞过。战士们在机枪手的掩护下跳上岸，如猛虎般打击敌人。机枪手为了打击高处远处的敌人，端起了机枪。王德金见状，奋不顾身地把机枪拉在自己的肩膀上。枪林弹雨中，他率先把解放军先遣队送到了长江南岸。顾不得伤痛和疲惫，王德金连续3个昼夜不停地摆渡解放军战士渡江，先后顺利渡送数百人。不幸的是，船友郑先知带领的3号船被敌炮弹击中，军民全部牺牲。第3天，王德金在返回还没有到北岸之际，有军民大喊：“快划，敌军舰来了！”王德金听到隆隆声和敌机枪的扫射声，但此时靠岸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将船一横，跳入了水中，以此逃过一劫。当年渡江胜利泥刹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王德金被授予特等渡江功臣，并荣获了渡江先锋锦旗一面，以及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一件。自此，王德金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当时有解放军对他说道：“老乡，你这辈子生活可不愁了。”但是对王德金来说，既然参加了渡江，就是准备好赴死的，哪里想过什么功劳不功劳。直到1991年去世之前，王德金都从来没有以渡江功臣自居，更没有伸手向政府要过什么。1950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2年担任乡指导员，1955年到斗沟区粮站当保管员，1956年调回家乡任高级社社长，1958年当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1966年调入田桥公社鸡鸭孵坊工作，一直工作到78岁高龄才退休。我父亲的一生就像个老黄牛，组织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勤勤恳恳，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王以胜和弟弟王以鹏受父亲的影响，从小也跟着跑船，长大后兄弟二人都参了军，退伍后都在家乡务农，一辈子同样安分守己。文革之前，王德金曾多次受邀给学生和基层民兵做报告。对于大字不识的王德金来说，所谓报告也就是自己渡江那几日真实经历的分享。王以胜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是在父亲的报告中得以了解当

惊心动魄的故事。王以生说，父亲的功劳也好，苦劳也罢，他从来不对家里人说。庆幸的是，当年很多听过他事迹报告的人都长大了，只要有人记得父亲所做的事情，就是值得的。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你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

0: 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9月1号，全国各地中小学和高校都迎来了新学期，校园里再次充满了朗朗书声和青春笑语。但在我们欢庆开学的同时，也有一群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正站在一个特殊的门槛前，内心充满着忐忑与期待。他们就是因心理原因休学后准备或者是已经尝试复学的孩子们。休学证明到期是否就意味着康复完成了？从按下暂停键的休养生活到重新回到节奏紧张的学习环境，这段距离到底有多远？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程林，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安徽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合肥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学会常委员，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期深耕精神心理疾病诊治领域，擅长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与干预，尤其在复学相关心理支持方面具有丰富经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程主任。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2: 那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周边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从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比例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上升？
4: 这个趋势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复学的我们这几年它的规模是有增加的，已经从这种个别的现象变成一个群体的现象。其实也有调查指出啊，中国全国中小学生的休学率是从2020年的1.2%，已经攀升到了2025年的3.7%。这个五年期间它暴涨了240%。而且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的青少年中，67%的原因啊是跟这个情绪障碍直接相关的。而且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中有53.85%有过休学的经历。而且的话我们现在休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话是低龄化的这个趋势是更明显的。就是以前我们的首次的休学的年龄一般是在13.74岁，集中在14岁，大约是在初一初二这个阶段。以往的休学也都出现在这个青春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学有5、6年级的家长，这个长期居家，小孩也有这种长期居家停学的个案啊，这是也是有显著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休学的群体也有改变，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因为情绪障碍休学的学生啊，他这个70%可能以前是班子里面的一个尖子生，或者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班干部啊，重点学校啊，重点学生，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占到了休学比例的接近2/3了。那这些孩子这种自我要求很高的，所以他的成绩遇到波折的话，他的就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休学的周期比之前有延长。因为以往我们的学生一般休学嘛，或者是请假，请假1到2个月，对吧？缓一缓，可能有的人就可以回去上学。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复学的孩子一来都是半年以上，甚至1年、2年的也不少见。对，这个 如果脱离了校园越久的话，那的这种某种社会适应的能力也会有下降。
2: 嗯嗯，
4: 哎，对，这样的话复学的话压力会更大，
2: 嗯，
4: 可能更容易出现复学失败。其实从我们临床，从我个人的这个接诊经验，我们那个门诊其实我每年的话可能也有十分之一的小孩他会再次来休学，就是他没有成功。
2: 嗯，也就是说这个休学的趋势一个是变多了，
4: 对，
2: 另外一个是低龄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休学的时长变长了。
4: 对对，
2: 嗯，还有一个我刚才抓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您说休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可能是跟他的完美主义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追求完美，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他真的是别人眼里的好孩子，但是正是因为可能他想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说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就进入了一种内耗的状态。
4: 对对，
2: 哦，这也是。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他自我要求高？是不是父母从小给他养成的这种行为习惯，让他成为完美主义者？家庭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
4: 对，像这个完美主义，我们认为一般其实跟家庭养育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4: 但某种程度呢，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特质，追求完美，某种程度，我认为他用在好的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我经常跟患者有一些患有强迫或者是那个完美主义倾向的时候，我说那个像乔布斯就说他是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所以他才能够风靡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关注于就是过度发展，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如果过度发展导致我们这个成绩过度关注，因为我们不可能成绩一次改这个波动都没有，对不对？
2: 对。
4: 其实我刚才您说的这个完美主义倾向就可以引出我们认为现在休学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叫学习上的一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就是说有的孩子反复努力学习，但是成绩呢可能始终不见起色，或者是他的成绩起伏比较大，容易受到这种挫折。
2: 嗯，
4: 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信念，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我可能都会失败，对吧？结果都不好。
2: 嗯，
4: 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干脆就不试了，因为不试就不会失败，也不会受到伤害，
2: 他就退缩了。
4: 对对对，就像你走到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楼道，你去拍手，他那个声控灯就是不亮。
2: 嗯，
4: 你使劲拍了三次五次，他就灯始终是黑的。
2: 嗯，
4: 然后你走到下一层，可能那个灯是亮的，但你不愿意再拍了，因为你拍了很多次都没有亮，
2: 嗯，
4: 你就会想觉得这个灯就是坏的，
2: 就信心的丧失嘛，
4: 信心就没有了。嗯，对。其实还有一类，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休学的原因还是跟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社交压力还是有关的。
2: 嗯，
4: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孩子在学校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社交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极少数啊，可能还有一些被排挤啊，甚至被孤立的情况。
2: 嗯，
4: 那么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一个地方。
2: 嗯，
4: 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休学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童话叫做丑小鸭嘛。
2: 嗯，
4: 丑小鸭它就是因为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有的孩子他确实有点异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可能就不能融入团体嘛。
2: 嗯，
4: 所以那个小鸭子就会被啄啊，被踢啊，被赶走，对吧？最后他是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跑到一个芦苇丛躲起来，不敢在鸭群里生活。
2: 嗯，
4: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的孩子他可能其实很优秀的，只不过他可能确实每个人他的风格也不完全一样。
2: 嗯，
4: 不能接受平庸，但是在这个我们在我们一个大多数的环境下，有的孩子他感受了这种社交的压力，他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休学。
2: 嗯，就是综合一下，其实家庭的原因占了绝大的部分。
4: 对，
2: 然后当然也有个人的自己自我要求，因为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孩子或者是高敏感的孩子。
4: 对，
2: 嗯，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4: 对，
2: 就是因为学生尤其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烦恼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烦恼。
4: 对，
2: 这也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吧？好，那我们刚才就是究其了一下原因，那么有很多可能让孩子从学校退缩到家庭的状态。
4: 对，
2: 那么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家长也觉得还行，然后自己也觉得符合了条件，然后就要到您那儿去开这个复学证明。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休学期满了，比如说我给他请了半年假或者是一年假，到期满了， 到您那儿，您给他开了这个复学证明，就等于万事大吉了。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

0: 张证明意味着什么？他和孩子已经准备好去上学，是不是还有距离？
1: 啊，
0: 你为什么叹口气？
1: 因为现在这个，我个人说，就是学校对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之重视，对吧？那么，孩子不管是要办休学，还是要复学，都要开具证明。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很多家长拿到证明呢，他就像拿到一个，比如说在家毕业了，拿了一个毕业证一样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跟孩子说啊，你这个休到一年了，你到时间了就得
0: 上，可以了，
1: 哎，可以了，我看你天天在家，对吧？玩游戏，天天睡到中午起来，又能吃饭，我觉得你可以了，对吧？最近没有发火了，最近没有伤害自己了，我觉得都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就是一个，就是证明孩子已经缓解了一个可以达到上学的一个证据，对。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孩子治疗嘛，其实有一些是一种就是。在这个急性期的症状，急性症状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得到了一些控制，比如说他情绪稳定啦，没有自伤的风险啊，基本的生活能力也是恢复了，对吧？我们其实医生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只要能上学，我们会尽量给他上，就有的时候差一点点，我们一般说也可以到学校试试，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再调整嘛，我们始终都是动态的观察孩子，
0: 对，
1: 并不是一刀切，对吧？但是。就是虽然讲我们的孩子已经在家，他很多孩子自己也是准备回学校，回到同伴，回到压力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像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骨折了，对吧？我这个骨折现在基本痊愈，我们医生其实也是可以那个开出院的证明，但是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去跑步，对吧？骨头长好了不代表肌肉恢复，体能恢复，心理上也准备好了。所以说从骨头长好到能跑步中间还差了几个月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距离，这个孩子的心理康复某种程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从症状缓解到社会功能恢复，就是能够很好的适应学校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适应学校生活，我认为中间也隔了很长一段路，而且从我们精神科它用一个这个全病程管理的概念，是就一个孩子从生病到真正康复大致要走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个急性期嘛，急性期主要我们还是一个精准诊断，精准这个治疗，稳定症状，对吧？然后到巩固期的话，我们一般还联合一些系统治疗啊，防止反复啊，对吧？第三个再到康复期，才能完全恢复社会功能，重建同伴关系，逐步那个过渡到复学，最后在维持期是在随访嘛，我们给所有孩子写的这个复学证明都要写建议随访、门诊随访啊。但是很多家庭其实走了第一步，我们只要症状稳定了，对吧？拿到证明了。我们就认为结束了，对吧？
0: 对，
1: 后面这个三个阶段就是几乎空白，甚至有的家长他是再也不想到医院来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不少孩子复学之后他又退回来了，
0: 就是复学失败，
1: 对对对，但其实我倒不认为是孩子不行，当然也不是家长不用心啊，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治好了前四分之一，我们症状是当时是管住了，但是比如说怎么面对这个同学的眼光啊，怎么承受考试的压力啊，怎么在落下一大节那个功课之后重新找到节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张证明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这个证明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启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这个起点到底怎么走，那可能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
0: 您刚才的一声叹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他只做了第一步，就是孩子心理受伤了，我给他止血了，
1: 对，
0: 那个现在是结痂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他其实内里的肉还没有长好，
1: 对，
0: 然后我们把他推向了学校。在此之后你不管不顾，那么孩子有可能他那个痂又可能裂开再次出血。
1: 对，您说的非常好，就这个意思。
0: 哎，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也很唏嘘。有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是说他不想去管孩子，但是他可能他只认为哦，第一步我拿到了这个证明，他就是成功了。其实，在后面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忽略了后面的四分之三，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又复学失败了，甚至有些孩子陷入这个休学、复学，然后再休学的这样一种循环。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不重视后面的三步，所以才让这条路变得那么的艰难？
1: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 孩子上学确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我就说，想象如果是我休了一年学啊，再去复学，或者我上有一年，我当年那个读研究生有一年没上班，再重新上班，他也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吧？或者换一个新的岗位也是需要适应的。甚至比如今天到这边做节目，它也是一个新的体验，某种程度也是要适应。所以但是孩子这种休学、复学、再休学的这个，其实我曾经说过一个词叫旋转门的效应，就孩子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但他一直是在原地打转，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数据的，他们是有研究发现，休学的孩子他平均休学的话的次数是1.7次，而其中只有57.4%的只休过一次，28.7%的是休过2次，甚至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甚至发现过尝试复学超过4、5次的小孩，所以说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难，对吧？我们临床，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在家的时候啊，他休养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压力源啊，暂时都搬走了，对吧？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用面对考试，不用面对同学，也不用面对家里那种让人窒息的生对话方式，但是一旦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这个亲子互动啊，这个学业压力还是没有变。甚至他之前有一些社交恐惧、社交恐怖这些的还是存在的，所以以前应该是哪个医生说过一句话嘛，就是说症状消失了，但是社会功能没有恢复，这两个是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对吧？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病房里面，就跟您说的样的，在武警病房里面，伤口愈合得很好，但是出院回到一个满是灰尘的一个地方，他这个伤口也许会重新裂开，而且本身复学的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创伤记忆的再激活。因为就算环境不变，就是孩子内心也比较强大，对吧？但是，就很多孩子休学的原因，当时为什么休学？其实我觉得本身跟学校的环境是有关的。就那些经历啊，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印记。当你这个复学提上日程的时候，身体会基于理智先做出反应，比如会出现胸闷啊、手抖啊、心跳加速啊，这个情绪涌上来，反正我觉得人他这个躯体化，我们经常上有躯体化症状。我们认为三个地方，我说第一个是头最容易头昏、头胀、头部不适，
0: 头疼，
1: 头痛，还有一个就是心慌、胸闷啊，还有一个就是胃肠道，因为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它里面的神经分布仅次于大脑，所以我们很多情绪在肠道很明显就能反映出来。很多人经常我们到去说有胃病，去做了很几个胃镜，但最终结果都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我上次跟那个消化科医生聊天，他们用我们抗焦虑的药比我们用的还熟，因为好多有胃肠功能问题的人，最终用一点点心认可药物反而能解决。所以说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孩子他如果像一个人被水呛过以后，他站在水旁边，他也知道这次很安全的，这次我注意一点，但是这种反应还是存在的啊，这种情绪的反应，其实对他的这种对创伤的记忆的激活，其实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我可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查到的，就说那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德国一个中学，他那个德国中学的话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当时在里面有很不适应，老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说他会一事无成，后来爱因斯坦也休学，就是说，号
0: 天
1: 称。
0: 才也休
1: 对
0: 学，
1: 对对对，最聪明的人也休学了。而且他休学的原因是什么？他找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证明，说他有神经衰弱。其实某种程度跟我们现在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来他是到了一个瑞士的学校，当时那个瑞士那个叫什么？叫是一个阿劳中学吧。他那个学校就是自由宽松，他在那就上学就很好，然后才找到了学习的状态。后来是因为在那边上了一年之后，他当时上了一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嘛，他第一年没考上的，他后来是在瑞士这个阿劳学院学了一年，然后在那个比较宽松的愉悦的氛围滋养了他，他慢慢的成绩也有起色，所以你想刚才您说的样的，就是天才或者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休学过，所以休学并不是孩子不行，对
0: 是，
1: 吧？
0: 有的时候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就孩子产生的那种应激，
1: 对，
0: 是因为，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
1: 对
0: 怕井
1: 对
0: 绳。他曾经在那种高压的、内卷的，
1: 对
0: 或者人际关系糟糕的环境下，然后他产生了一种再次回到那里，就是有一种应激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躯体化症状还会再次出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您开的复学证明只是第一步，
1: 对，
0: 后面他要修复，然后去重新融入这个环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0: 而且有一句话讲，复学这场考验最先需要过关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1: 对。

0: 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呢？
1: 家长误区还真是很多 其实刚才我就想到第三个准备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复学它是需要软着陆，对吧？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会把这个复学当成一个开关，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也到了，证明也开了，对吧？
0: 感觉你也症状也减轻了，
1: 对，那你就得一步到位了，明天好好上学，就把进度马上跟上去，对吧？然后把试也考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学从来不是一个按下开关的事，就跟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渡，也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对吧？而且很多家长他只改孩子，他不改自己啊，对吧？家长带孩子到咨询，一开口就说啊，医生，我把孩子送来了啊，我出去了，你帮我孩子看好，对吧？
0: 他没有意识到，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70%-80%的原因可能是跟家庭有关。
1: 对对，
0: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家长认为孩子是一台机器，对吧？他出故障了，我们修嘛，修好了送回去啊，我们还可以把他包接包送。但是孩子出问题，就跟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样的，某种程度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一个失衡，甚至比如说夫妻关系的紧张。教育方式的高压，情感支持的缺位，对吧？孩子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嘛，我们只解决冰山上面的问题，下面不解决是不行的，而且很多家长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相信孩子，有的孩子偷偷也跟我说，他说：“医生，你别信我爸妈哦，你看他对你现在对你唯唯诺诺啊，对我态度也很好，但是他在家就说我病着装的。后来我想也对。我觉得很多大人啊，如果他上班上累了，他也会装病，对吧？他会请假，所以他也会下意识认为孩子也会装病，但是我觉得每个孩子天生还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听过北大六院那个好像是林虹教授吧，他做过一个直播，他把这个孩子分成两种孩子，一种叫做蒲公英式的，一种叫做兰花式的。什么是蒲公英式呢？蒲公英式就是吹到哪里它都能扎根，风吹雨打也不怕，但是兰花就不行了。兰花是什么？兰花型的孩子，他需要更精心的温度，对吧？要有湿度，还有光照，只要哪一个方面出问题，他这个兰花就长不好。所以这种很多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高敏感的兰花型的孩子。那这种孩子，我们就要尊重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对吧？就他如果他在本身在学校就适应比较困难。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把兰花的当成蒲公英带，尽量给他那个挫折教育，或者甚至以前还上过一些封闭式学校，就对这个家庭关，这个父子关，亲子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甚至而且很多家长他的这种他是摇摆的，就休学，有的家长就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休学期间百依百顺，对吧？讲怎么搞都行，该打游戏打游戏，该出去玩出去玩。但是等他复学之后呢，他马上又会恢复到高要求，对吧？马上就要把手机收掉，马上就要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就要睡觉，作息要规律嘛。还过段时间就要要求成绩了。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他一下子适应，他没有个过渡的过程。甚至我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复学就不是按开关嘛，它某种程度像移栽一棵树。就你把树从原来的这个土里面要拔出来，再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很好，对吧？你要先缓苗啊，要把它这个适应新的土地啊，它这个枝叶才能慢慢的恢复生机嘛。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时间。
0: 对，就从休学到复学，就是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0: 其实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
0: 你不能让他一下子从休息的状态
1: 对
0: 转为打仗的状态，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让他去慢慢适应，
1: 对，
0: 其实就等于进入一个小社会，让他去慢慢的适应整个环境，要给他时间。
1: 对，
0: 我们讲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情绪，共情是第一步。但是您刚才讲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可能第一步的共情还是没有做好，对吗？他本身他自己也是焦虑的。那家长的这种焦虑是不是也会传染给孩子？家长应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程主任继续来聊一聊，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

0: 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因为今天开学了，但是有一群孩子他们还正在休学的路上。那么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呢？我们今天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程玲，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程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休学背后的原因，以及休学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医院之外，其实家长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家长做的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就带有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会传染给孩子。那这种不断的反复的催促，不断的施压，他其实在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1: 刚才那个主持人问这个家长的焦虑会不会传染给孩子吗？我可以说会，而且我认为比流感传播的还快。因为我觉得情绪某种程度它就像家庭里面的空气是一样的，你在房间里面焦虑，孩子在旁边，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因为他不可能不呼吸嘛。甚至有研究发现，其实抑郁孩子的家长，其中33.8%的话他是有抑郁的倾向的，甚至有20%的是有高抑郁的风险。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小孩的这个普通人民群众的是4倍。其实孩子病了，家长某种程度也会垮。而且如果全家他们都一起陷入到一个情绪的漩涡的话，那么这个家长的焦虑不自主的就会变成孩子身上的第二层的压力嘛，对吧？很多家长就是催学习啊，催到后来，孩子最后觉得家长都不是关心我，他其实不信任我，对吧？关心我的成绩，对吧？
0: 成绩好你就开心，成绩不好你就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
1: 对对
0: 对吧？他不是爱我，是爱学习。
1: 对对对，
0: 会有这样的错觉。
1: 孩子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你的焦虑啊、怀疑啊，他们都是能接受得到。你天天只想说啊，慢慢来啊，不着急啊，可是饭桌上三句不离上学，孩子还是知道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学还有一种说法叫情绪的共振嘛。像我认为家庭就像一个情绪的系统，家长紧张孩子就紧张，家长催孩子就会退，对吧？就是个恶性循环嘛，家长焦虑孩子就逃避，孩子逃避家长更焦虑，家长更焦虑就越催，越催越紧，越紧越逃，就谁也出不来。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圈子，
0: 就你追我赶，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谁都走不出来。
1: 对，
0: 哎，您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在饭桌上有的时候在讲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在饭桌上讲学习。那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就要把嘴拉起来？
1: 对对对，
0: 就闭嘴。
1: 对，
0: 就当孩子特别不喜欢你说哪句话的时候，如果说孩子明确的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闭嘴了，对吗？
1: 对。其实您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他家里两个小孩的话，老大是一个女儿，女儿嘛，他们可能对关注的，第一个老大又是女儿，他们关注的少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同事就老觉得女儿她有一些情绪问题，但是他老想给他做做心理疏导啊，因为我们专业的嘛。女儿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就来分析我的，你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吗？”他只要说话，女儿就拒绝、否认。然后后来有一年，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深海》嘛，《深海》讲的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在梦境里面找妈妈，在海底找妈妈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女儿说想看。他说：“那我就陪你看嘛，陪你看。”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妈妈就这个女儿就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妈妈也陪着哭，她因为那个片子可能还确实比较感人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出来看完电影，他们不就在那个中心再吃点东西嘛？吃东西吃到一半，可能吃拉面还是吃什么忘了。然后她女儿跟她妈妈讲，她说：“妈妈，我现在觉得你还是有点爱我的，你之前跟我说那么多，我根本不想听。但是今天你能够陪我看电影，又陪我吃东西，还陪我哭。”我觉得这是一种陪伴，他孩子很多时候他认为陪伴就是无言的陪伴，可能胜于我们精妙的言辞，我们想辩论把孩子讲清楚，好多家长半夜11点钟跟小孩说出来，我们一家开个会，我们谈谈你的问题，小孩说都11点了，我要睡觉，谁跟你谈这个？所以我们建议他家长一般最好，后来我们建议他如果要聊天，我建议他先出去旅游的时候聊，或者去爬上一座山，大家比较开心的时候，
0: 轻松的状态。
1: 哎，对对对对，你刚吃饭， 刚讲两句不开心，不想吃饭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

0: 人经常说什么"饭前不训子"啊，哈，是有这
1: 嗯，
0: 句话。
1: 对对，是的，是的，饭桌上不聊其他的啊，
0: 哎，对，
1: 聊
0: 影
1: 聊
0: 响孩
1: 开
0: 子胃
1: 心的
0: 口。
1: 事情，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影响孩子的整，不仅仅是影响胃口，我觉得影响他整个的状态。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您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有朋友也特别关心，有位叫做善人的朋友就问什么电影名字？您程主任，您再跟他说一下是什么电影名字？
0: 叫做《深海》，是一个
1: 深
0: 动画
1: 海，
0: 片啊，是
1: 哦。
0: 我知道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就是找妈妈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好像是
1: 嗯嗯嗯，可能这个小女孩在看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好受到了震撼，她觉得和她的妈妈可能是不是也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振，对吧？然后她哭了，她觉得她妈妈的陪伴是对的，她的妈妈的爱是深沉的，只不过她可能平时她妈妈以她专业的身份来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抵触，嗯，所以爱是润物细无声，可能是最好的，嗯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三宝的朋友问到，他说我家孩子大学毕业时发病，现在想找工作，还执着于当初的理想不现实，如何开解它？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他珍视的东西，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超过一定的程度，不能接受新的改变，他可能是一种执念了。但是怎么样形成这个他的看法，我认为可能还是有内在的一些心理因素。您家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嘛，大学毕业了，他应该是成年人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对自身情况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只不过暂时他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他这个虽然我们认为这个不属于严重的疾病，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干预、需要帮助的一个范畴了。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有时间，可以您可以陪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专业的医院去心理咨询科去看一下。我们先锚定一下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或仅仅是一个执念，或者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作为家长这一个层面，我认为只要，不管怎么说，是您的小孩，反正我说只要是我的小孩，他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帮他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至少他在家是轻松的，如果他在家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也许他开辟一些新的战场，或到新的工作、新的单位，他获得了很多心力，也许他的成功的几率是会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建议他要做一些那个干预，做一
1: 就是
0: 些
1: 最
0: 自
1: 好
0: 我的
1: 是
0: 咨
1: 到
0: 询。
1: 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专业诊断，
0: 哎，
1: 但
0: 对
1: 作为
0: 对
1: 父
0: 对，
1: 母来说，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
0: 对，
1: 力所能及的托举，对吗？
0: 对，就让孩子知道你爱他
1: 对对对，
0: 就可以
1: 就是
0: 了。
1: 他只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违法违规
0: 哎，
1: 的，
0: 对对，
1: 然后我们给他适当的一些权利，让他去做，让他去尝
0: 对，
1: 试。
0: 合理化。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不现实、不理想，或者说肯定会撞南墙，但有的时候可能撞一下，人家说人教事儿百遍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可能他就通过这一撞，然后就回头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哈，我们来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休学一年，基本上没碰书本，回去之后课程跟不上怎么办？心里非常的焦虑，这可能是很多复学的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0: 对，其实我觉得复学的话，只要能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啊！只要能在学校待一天，能坐得住，对吧？能跟同学能讲上话就可以了。至于成绩这个问题啊，那个是什么？久久为功啊，徐徐而动的。我们上来就说今天就复，明天就很
1: 明天
0: 好的
1: 考一
0: 去。
1: 百分儿，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啊！而且我觉得孩子上学，它是一个长跑嘛，它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在一上学马上就要100米冲刺。就我觉得这个前期，尤其复学前期，还是多给孩子一些这个时间，最好上来也不来问他分数，回家就问啊，今天学校开心啊，对吧？今天路上面车多不多啊？我自己，甚至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啊，路上很堵，但是我开得很好，这样的话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正性能量，孩子不需要孩子回答，让孩子回答，孩子压力很大，今天又想来刺探我啥，对吧？但你说说你自己的，他有时候会搭话，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是说你跟孩子分享一下你
0: 哎，
1: 的
0: 对，
1: 所谓的正能量生活，
0: 对，
1: 对吧？让孩子觉得生活是可期的，
0: 对，
1: 我们可以保有热爱的，对吧？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休学的孩子都是成绩较好的孩子，其实他对自己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那么家长对他的期待值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复学之后，作为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 调整期待值，让他更好的去适应再次上学的环境。
0: 哎，这个期待值这个是又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根本都没意识到过要这个期待值，他只是想把这个任务完成，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之前也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整合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患者，是我们整合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个爸爸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那个孩子也是在初中休学的，当时是重度抑郁嘛，休学了有半年。然后那个半年呢，他那个爸爸就跟换了个人一样的，再也不提成绩了。周末带孩子去钓鱼啊，没事吃饭就说想吃啥带你去吃，对吧？孩子也慢慢也变好一些，但是呢。复学一半年之后复学之后一考试，他可能一下子名次掉了很多，掉了很多。当天晚上那个爸爸跟他妈妈在客厅看了一个成绩，然后后来那个爸爸说了一句话，说要不我们再给他一学习时间嘛，对吧？这个孩子呢，这句话让孩子在房间里面听到了。然后后来孩子后来跟医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说再给我一个学期。我知道了，这是个倒计时，对吧？如果一个学期我还不能够把成绩搞上去，我就完蛋了，对吧？但是他爸爸的认为，其实他爸爸的意思觉得是，我是觉得想退一步，但是孩子听到的并不是，他听到的并不是讲没关系，而是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种期待，你必须让孩子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调试了。但是不敢说，他说了之后怕孩子就马上就颓废了，我们家长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我还学啥？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他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又让他觉得我是爱他的，但是又让他不能放弃自己，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0: 对，所以后来那个爸爸是后来是这样跟孩子说，他说首先要对不起，当时可能说我可能这个话给你造成了误解嘛，我们之前跟你说一个学期，是我说错了，对吧？不是给你一个学期，我们是没有期限的啊。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咱们可以上普通的嘛。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学门手艺嘛。就是你的学习是你的生活，你不用给爸爸争面子，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不用为爸爸这个这么努力。当时孩子听完之后，就是当时也没说话了。他们家人都是比较深沉的。但回屋之后，他其实又是有情感流露的，又哭了很久。但是后来。他们家长观察啊，孩子他的主动性比以前好很多，他开始主动写作业，这个就不是被催的了，他感觉心里比较踏实，因为他觉得无论时候开始努力，都有后面有人托举，对吧？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是我的患者，这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她有一个姑娘，她好像是她家是住在一个小镇上，但是呢。他家里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好，他爸爸就是很有能力嘛，收入也很高，所以孩子平常就是还是有点点自我感觉很好，比较自傲的，但是对成绩不是很上心。然后他那一年就是中考的时候考的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就可以上，但是那个女孩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她说反正我家鸡巴也不错，上不上都行。然后有一天中午，她一个人躲在房间，她听到爸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呢就是。平常就是他那个非常高大非常这个有面子的老爸，他觉得他那天打他爸爸打电话就非常之低声下气，就四处求人说能不能给我女儿找个学校啊，在你们的学校能不能上学啊，对吧？成绩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打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都没有被他联系上学校，所以他当时在里面听他也没说话就是了，但是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以前还很自信的嘛，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上了个学校，但是自从上了个学校之后呢，他开始努力学习。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因为让他爸爸，再为他再求人了，对吧？其实这个父亲他说了什么吗？什么都没说，对吧？他只是在背后默默的托举他，帮他找工作，他也没有批评他女儿，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成绩不好还要求人找学校上？而且这个他也没跟孩子说，孩子自己知道了，那反而这种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孩子想爸爸以前那么有爱面子的人，为了我就不要面子了，那我 至少以后不想他再有这方面。
1: 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学习的事情是孩子他自己的事情，不管他是考高考低也好，那都是他应该自己去反省，自己去就是复盘的事情，我们做我们适当的接纳和托举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就如果亲子关系修复好了，动力会自动长出来。
1: 对，
0: 如果关系坏了，你再推他，孩子也不会往前走。这就是我觉得是我经常想跟家长说，就是说不要把孩子这个上学当成第一目标，而是把这个修复关系当成第一目标。
1: 就所有的
0: 孩子痛苦是第一目标。
1: 对，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当你跟他沟通好了之后，他觉得你能够理解他，
0: 对，
1: 然后他也就能够接纳你，
0: 对，
1: 然后你所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像刚才您讲的，您的同事的那个专业分析师的这样一个事例，我觉得就是如此。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梁姐爱生活问，孩子高三休学一年，现在马上要去读大专了，怎么适应大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哎呀，我觉得孩子能读上大专，在休学一年之后有学可上，我觉得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对吧？
0: 我觉得首先得恭喜他。
1: 对，
0: 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学业时光。上大专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哎，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家长在背后默默支持，孩子知道随时能够退路退回去。不管上大学还是上高中，他只要相信我在学校，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但是如果在学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回去求助。因为上大学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发现很多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更突出。这块学习压力小了，人际关系因为上大学要住校。
1: 对。
0: 住校一个宿舍塞下六个年轻人。尤其好多人那个作息习惯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有一些就是女孩子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
1: 对。女孩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情绪，对吧？
0: 小情绪。对。但是我还是讲，如果任何时候在孩子在学校如果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委屈，他回家能跟你说，你说你马上就对，先抱一下，然后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他站不站理，我们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先不要那个说道理啊，这个就是你错了，为什么人家不知道？我们要先站队，再说道理，你先把他抱住，说你是我女儿。你说我儿子，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我这个是讲不管你做的对不对，我们肯定是支持你，如果在接纳住情绪之后，后期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指导，
1: 对，
0: 比如说一些不用那么过激啊， 对吧、
1: 我知道心理咨询师经常说一句话，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对，
1: 就先跟他共情，
0: 对，
1: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是支持你的一方就可以了。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做小的朋友说，孩子初三休学一年，现在在家觉得躺平很舒服，不愿复学，面对学校老师家长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我觉得孩子觉得在家躺平很舒服。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孩子心里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舒服的躺平吧。
0: 这个在休息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这个甚至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继发性的获益，就是他在家，比如说他可以玩手机，他可以看电视，可以获得家人的关注，可以躺平。这些是确实比在学校有舒服的。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躺平的话题，我们之前说贾宝玉他是不是一个厌学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是，对吧？他为什么厌学？因为他住在大观园，天天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姐姐妹妹陪他什么，陪他游玩啊，写诗啊，他这种他比他去那个教室读书肯定要轻松很多。其实很多我们普通人也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改变孩子这种在家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家还要有一个在家的一个节奏。因为在家如果确实睡到自然醒，我们经常说这种很多孩子在家那个是欧洲人，因为他过的是欧洲时间，每天晚上2点钟才睡，中午12点再醒，欧洲人就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醒了之后再玩玩手机，那这样的这个节奏是一塌糊涂，跟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差都不一样。所以我在建议，虽然是上学，虽然不上学，我们还是建议在家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早晨还是8点钟，不说那个6点钟嘛，按照上学的时间8点钟要起床，然后白天不在床上待着。然后每天可能比如说运动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比如说玩手机并不是不可以玩，但是我们尽量第一不晚上玩。 因为玩手机晚上玩的话会影响睡眠啊。第二个的话，甚至我以前跟一个小孩我们就沟通过，我说你要玩手机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个平等。

0: 真的是，你如果比如说你看两个小时书，就可以玩两个小时手机，或者是你看两个小时书，运动两个小时就可以玩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他付出一部分，然后获得一部分。
1: 正向激励，
0: 哎，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天天，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确实遇到很明显的问题，他一段时间他需要一段修复。我们比如前期可以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多睡一睡觉啊，多玩一玩，把他这种心力给他养回来。但是到后期，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期之后，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就几点嘛，第一个早睡早起，第二个是规律饮食，第三个是适当锻炼。第四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再参加一些这个社会活动，上上课啊，或者
1: 融
0: 参
1: 入
0: 加什
1: 型
0: 么
1: 的哈。那说到这儿，正好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忘了问您了，就是一个冒号朋友问程医生，我们医院现在有夏令营吗？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
0: 夏令营
1: 式？
0: 的话，其实每年他们像那个，据说他们网络成瘾医学科他们是有组织夏令营，应该一年是有一次的。您这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合肥思源公众号，每年夏令营它征集的话，应该是会再有会有会有宣传。
1: 那您刚才说就是家长在复学，就是孩子在休学期间，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几点哈，让孩子早睡早起呀，然后规律饮食啊，适当运动啊，增加这个社会活动呀，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做家长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0: 是的，
1: 可能
0: 是
1: 我们能够看到，但是我们不会说，不会做。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就是在复学初期有没有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沟通话术或者是行动建议，能让家长真正成为孩子的盟友，而不是监工？
0: 其实我的个人体会的话，就是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取决于他判断你是来今天来帮他的，还是来检查他的，对吧？其实很多复学的初期啊。家长其实我刚才就说的，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纠正孩子，而是让孩子觉得跟你说真话是安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陈述句，就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询问改成陈述。其实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问今天怎么样啊？老师说了什么？作业可写完了？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密集的抛出来，孩子有时候感受到就不是关心了，他觉得你是在盘查他。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可以换成一些陈述句。啊，比如说，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啊，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嘛，要不要先歇会儿，对吧？今天路上堵不堵啊？我早上路出门还挺顺的，对吧？像这种陈述句也不需要孩子回答，就是容易打开话匣子。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把这种我们对他的评价变成仅仅是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你今天表现不错，你比昨天进步了，这些话其实是鼓励啊，但是本质上某种程度还是家长在打分，孩子心想。那我表现不好，那是不是就不认可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哎，我今天注意到你整理了书包，对吧？你今天比昨天回来还早了一些。我们只说一些事实，不下判断，让孩子感受到他每天我们在看见他，真实感。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陪伴了，把建议换成陪伴。甚至有的时候陪伴，无声的陪伴比有声的陪伴更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件事我们听起来确实不错，你更想聊一聊，对吧？或者你还是想先待一会，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选择权，不要我们上来就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我们帮你分析，对吧？还是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睡前的仪式，就是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就是每天可以睡前花个2、3分钟，就是跟孩子说一句啊。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如果没有，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晚安了。这句话就可以了。就是
1: 要
0: 这样
1: 去
0: 的话，
1: 追问。
0: 哎，对对对，这句话每天都在，但是我从来不逼他。等时间久了，孩子哪一天，我想说一句，话，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说话的啊。这样的话，他也相信自己开口之后就不会被批判。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提醒一点，其实很多家长也要被照顾。复学初期，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不比孩子少。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可能也得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比如他的伴侣啊、朋友啊，甚至找治疗师。如果家长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么他自己能撑住，才能撑住小孩。对，
1: 就是自己先稳住，才
0: 哎，
1: 能
0: 对，
1: 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地基，
0: 对，
1: 这
0: 先
1: 样
0: 爱
1: 让
0: 自
1: 你。
0: 己，再爱孩子。
1: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理解。接纳，用爱全方位的包围孩子，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安全的环境里。人家讲有安全感，他才能够自信的、踏实的往前走。好，非常感谢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微信网友的收听与收看。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

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微信聊天记录能当劳动合同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轻松赚钱的背后。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

0: 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2: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2: 徐某在求职过程中了解到某电器公司正在招人，遂添加了该公司联系人的微信，在线沟通招聘细节。双方在微信对话中就相关岗位的工作职责、休假规定、工资社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徐某入职后，某电器公司按照约定定期为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一年后，徐某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按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每月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规定，支付工资差额共计5.9万元。双方对此产生争议，徐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需支付2倍工资。公司不服，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从书面形式条件看，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具有可记载、可查用合同内容的功能，符合民法典中书面形式需具备的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形式和随时调取查用的特点。从合同必备条款看，案涉聊天记录可证明双方就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进行商议并达成一致，聊天内容已基本涵盖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要求。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双方虽因平台技术制约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徐某在收到公司发送包含劳动合同主要内容的信息后表示同意，后续双方也依照微信中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安排工作、提供劳动、支付报酬，因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劳动合同成立。法院一审判决某电器公司无需向徐某支付2倍工资差额。徐某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劳动者徐某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2倍的工资，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存在有效的劳动合同。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法律对于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如何界定的。
3: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0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民法典第469条进一步明确，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能够有形表现并可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具备可记载可查用的特性，符合民法典对书面形式的定义。
1: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通过微信沟通工作的细节，这类电子记录真的能被认定为书面劳动合同吗？那程律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书面的劳动合同？
3: 关键要看是否具备书面合同的核心要素。首先，内容上需涵盖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的必备条款，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等。其次，形式上需满足可有形表现内容和随时调取查用，比如完整保存的聊天记录未被删除篡改。最后，还需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比如本案中双方不仅协商条款，还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链条。
1: 那我们注意到本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没有双方的签名或者是盖章，这是否会影响劳动合同的成立？那法律对于合同生效的要件是如何规定的？
3: 签名盖章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民法典第490条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但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合同也成立。本案中公司按约定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徐某正常提供劳动，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了合同效力，这种事实履行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果。
1: 实践当中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劳动纠纷当中啊，劳动者主张两倍的工资的案例非常的多。为什么本案当中法院没有支持徐某的诉求？那么这个核心的区别是在哪里？
3: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书面合同。以往未签合同案件中，双方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零散的沟通记录，缺乏完整的权利义务约定。但本案微信记录清晰记载了劳动合同的全部主要条款，且双方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这种情况下法律更注重实质公平。既然劳动者的权益已通过电子合同形式得到保障，就不应再是用二倍工资惩罚性条款，这也体现了法律对新型用工形式的适应性。
1: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数字化的办公场景之下，如何的规范用工的管理？
3: 对用人单位而言，通过电子方式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完整记录合同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期限、报酬、社保等，并保留沟通原始记录，最好在入职时同步签署书面确认文件，或通过电子签名系统完善流程。对劳动者来说，要增强证据保存意识，对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尽量通过文字形式固定，避免口头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完整的电子记录可作为重要维权依据。
2: 主播点评。
1: 今天这个案例为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关系管理敲响了形式与实质并重的警钟。当微信、邮件等电子沟通成为职场的日常，法律并没有因形式变化而降低对劳动合同的要求，只是核心的条款明确，权利义务清晰且实际履行。电子记录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既回应了新业态下灵活用工的现实需求，也提醒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而非单纯的签名盖章形式。对于用人单位，规范电子合同管理既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构建透明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对于劳动者，在享受便捷沟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于文字留痕固化的权益，让每一份线上约定都成为保护自身的法律铠甲。今天案例当中的裁判思路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权利义务约定与履行，而非拘泥于传统的书面形式的外在表现。这一判决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司法对数字时代用工模式的包容与创新。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0: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0: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动动手就能轻松赚钱，面对这样的诱惑的虚假广告，总有人会上当。 江苏徐州的杨先生就轻信了这样的推广，从第一单投资66元到最终被骗走了10万元，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中的数万元钱款还是他拎着现金给骗子送过去的，这背后藏着什么套路呢？
4: 这是一段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地点位于江苏徐州一个村庄附近的水泵房旁边。可以看到，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走到了一面墙的后面，他放下了一个黑色包裹，还时不时通过手机交流着什么。这个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放在这么偏僻的角落？又是谁在通过摄像头注视着白衣男子的一举一动呢？这还要从徐州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说起。今年4月，画面中的男子，也就是徐州市民杨先生，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刷单返利的广告，并联系客服下载了指定的 APP。
5: 客服给他派了2单小额任务，均有返还。第一单刷了66元，返了71元，第二单刷了500元，返了515元。
4: 尝到甜头的杨先生放下戒心，可当他第三单投入2100元后，客服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6: 客服告知杨某信用流水不够，所以无法返现，只有充值做任务刷够信用分，才可以把本金和佣金一起返还。如果不刷信用分，这2100元是不能够退还给杨某的。
4: 为了拿回本金，继续赚取佣金，杨先生加大了投资，然而陆续又充值了20000多元后，他的账号还是无法提现。着急的杨先生从客服那里得知，有个办法可以解冻账号。
5: 客服称可以匹配线下客服取现金支付解冻，让受害人去银行取现金30000元，放在对方指定的地点。
4: 在客服的对接下，杨先生和负责取现的人员接上了头。取现人指定的地点位于徐州新沂市石集镇小庄村的一个灌溉取水闸附近。对方让杨先生将30000元现金放过去，然后离开即可，也就出现了节目开篇的那一幕。不过钱送过去了，杨先生的账户依然没有解冻。客服说杨先生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还需要线下再送去40000元现金才行。
5: 就这样，受害人通过扫码转账送现金的方式，先后投入了90000多元。后来受害人杨某一直未收到返利，才察觉被骗报警。
4: 警方调查发现，虽然这伙人指定的交付现金地点非常偏僻，周边也没有摄像头覆盖，但前往这处地点取现的人员身份却有迹可循。很快，民警通过对杨先生手机通讯记录、社交软件信息等数据进行勘查，锁定了刘某成、陈某、刘某磊3名犯罪嫌疑人，并将他们抓获。
7: 我们就让陈小姐到现场去，他到现场的话就是先装一个摄像头，摄像头的话就目的就是为了看那个受害人有没有把钱放在那个指定的位置。然后他装完摄像头之后，他就躲在那个周边附近，然后就等着那个受害人来。
4: 原来这3人分工协作，专门帮诈骗分子转移洗白赃款，也被称为取现车队。他们会挑选偏僻的地点，然后提前安装好摄像头来观察被害人的行动。画面中可以看到，杨先生按照指示放下装现金的黑色手包后离开了现场，之后一直在附近守候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出现了。据他交代，他先是关闭了摄像头，然后取走了现金。
7: 刘志忠应该通过监控或者是上家，但是我受害人走的时候，他就在最近立即通知我，让我去现场把这个包裹拿了，拿到之后他在半路来接应我。
4: 3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今年3月，他们在某境外软件上认识了所谓的业务人员，对方说帮电诈团伙取现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并邀请他们加入。为了赚快钱，3人随即答应了。
8: 刘某成负责联系上家，刘某磊负责放哨，陈某负责去拿钱，获利后3人平分，一般3个人总共获利至少是每次拿现金的10%。
1: 被害人上钩之后，客服联系取现车队转移赃款。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组织一个个车队为诈骗团伙洗白钱款的呢？警方顺线追踪，锁定了上游的洗钱犯罪团伙。
4: 在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统筹部署下，今年8月，徐州市公安局抽调警力，分别赶赴海南省海口市和安定县，并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同步实施抓捕。 行动中，民警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并在几名主犯的住处搜查出现金154万多元，黄金400多克。
9: 该洗钱团伙老板是邓某和周某，邓某负责招募客服和取手，对接境外诈骗团伙，周某负责上押虚拟币作为任务担保金。

0: 同时也对接境外的诈骗团伙。多名客服人员负责接单，对接境内的车队和派单，并指导车队进行取现。
1: 经调查，整个诈骗资金转移过程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流水线。电诈团伙诈骗得手，诱导被害人同意线下交付现金后，会先通过境外社交 APP 担保群发布取现订单任务。接下来，以邓某和周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就在担保群内上压一定比例的虚拟币作为保证金，接单后再招募取现车队收取被害人交付的现金。最后，洗钱团伙在担保群内确认收货，之前上压的虚拟币就转给境外诈骗团伙，进而完成诈骗资金的转移和洗白。目前，警方已查明这一洗钱团伙涉诈案件43起，涉案金额超200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起，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复合型诈骗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主流形态。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小额返利诱导、制造提现障碍、哄骗线下交付的套路，将被害人一步步拖入陷阱。
2: 当受害人提现时，以账户被冻结等借口要求缴纳解冻金，最后以线上通道已满、线下交付无限额、到账快、费率低等理由，营造火爆紧迫的情境。
3: 犯罪分子诱导受害人提取现金、购置黄金，通过线下界面交付、投送指定地点或邮寄等方式转移涉诈财物。
1: 警方提醒，凡是以交友、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人们向陌生人当面交付或投送寄送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套路的其中一环。大家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交付，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防线。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5: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郑宏伟，今天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民事债务遇上刑事退赔，执行分配顺序谁先谁后。在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同时需要承担民事债务和刑事退赔义务，其财产不足以清偿时，执行分配顺序谁先谁后。刑事退赔是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一项内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一、罚金、没收财产；二、责令退赔；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在刑事案件中，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或处置的被害人的财产，应当依法向原所有者退还或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3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刑事退赔的清偿顺序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执行。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回家的机票买好了。知道啦，知道啦，我会小心的。
1: 嗯？
0: 航空公司的通知，什么？我的航班停飞了。
2: 您好，您的航班因为某些原因停飞，可以申请全款退票，请输入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提交申请。
0: 怎么冻结啦？
2: 由于您银行卡号输入有误，现账号冻结，没办法收到退款，需要向账号里充值500元解冻。后续500元可以随机票钱一并退回银行卡。
3: 终止。
4: 您的账户转出500元。
5: 请停止继续操作，您已经被骗了。
6: 机票退款诈骗是一种较为高发的诈骗手法。骗子通过电话、短信或其他通讯平台，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机构，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使受害者相信他们需要办理退款或改签手续，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等敏感数据，同时还可能诱导受害者在某些平台上进行所谓的退款申请操作，引导受害者进行刷单转账等，给受害者带来经济损失。警方提示，退票退款莫轻信，官方渠道验真伪。在办理退改签业务时，应优先选择官方渠道，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下载不明 APP 或拨打不明来源的电话。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或遭受了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请12号病人叫
2: 林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 哦，还有啥好福利？
1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哎，小李，累了吧？
21: 过来，
2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0: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1: 有，拿捏了。
2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1: 哎，
2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1: 这
2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1: 啊，
2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欢迎关注以案说法。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3: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4: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5: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
6: 10秒钟，真的是黑死。哎呀，我还没搞懂啊。
7: 前期债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8: 搞啥兵的？
7: 前期债全部没得了，我要看一下子来。
9: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7: 搞一个多钟头了。
10: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6: 打几把个电话，他说全废了，喊我去一下。
5: 不要再去听那些了。
10: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交量人操作，莫操作。
3: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8: 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挂失了，以防万一。
7: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一把烟子嘛，一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8: 你知道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10: 都是那些软件。
8: 你过来看一下，下了好多。
11: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是他个人的翘起来。
8: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
3: 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就喊你屏幕共享，或者是喊你下载一些模式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不好杨？
4: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3: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

0: 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0: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一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承诺使用3个周期后增多发量、白发变黑，若实际效果未达承诺，有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想要证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需进一步证明其是否明知虚假，仍故意误导。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0: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和你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们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银行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你和你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属于婚内的共同债务，无论作为是共同贷款人还是担保人，还款义务人都是你和你的前夫。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依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1: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 5.5 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关于你提出的农村自建房的楼间距具体距离，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标准，自建房设计内空间高度应不低于 2.4 米。各楼栋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 0.7 的系数，如果小于这个距离，就会影响室内的采光。因此，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一下，判断你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 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 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9: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8: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10: 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9: 他们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10: 我父亲那个地址。
9: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10: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直接帮我联系去。
8: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1: 身份证的是假的，
9: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0: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8: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总是接到境外骚扰电话该怎么办？如果你是移动用户，第一步进入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选择电话防护骚扰拦截设置，在拦截设置的页面里面找到国际及港澳台号段拦截开关，点击打开即可。如果是联通用户，微信搜索联通助理公众号，点击进入服务底部的手机管家进行登录，登录是免费的啊。 手机管家开通之后呢，我们点击电话拦截提醒，再点击国际电话拦截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电信用户，那么更加简单了，直接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五个字的首字母发送到10001号就可以了。如果是中国广电的用户，直接在中国广电营业厅微信公众号里面登录账号，点击业务大厅服务，选择国际来话拦截，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那么国际来话拦截功能即将开启。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叫做坚持松土的小蚯蚓。为什么来说这个呢？因为今天是9月1号啊，正式开学了，很多同学又要开始这个新的一学期的学习了。那么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啊，就是要坚持不懈。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绘本故事一起来看一看小蚯蚓是如何坚持不懈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绘本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松土。讲的是小蚯蚓呢帮助小兔子松土的经历，它也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是不要害怕困难，要懂得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只粉红色的小蚯蚓，为了帮助小兔子松土，在松土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小蚯蚓一开始呢，因为泥土特别硬，自己力气比较小而想要放弃，但是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呀，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的尝试寻找方法，最后终于把土松好了。那么松好了土之后呢，小兔子就可以种花了，小蚯蚓也收获了成就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坚持松土的小蚯蚓。一只粉红色的小蚯蚓，头顶呢戴着树叶小帽子，它呀非常的勤奋又非常的勇敢，尤其喜欢到大草原上去松土和锻炼自己的身体。有一天呢，小兔子准备在一个地方种上自己喜欢的小花，可是这个地方的土啊太硬了，小兔子种了好多好多次呢，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花给它种活。于是聪明的它呢就找来了谁呀？哎，没错，就是找来了小蚯蚓。他说，小蚯蚓，我真的好想在这里种花呀，可是泥土太硬了，我怎么种都种不活。我希望你有空帮我松松土好吗？小蚯蚓笑着回复说，当然可以呀，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我现在就来帮助你。小蚯蚓说完呢，就立马钻进了土里，他努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子。这个地方的泥土怎么会这么干呢？哎呀，太硬了，我要钻多久啊？我感觉我已经钻了很久，还是一点点深呢。在这硬邦邦的土地里，小蚯蚓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啊，他就已经是累到不行了。他呢，看着土地开始自言自语，哎，这个土太硬太硬了，我觉得我自己根本就完成不了小兔子交代给我的事儿，我真想现在就过去和小兔子说，小兔子，我完成不了，你换个地方种吧。但是呢，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行不行，这么说小兔子会失望的。哎，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啊，路过了一只小蚂蚁，小蚂蚁呢鼓励小蚯蚓说，刚刚我听到了你对自己说的话，小蚯蚓别难过，我和你说啊，有些事情是很难完成的，谁做都会觉得很费劲儿。如果你找对了方法，就会更好的坚持，也就更容易成功啦。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放弃哦。小蚯蚓低着头说，谢谢你的鼓励，可是我真的可以吗？我感觉我的力气还是比较小的。小蚂蚁接着鼓励说，力气小一点是没关系的，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你也要相信自己，只有不断的尝试，慢慢的坚持，一点一点的努力积累起来，才可以把坚硬的泥土变得又松又软呐。哇哦，小蚯蚓听完笑着说，好，那我呀就再继续坚持试试看，我不能让小兔子失望，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土啊松好。小蚯蚓说完，他就继续去松土了。这一次他没有直接用蛮力去松土，而是先找方法，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尝试，他真的就找到了好方法了。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样子的方法呢？原来他总结出了经验，他说，可以先放慢速度，再一点点发力，累了就先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再接着干，
努力坚持几天就能够看到好的结果了。小蚯蚓没有任何放弃的念头，他一点一点地去松土，慢慢的，他觉得坚持一点儿都不难了。就这样，小蚯蚓坚持松土好多天，硬邦邦的泥土终于啊变得是又松又软啦。哇哦！小兔子，马上你就可以种花啦，真的是太好啦。然后他又给自己打气说，我再坚持坚持，把泥土松得更透气一些。小兔子小蚂蚁后来看到了被他松得又软啊又棒的这个土地啊，又非常透气，感觉到特别开心。小蚂蚁开心地说，小蚯蚓，你真的太棒了，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松好的，你看果然我说对了吧。小蚯蚓笑着说，嗯，我还要谢谢你的鼓励呢，让我做成了这件事儿。小兔子也竖起了大拇指夸小蚯蚓说，小蚯蚓有你真好，谢谢你这些天的坚持和努力，你真的是帮我完成了一个大忙呢，因为我想在这块土地种花，你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小蚯蚓微笑着说，不用谢，我看着自己松的土地也充满了成就感，同样也非常的开心呢。后来啊，小蚯蚓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不怕困难，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就会有收获。这个掌声是送给小蚯蚓的。那我们小故事说完了啊，其实为什么在开学的第一天和大家说这个小故事呢？也是希望在新学期开学，大家遇到学习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面对困难，我们要勇敢的去尝试，积极的去寻找方法，坚持到底就能够收获成功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哈，新的学期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我们要敢于尝试。所以呢，这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的抗挫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其次呢，

就是我们看到哈，小蚯蚓一开始是想要放弃的，可是呢，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它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最后啊，它把这个土地松得又软又透气啊，实现了小兔子能够去种花的愿望。所以你看，这就是它的转变。什么转变啊？从一开始的想放弃，到后来的坚持成功的转变。那么你们看到了啊，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是我们完成不了的事情。所以啊，踏踏实实的去努力，耐心的去积累，我们就会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的。这是我们说到的小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啊，要努力，要坚持。那还有一点是我们从小故事当中能学习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很多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可能总是会遇到困难，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鼓励你说你其实是可以的，你只是需要再多一些的时间啊，再细心一点儿，再坚持一下，那么我们听到这样的鼓励啊，我们可能就充满了干劲儿，是不是？我们就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儿了。那么当其他的同学如果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鼓励他们啊，传递出我们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一份精神。就像小蚯蚓他帮助小兔子去松土，他体现了乐于助人、为小兔子着想的良好品质。而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谁又鼓励了他呢？没错，小蚂蚁又去鼓励了他。你们还记得小蚂蚁是怎么说的吗？小蚂蚁告诉他说，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啊，我相信你只要再去坚持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土给它松好的。所以呢，就是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呀，小蚯蚓坚持了下来啊。那么你看，一方面是我们给了别人鼓励和支持，另外一方面别人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快乐和成就感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在开学第一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坚持松土的小蚯蚓。总之就是希望告诉大家，不要去害怕困难，我们可以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就会有收获的。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开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开学第一天的一些事情。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予之立训，更无多言，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 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 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院者十二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 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同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 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 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经历了一个假期，今天开始啊，要投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啦。啊，今天是9月1号，全国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啊，我先来说说看哈，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来看看什么样的场景呢？闹钟响了，可能是6点半或者是6点40，你伸出一只手，摸索着按掉了闹钟，然后又缩了回去。哎，这个时候妈妈推门进来了，说起床啦，今天开学。你嗯了一声，翻个身，5-6分钟之后妈妈又来了啊，说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出门了。这个时候你才猛地坐起来啊，手忙脚乱的穿衣服刷牙，然后往嘴里塞一口早饭，抓起书包就冲出门。这是不是你的开学第一天呢？就像打仗一样啊。如果你今天早上是这样的，你们可以来举举手。我想哈，在这个广播之前在听节目的同学，可能有80%的都在点头，真的是这样是吗？可能有同学说我不是这样的啊，我昨天特兴奋，因为终于要见到好朋友啦，我都睡不着，早上我早早的，可能5点钟我就醒了，我就已经穿好衣服啦，我就背上小书包啦，我反而是催着爸爸妈妈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去学校啊。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啊，那么从今天开始，你等于说是正式告别了暑假，走进了新的学期了。那我们今天呢，不想和大家再来说什么大道理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怎么样的重启运动啊，怎么样的收心呢，又跟大家说了在学校怎么样的去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啊，今天只想跟你们说几句话。第一句就是辛苦啦啊，暑假的你。第二句就是欢迎回来，今天的你。第三句就是加油，新学期的你。先来说一说第一句哈，辛苦了，暑假的你。我们要给暑假做一个告别仪式啊，大家呢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暑假你最不舍得的是什么。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说啊，旅游、动画片、吃西瓜，呵呵，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不用早起的自由，是吧？我想在过去的这2个月哈，你可能看了很多的动画片，可能是去了海边，去了博物馆，或者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回了老家啊，或者你也学习了一些新技能，比如说游泳啊，或者学会了骑自行车啊等等，也可能是每天睡到自然醒，躺在沙发上看了很多书。其实不管你的假期是怎么过的，我都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这些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同学们在假期的自由玩耍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比如说你在海边去堆了沙堡，那其实是你在理解结构和平衡。你和小伙伴争吵之后又和好了，其实也是在练习你的社交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或者说你就是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了半个小时，这也是在培养你的专注能力和观察能力。所以不要听大人说就知道玩哈，其实你认真的玩过了，你的暑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哇哦，那些在暑假攒下来的快乐就会变成你新学期心里的能量储备。就好像是手机充满了电才能够使用一整天，所以你的暑假余额虽然清零啦，但是你攒下来的快乐不会清零啊，它会 陪着你走进新的学期的。这是我们说的哈，第一句话啊，辛苦了，暑假的你。那么说完了暑假，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开学第一天的你。今天你背上新的书包，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啊？文具盒可能是新的，书包也可能是新的，课本里可能也散发着新领的教材的油墨的香味儿，书皮也是你昨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包好的，是吧？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开学装备，其实都是藏在心理学上的小秘密，就叫做仪式感。仪式感就是用特别的动作告诉大脑非常重要的事情开始了，就好像运动员比赛之前他们会热身，演员上台之前会深呼吸，而你呢，背上新书包，系好红领巾，把新课本一本一本的放在这个书桌里，这些动作都是在告诉大脑新的学期开始啦，现在要从假期模式帮我切换到学习模式啦。所以如果今天早上你觉得背着新书包的感觉真好哈，那是你的大脑在配合你完成这一次的模式切换。那在这儿呢，也是要给一些爸爸妈妈一些小建议啊。如果今天早上小同学们还会有赖床啊、磨蹭啊，不要去吼啊，因为这是身体还留在暑假模式，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慢慢的切换，给他们一点时间，也是给自己一些耐心。好，这是我们说了过去和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再重点的说一说未来新学期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可能听到这句话，有的同学会说，天哪，是不是要开始定目标定计划啦？听到这两个字就头疼。哎，别紧张哈。是的，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定一个目标，因为这样就好像我们奔跑，我们就知道朝哪个方向奔跑。如果没有那个方向，我们跑着跑着可能就没动力了，或者跑着跑着我们就跑偏了，对吧？但是我们说的目标啊，不是那种让人压力特别大的那种大的目标啊，我要考全班第一啊，我这次要提高多少多少分儿，而是我们可以去定一些我们跳一跳就能够够得着的小目标啊。比如说第一个小目标，我们可以去交一个好朋友，交一个新朋友，对吧？不一定是新同学，也可能是以前就认识但是不太熟的同学啊。我们到学校也可以说，哎，我能和你一起玩吗？哎，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吗？你看，其实非常的简单，对吧？第二个小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会新的本领，也可以是跳绳，我们连续跳到100个，也可以去背出20首古诗，或者学会一首新的歌曲啊，都是可以的。选一件你真心想要学会的事儿，在这个学期我们慢慢来。第三个小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记录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哈，比如说准备一个小本儿，在睡觉之前写下今天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儿，哪怕只是，哎，今天妈妈做的某一道菜很好吃，或者我走在路上看见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猫，都是可以的啊。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每天去记录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但是一个学期下来你会发现你拥有了一整本的快乐啊。那么你想想看哈，认识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学会新的本领、记录开心的事儿，没有一样是和分数有关的吧，没有一件是和成绩和考试有关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事儿都做到，你会发现你的新学期啊也会过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儿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去的自己、今天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跟你们说的三句话。那接下来呢，也想和爸爸妈妈说哈，今天孩子放学回家不要急着就去问，哎，今天有没有认真听课呀，啊，不要一回来就说，哎，作业怎么样啊，写完了没啊，是吧？如果我们问孩子有没有认真听课作业，哎呀，孩子就会觉得天哪，又开始了，是吧？我们要给孩子一些喘息的空间，是吧？啊，我们要让他们慢慢来。那有的爸爸妈妈说，那问什么呢？哎，我们推荐放学三问哈。第一，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然后你今天帮助了谁？谁帮助了你？ 第三，今天有没有学到一些有趣的新知识可以跟我分享啊，可以教教我呀。你看这些小问题会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比较积极的方面，你就会发现孩子其实非常愿意和你去聊一聊学校的事儿啊。只要你问对了问题，只要他不反感，他就会打开话匣子，不停地和你去说一些有趣的和他愿意去说的一些事儿。那么我还要跟爸爸妈妈说呢，开学的第一周孩子都会出现一些小磨蹭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晚上睡不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说这个叫做可能是开学综合征，是吧？哎，这不是一个什么心理问题哈，这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经历了一个长假之后，我们突然坐在我们的电脑桌前开始写文件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开始不适应，对吧？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会不在状态，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适应期的反应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给孩子多一些的耐心，我们也少一些的催促，只要你稳得住，孩子就一定可以是稳得住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这些稳得住的爸爸妈妈一些掌声。好啦，那说到这儿啊，开学第一天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就要说完了。最后想给大家一个比喻哈，就是新的学期就好像一本刚刚发下来的新的笔记本，它的第一页是干干净净的，是空白的，没有涂改的痕迹。那么你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也可以画画，还可以去贴一些你喜欢的贴纸，也可以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然后我们轻轻的划掉，都是可以的。这一本笔记本是你自己的，怎么写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所以不要害怕写错，也不要急着写满啊，慢慢写，认真写，一页一页的写。也是希望大家比如说能够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能够多多的去思考问题如果有不懂的也敢于去问问老师，对吧？不要去害怕啊，你只要大胆去做，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老师不会笑话你的啊。如果你回答错了问题啊，真正的好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优秀的同学也不会嘲笑你的，因为学习知识都是从不会到会嘛，对不对？所以不用害怕，只要大胆，只要敢于举手，敢于思考，敢于回答，就非常非常棒了。那么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开学快乐哈，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学期一切顺利，也是再次想和各位爸爸妈妈说，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笑容。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和明天再见。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

0: 线051-6422-2680。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一到三号淮河以南有降雨，那其中呢，一到二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四号到七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八到十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预报，未来十天的全省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2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十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二号周三，淮河以北呢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周四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到了周五至下周一是九月四号到七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八号到十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四了，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每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啊，新产业催生进口的新需求。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的进口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蓬勃增长的进口需求都有哪些呢？那中国这个全球超级买家又将为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2: 上午九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
3: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2: 订单增加也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这些原材料经过生产线加工，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
3: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2: 进口订单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4: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与 AI 相关的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5: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2: 从供应珠三角到辐射全国，进口货物的流向表明，深圳的进口增长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全国产业增长的采购需求。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61.9%，七月单月进口规模首次超过出口。
6: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2: 在河南淮滨一家纺织企业的车间，一场跨境视频连线正在进行。企业负责人把镜头转向生产线，向一位海外合作方展示刚刚投产的进口设备，沟通设备运行情况和后续合作。
7: 中国市场的前景非常好，中国企业升级的速度也很快，我们计划在中国设立机构，进一步拓展这里的业务。
2: 设备升级正在车间里发生。记者看到一排排白色纱线高速运转，来自德国的高速加弹机以每分钟近千米的速度完成丝线卷绕，来自法国的电子多臂设备控制面料织造，国产的背碾机和织机接续完成后续工序。这些设备被接入同一套智能管理系统，出现异常的工序会被迅速标记。
8: 以往检查思路和设备要不停地来回巡查，一天要走好几万步，现在每颗纱线从成品到胚布中间多道管控系统全部有数据记录。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关键设备进入工厂，带动的是整条产线的改造，也形成了设备、软件和配套服务等一串新需求。 在企业的产线上，进口设备与国产装备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
9: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2: 在杭州富阳这家叉车企业，4条叉车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有30多台叉车下线，10几个集装箱发往海外，在手订单已经排到10月。
10: 因为机型不同嘛，进口件的配比呢也是不同，我们的机型比较多，国产率能达到80%，20%是靠进口的。
2: 今年1至7月，这家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5.8%，带动设备及配件的进口额同比增长了40%。企业将进口部件与国产零部件进行适配，在中国完成整车研发组装。

0: 帮和调试，生产出的叉车既进入国内市场，也销往海外。
1: 借助 RCEP， 让我们的客户能花更低的一些成本来进口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全球采购更多的优质的零件，产品已经远销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一张海外订单，一头连接全球采购，一头通向全球市场。一至七月，杭州市进出口总值达到了5886.5亿元，增长14.3%，其中出口增长了12.8%，进口更是大幅增长了18.1%。
2: 这些数据啊，充分体现了现在全球的创新资源啊与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贡献了货物进口1%以上的增量。
3: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4: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5: 每日新鲜会，我们继续来说一些大家可能觉得很新鲜的事儿。这现在呢 ，AI 短剧啊比较火爆。那 AI 短剧日更50集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还有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是辅助医生看片的这个诊断报告，那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是在默默支撑的，它叫做磁源。就像是啊，用电按度来计算，用水呢按方来计量一样，这磁源就是让无形的智能服务变成可以量化的标尺。我们来听报道。
6: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7: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6: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7: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6: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8: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 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6: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9: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6: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磁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磁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10: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6: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磁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1: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磁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磁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磁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6: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10: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6: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10: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爱是什么？
12: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什么？
13: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4: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3: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六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芜围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16: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7: 17:32，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爱影驿站。今年的暑期档啊，进口片为电影市场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类型选择。那其中呢，既有票房和话题双丰收的赢家，也有难以复制昔日辉煌的现实。在国产影片持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今天，进口片的主角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未来他们的机会又在哪里？
18: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共有20部进口片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以超15亿元的票房成为档期内进口片冠军，也是近3年来暑期档票房最高的好莱坞超级英雄影片。《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痴迷》和《后世》也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表现，覆盖冒险、动画。

0: from their small screens to the movie theater to the big screen. Younger people, as we call them, Gen Z, they are loving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young audience are going to be the parents of tomorrow, taking their kids to the movies. It's generational. That audience that we thought was lost to their small screen, they're going to the movie theater and then they're getting on their small screen devices and telling everyone about it. The Chinese market can provide that extra horsepower in terms of the dollars and the revenue to push these movies to greater heights than otherwise they could have.
1: Do you still think I'm pretty?
2: 不过几部影片的亮眼表现并不能改变进口片在中国市场角色发生变化的现实。整个档期内只有蜘蛛侠崭新之日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唯一能与国产头部影片正面抗衡的进口片。与过去相比，进口大片已经不再拥有一部影片带动整个市场的统治力，暑期档的主导权正在越来越牢固地掌握在国产影片手中。
3: 从咱们自己的这个影片供给的角度看，其实是近几年因为咱们国内的影片它的制作的水准是非常高的了，作为我们普通观众可能真的更青睐的是能够让我们去产生这种情感共鸣性的这些中国故事和中国表达。
4: 走开。
3: 那么从好莱坞的角度来说，大的 studio 可能还是它的原创力确实现在跟以前相比是缺失的，而且还有很多经典的这种大 IP 他们过度开发了，所以让中国观众其实产生了一个在审美上的疲劳。
2: 那么进口片的机会在哪里？答案或许是不再追求全面开花，而是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差异化空间。同时发行策略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这个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的主创接连来华宣传，精准的本土化营销正在成为进口片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变量。
0: I think their star power is really a big part of this, and that's important. How well that the Odyssey and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ave done in China proves to both the Chinese exhibitors, but also the Hollywood producers how important the Chinese movie market is for the theatrical box office.
2: 这个暑期档让我们看到，好莱坞大片并没有真正淡出中国观众的选择，只是它已经不再是暑期档的默认选项。在国产影片主导市场的背景下，进口片依然能够凭借独特的类型、题材和视听体验，成为电影市场的重要补充。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将是未来进口片需要面对的课题。
3: 怎么去通过你的内容的创新，对吧？你的跟中国本土适配性的提高，然后你对中国市场差异化的补充，怎么才能够吸引到中国观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进口影片的一个命题。
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北京时间17:36，我们继续爱影驿站来说一说啊电影的那些事儿。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对话文牧野，揭秘历时9年打磨、2年剪辑的《欢迎来龙餐馆》背后创作。他呢在解读的时候啊，说着土豆的核心意象是什么呢？我们来听。
7: 我就在这个角落，写剧本开会。
3: 剪了多久啊，《龙餐馆》？
7: 2年。
8: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收获了一路向好的口碑。在路演的现场，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徐福、马俊生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角色。而当我们沉浸在龙餐馆的烟火，也共情于战争带来的伤痛之时，不要忽略那个把一切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人。他总是安静地站在故事的背后，要知道这还只是他执导的第3部长片。
7: 土豆发芽会产生毒素，但是当芽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开出特别漂亮的土豆花。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战争的环境里面，死亡来的是非常非常突然。
9: 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1: 刘老师，好好吃饭。
7: 你好好吃饭，比啥都强。我觉得中国人最朴实的生活观，或者说是最根源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跟家人在一起，别糟蹋粮食，别糟蹋孩子。
8: 真正好的导演从不止于讲好一个故事，他更懂得敬畏生命，读懂人间。

0: 他看透战争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用最朴素的人间烟火道尽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信仰与家国温情。
1: 这部电影听说有9年之久了，就是你在拍《药神》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这部电影。
2: 2017年拍完《药神》做后期的时候，是看到了几个新闻，当年有几个中国人在中东的战乱的时候开餐馆的故事，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念想。我觉得正式开始写是从2019年末吧。它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有点新，它又是一个战争片，但是它又是我们中国人的试点，怎么在一个更现代的语境里边表达一个反战的逻辑，其实这个挺难摸索的。
3: 你去哪儿了吧？我以为你死了呢。
4: 行啊，姑娘。
1: 你是最初怎么选到土豆这个食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和印象
2: 的？那我觉得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土豆发芽了是有毒的，土豆发芽会产生毒素，但是当芽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开出特别漂亮的土豆花，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再到质变的过程。土豆是我认为我接受到的一些这种蔬菜类的植物里面可能最坚韧的，因为它很不容易腐烂，它会不停地寻求新的路径，但只不过可能在某个过程中会有毒。你看马俊生死那场戏，我给了一个第一个镜头是从一个土豆摇起来一直摇到一个土豆花，它有一点点这个意味，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对，只看你去看哪个部分或者用哪个部分。
1: 其实你的表达也是这样的，在每一个生命的离开都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比如说老扎的妻子和女儿。这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包括马俊生让我们猝不及防，可能都没有那个反应的时间，这是不是你在表达上也是有意而为之的？
2: 在战争的环境里面，死亡来的是非常非常突然的。我记得我采访过，就是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的一些建筑，晚上睡觉了一颗导弹就下来了，直接那一栋楼的人都没了。
5: 轰炸！
2: 战争就是这么快速的和决绝的去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还要求你快速的认命，这个是特别残忍。比如像老扎的家庭快速的就破灭了，但是他认命的速度是让人特别痛心的。所以你看他那个哭泣的时候，我没有给很长，他仰天长啸一下，马上就切到一个平静的脸，就那一刻的那个转变是最痛心的，对我来说。他最后一滴眼泪在徐福走了之后默默地流下来了，然后就再也不会再落泪了。那个人已经消失了，已经灵魂已经没有了。马俊生也是快速消失之后，徐福还要被人问你有没有意见。
6: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2: 你还得快速地认命，那一刻就消失了，没有了。那个接受的速度对我来说特别痛苦，特别特别疼痛。你都没有时间去悼念，你只能选择下一步该做什么。
1: 还有煎蛋在电影当中也是很有意象和隐喻的。
2: 煎蛋刚打下去的时候特别漂亮，黄黄的白白的，而且本身鸡蛋就是生命，它作为食材去下到锅里的时候，如果火候不对，或者说你不去管它，你不去照顾它，它自然而然的会焦黑，会碳化，会粘在锅底无法擦掉。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两层意思，煎蛋，一个是煎这个字儿，孩子一个去送，对他来说是一种内心的煎熬。煎在这里面，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就像是在拿一个有点生锈的钝了的锯在去割他的心一样。同时这个煎蛋的表面的意味又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最后变成一块黑炭是一样的，而且本身煎蛋这个形状就很像蛋坑从中间胀开的焦黑的一片，它有一点点这个意味。
4: 有时候我会做一个梦，梦里面重新回到了冷藏馆。 欢迎来。
1: 但我觉得你的作品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真诚，就是因为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刻意的渲染，让大家看过之后能够有这样的余味，去再想象和平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的可贵。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和平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好好吃饭，好好吃饭也意味着和平。我觉得中国人最朴实的生活观，或者说是最根源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跟家人在一起，别糟蹋粮食，别糟蹋孩子。
0: 一颗自带矛盾的土豆，一枚火候无常、境遇迥异的煎蛋，这些都是文牧野藏在镜头里的深情隐喻。他不刻意渲染战争的惨烈，不刻意堆砌煽情的桥段，只用最真实、最克制的镜头语言，还原战争的残酷无常，那些转瞬即逝的崩溃，那些来不及悼念的离别，以最静默的力量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战乱之下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愿我们不负安稳岁月，不负人间温暖。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2026年暑期档的票房成绩，最终这个数字定格在了124.98亿元，然后呢，这个观影人次是3亿4000万，国产片的占比呢超过了70%。
3: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第一个板块，先聊一聊暑期档票房的数据亮点。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在票房和观影人次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
3: 今年这个暑期档啊，总票房是 124.98 亿元，然后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45%， 观影人次是3亿40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86%， 就是观众又多了，票房也涨了，
2: 这个增长幅度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3: 对，而且这个票房的增长其实它是靠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而不是靠涨价，因为今年的平均票价是36.74元，是近五年的暑期档里面最低的，就是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实惠，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去多刷电影。
2: 说到这个2026年的暑期档啊，在放映场次和影院的发展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变化？
3: 这个今年的放映场次是3851万场，这个是历史上最多的，然后呢比去年多了很多，全国有13117家影院在营业，也比去年多了243家。这个新增加的影院主要是在3、4线城市和县域。对，
2: 哦，原来中小城市的观众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3: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1到8月新增加的荧幕是2215块。对，很多影院都纳入了这个15分钟生活圈，大家看电影更方便了，放映效率也提升了，就是场均人次从去年的 8.5 人提升到了 8.8 人，上座率也涨到了 7.21%， 就是整个市场都更有活力了。
2: 那今年这个暑期档啊，在不同的影片类型上面，在票房的分布上面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变化？
3: 这个暑期档有超过100部电影上映，然后呢题材非常丰富，你想看什么都有。这个国产片还是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啊，就是有 70% 以上的票房都是国产片。这个进口片呢也表现得很稳健啊，就是大家这个百花齐放。
2: 票房的头部的这些电影有什么特别的吗？
3: 这个榜单的前三都是国产片。
2: 对。
3: 然后这三个加起来就差不多占据了一半的票房。
2: 啊哈。
3: 而且有4部电影都破了10亿，是近3年最多的。这个八仙和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都是后劲儿非常足的，就是首周不是特别高，但是靠口碑一直反超。这个 IMAX 和各种特效厅一共拿下了7.45个亿，比去年猛涨了40%。就大家真的是愿意为这种大制作，这种新的技术去买单。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五的这些影片，看看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制胜法宝。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功夫女足她为什么可以拿下这么好的成绩。
3: 嗯，这个电影我觉得它首先它是把功夫和这个女足这两个元素结合的特别好，然后它既有这种周氏喜剧的一贯的风格，又加入了一些当下的关于梦想关于团队的一些共鸣点，所以它是老少皆宜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共情点。
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主演和导演本身就自带流量了。
3: 对，周星驰这么多年之后再次回归，然后这个本身就很有话题，加上他的这个演员的阵容也很新鲜，加上这个宣发也非常的给力，再加上他的上映的时机也刚刚好是赶上了这个女足世界杯刚刚结束，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女性的力量，对于这种拼搏的精神是非常有共鸣的，所以它一上映就引爆了整个7月的票房，也刷新了很多项记录，也带动了整个暑期档的这个热度。
2: 那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到底是凭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然后成为这个暑期档的票房黑马呢？
3: 嗯，首先它是一个反战题材的电影，但是它特别的是它是用一个小餐馆作为一个切入口，然后通过一顿饭把那个时代的温情和希望 都展现出来了，非常的细腻，让你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2: 哎，这样的角度确实很独特。
3: 然后加上这个主演本身就很有号召力，加上这个点映的口碑就已经爆了，大家就口口相传，再加上这个好好吃饭这个温情的口号也打动了很多人，所以他这个排片啊票房就一路逆袭，最后成为了这个满意度调查的第一名，也让现实题材的电影在市场上面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2: 哎，你觉得这个八仙它作为一个原创动画，它是怎么做到不但票房逆袭，而且还带动了这种家庭观众一起去看呢？
3: 这个电影我觉得它首先它的故事很有想象力，它把这个八仙的传说变成了一个很有现代气息的冒险故事，然后它也传递了一些很积极的价值观，比如说团结啊、勇敢啊、善良啊，这些东西就特别容易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喜欢。
2: 对，它是真的做到了老少皆宜。
3: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它也是没有什么大明星配音，也没有什么大 IP 加持，它完全就是靠观众的口口相传，排片也一路从很低很低逆袭到 49%， 成为了这个单日票房的冠军，也加了两次密钥延期，最终它的这个长尾效应就非常明显嘛，它就也拓展了这个国产动画的这个观众的群体，也为这个行业探索出了一个新的路。
2: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第三部分，就是电影市场的后续的热度展望，好吧。来，我们第一个问题啊，说2026年的这个中秋国庆档都有哪些重点影片值得期待？
3: 今年的这个双节档期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有15部新片扎堆上映，然后类型也非常的丰富，有这个老江湖，这个是有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是一个警匪动作片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想看的人也非常多，预测票房也很可观。还有这个梁祝化蝶，这个是许成毅导演的一个动画，这个也是很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它的画面也很美，它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还有这个复仇者联盟4，这个是重映啊，这次是有加长版的，这个也是很多漫威的粉丝一定不会错过的。
2: 感觉这个档期啊，各种类型都有，能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3: 对啊，而且还有这个死亡禁区实录，这个是邓家佳主演的一个惊悚片，然后还有这个动作片重生2，还有这个历史题材的1840，还有这个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有这个古装悬疑的这个狄仁杰之三尸九重，还有这个群星闪耀时，还有这个回家之路，还有这个动画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这个爆款的这个燃烧吧爸爸，这个也是在电影节上面获奖的。所以就是这个档期真的是你想看什么都有，你想看轻松的有，你想看刺激的有，你想看这个合家欢的也有，所以这个档期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2: 嗯，你觉得这个2026年的这个中秋国庆档会延续这个暑期档的热度吗？
3: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因为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它的这个热度是靠很多部好的电影一起撑起来的，然后这个观众的这个参与度也很高，它的这个口碑效应也很明显，所以这个热度其实是会直接延续到这个双节档的，就有很多观众他们本来就打算要继续走进电影院的，
2: 所以这个假期大家还是很有观影的热情。
3: 对，而且这个双节档的这个片单也很丰富啊，就是各种类型都有，然后既有这个动画的这个梁祝化蝶，也有这个很有话题的这个老江湖，也有这个重映的这个复仇者联盟4，大家的选择很多，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没有定档的大片可能还会加进来，所以我觉得只要内容足够好，热度应该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这个撤档和这个头部大片的这个表现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2: 你觉得未来的电影市场会有哪些新的趋势，或者说哪些突破口？
3: 嗯，我觉得现在观众已经越来越讲究这个内容和情感的共鸣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普通人的视角，然后这个题材的创新以及这个技术的升级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啊，就谁能够把故事讲得真实又动人，谁就能够更容易赢得观众的心。
2: 对，确实现在大家看电影越来越挑了。
3: 对，包括像一些这种节日档啊，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档期，这个头部的这个内容的供应啊，包括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影院的扩张，以及这个全龄段的这个观影的热潮，都会是一个新的票房的增长点。那这个行业也会在这种优质的国产片和这种多元的类型当中不断的去突破，然后也会让中国电影在这个全球市场上面更有竞争力。
2: 对，今天咱们一起回顾了一下这个暑期档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然后也聊了聊这个电影市场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银幕上面看到更多打动人心的好电影。
3: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是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年追求的小康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成了现实。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大会依法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干线北起北京西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南抵深圳，连通香港九龙，全长2553公里，是当时国内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铁路干线。铁路串联众多革命老区与欠发达地区，极大完善全国南北铁路路网，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运输瓶颈，加速沿线资源开发、人员流通与产业振兴，同时拉近内地与港澳的联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939年9月1日， 德国出动大批机械化部队，空军突袭波兰，闪电战战术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德国海陆空协同突破波兰边境防线，轰炸城市、交通枢纽与军事设施，彻底打破欧洲短暂和平。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七到八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三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4度。亳州也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27。还有宿州最高温度只有25度，蚌埠只有24度。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明天呢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0到23度，最高温度23到27度。铜陵和芜湖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5度，滁州小雨23到25度，宣城和黄山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那黄山的最高温度是32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关注医美方面的消息啊。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的火爆，像微创的注射啊、胶原填充啊等这些注射类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追求美的人的一些首选项目了。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呢却将本该是涂抹在脸上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的受害者啊遭到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

0: 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0: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0: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1: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1: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0: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

0: 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1: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0: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庄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2: 那你那个庄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3: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2: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3: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说服人。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庄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2: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拿
4: 械字号的，
2: 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4: 产品都差不多。
2: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4: 一样的
2: 价格。
0: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5: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这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血，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血，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庄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6: 以庄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庄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6: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庄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1: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7: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

被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0: 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 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

0: 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呢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 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单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

0: 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幺拐幺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1: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三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一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3: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4: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3: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会读书》。这首歌以学生的视角探讨了读书与成长、压力与反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蔡琴1999年演唱的《我心是海洋》。蔡琴宽阔温暖的演唱，仿佛是用音乐带来了海浪与海风，吹拂着我们的心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绽放》，歌词通过描绘自然界的景象，表达着对人生和生活的向往，充满了对生命美好的赞美和向往。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今天节目的上半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走！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讲的绘本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松土的小蚯蚓。这个绘本故事啊，讲的是小蚯蚓呢帮助小兔子松土的经历。它也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是不要害怕困难，要懂得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只粉红色的小蚯蚓，为了帮助小兔子松土，在松土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小蚯蚓一开始呢，因为泥土特别硬，自己力气比较小而想要放弃，但是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呀，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的尝试寻找方法，最后终于把土松好了。那么松好了土之后呢，小兔子就可以种花了，小蚯蚓也收获了成就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坚持松土的小蚯蚓。一只粉红色的小蚯蚓，头顶呢戴着树叶小帽子，它呀非常的勤奋又非常的勇敢，尤其喜欢到大草原上去松土和锻炼自己的身体。有一天呢，小兔子准备在一个地方种上自己喜欢的小花，可是这个地方的土啊太硬了，小兔子种了好多好多次呢，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花给它种活。于是聪明的它呢就找来了谁呀？哎，没错，就是找来了小蚯蚓。他说，小蚯蚓，我真的好想在这里种花呀，可是泥土太硬了，我怎么种都种不活。我希望你有空帮我松松土好吗？小蚯蚓笑着回复说，当然可以呀，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我现在就来帮助你。小蚯蚓说完呢，就立马钻进了土里，他努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子。这个地方的泥土怎么会这么干呢？哎呀，太硬了，我要钻多久啊？我感觉我已经钻了很久，还是一点点深呢。在这硬邦邦的土地里，小蚯蚓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啊，他就已经是累到不行了。他呢，看着土地开始自言自语，哎，这个土太硬太硬了，我觉得我自己根本就完成不了小兔子交代给我的事儿，我真想现在就过去和小兔子说，小兔子，我完成不了，你换个地方种吧。但是呢，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行不行，这么说小兔子会失望的。哎，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啊，路过了一只小蚂蚁，小蚂蚁呢鼓励小蚯蚓说，刚刚我听到了你对自己说的话，小蚯蚓别难过，我和你说啊，有些事情是很难完成的，谁做都会觉得很费劲儿。如果你找对了方法，就会更好的坚持，也就更容易成功啦。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千万不要放弃哦。小蚯蚓低着头说，谢谢你的鼓励，可是我真的可以吗？我感觉我的力气还是比较小的。小蚂蚁接着鼓励说，力气小一点是没关系的，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你也要相信自己，只有不断的尝试，慢慢的坚持，一点一点的努力积累起来，才可以把坚硬的泥土变得又松又软呐。哇哦，小蚯蚓听完笑着说，好，那我呀就再继续坚持试试看，我不能让小兔子失望，我一定要帮他把这个土啊松好。小蚯蚓说完，他就继续去松土了。这次他没有直接用蛮力去松土，而是先找方法，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尝试，他真的就找到了好方法了。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样子的方法呢？原来他总结出了经验，他说，可以先放慢速度，再一点点发力，累了就先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再接着干，
努力坚持几天就能够看到好的结果了。小蚯蚓没有任何放弃的念头，他一点一点地去松土，慢慢的，他觉得坚持一点儿都不难了。就这样，小蚯蚓坚持松土好多天，硬邦邦的泥土终于啊变得是又松又软啦。哇哦！小兔子，马上你就可以种花啦，真的是太好啦。然后他又给自己打气说，我再坚持坚持，把泥土松得更透气一些。小兔子小蚂蚁后来看到了被他松得又软啊又棒的这个土地啊，又非常透气，感觉到特别开心。小蚂蚁开心地说，小蚯蚓，你真的太棒了，我就知道你是可以松好的，你看果然我说对了吧。小蚯蚓笑着说，嗯，我还要谢谢你的鼓励呢，让我做成了这件事儿。小兔子也竖起了大拇指夸小蚯蚓说，小蚯蚓有你真好，谢谢你这些天的坚持和努力，你真的是帮我完成了一个大忙呢，因为我想在这块土地种花，你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小蚯蚓微笑着说，不用谢，我看着自己松的土地也充满了成就感，同样也非常的开心呢。后来啊，小蚯蚓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不怕困难，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就会有收获。这个掌声是送给小蚯蚓的。那我们小故事说完了啊，其实为什么在开学的第一天和大家说这个小故事呢？也是希望在新学期开学，大家遇到学习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面对困难，我们要勇敢的去尝试，积极的去寻找方法，坚持到底就能够收获成功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哈，新的学期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我们要敢于尝试。所以呢，这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的抗挫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哈，小蚯蚓一开始是想要放弃的，可是呢，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最后啊，他把这个土地松得又软又透气啊，实现了小兔子能够去种花的愿望。所以你看，这就是他的转变。什么转变啊？从一开始的想放弃，到后来的坚持成功的转变。那么你们看到了啊，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是我们完成不了的事情。所以啊，踏踏实实的去努力，耐心的去积累，我们就会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的。这是我们说到的小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啊，要努力，要坚持。那还有一点是我们从小故事当中能学习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很多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可能总是会遇到困难，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鼓励你说你其实是可以的，你只是需要再多一些的时间啊，再细心一点儿，再坚持一下，那么我们听到这样的鼓励啊，我们可能就充满了干劲儿，是不是？我们就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儿了。那么当其他的同学如果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鼓励他们啊，传递出我们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的一份精神。就像小蚯蚓他帮助小兔子去松土，他体现了乐于助人、为小兔子着想的良好品质。而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谁又鼓励了他呢？没错，小蚂蚁又去鼓励了他。你们还记得小蚂蚁是怎么说的吗？小蚂蚁告诉他说，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的啊，我相信你只要再去坚持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土给它松好的。所以呢，就是在小蚂蚁的鼓励之下呀，小蚯蚓坚持了下来。啊，那么你看，
一方面是我们给了别人鼓励和支持，另外一方面别人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快乐和成就感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在开学第一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坚持松土的小蚯蚓。总之就是希望告诉大家，不要去害怕困难，我们可以反复尝试，坚持到底就会有收获的。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拍球效应。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某一天他的货轮卸货后在返航途中遭遇到可怕的风暴，水手们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命令手下打开货舱并且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也越来越平稳。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轻的小船，船在负重时才是最安全的，空船时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这就是拍球效应，人在拍球时用的力越大，球就跳得越高，其寓意为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潜能发挥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潜能发挥程度就较弱。学习、工作、生活，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次施压的结果。没有压力的人生就像风暴当中没有负重的货轮，轻易就会被人生中遭遇的巨浪给打翻。所以适度的挫折才能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好，而不是没有挫折。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
1: 没呀、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哈。那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开学第一天的一些事情。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予之立训，更无多言，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 守田者不讥，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 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 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 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 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经历了一个假期，今天开始啊，要投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啦啊！今天是9月1号，全国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啊！我先来说说看哈，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来看看什么样的场景呢？嗯，闹钟响了，可能是6点半。 或者是6点40，你伸出一只手摸索着按掉了闹钟，然后又缩了回去。哎，这个时候妈妈推门进来了，说起床啦，今天开学。你嗯了一声，翻个身，5、6分钟之后，妈妈又来了啊，说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出门了。这个时候你才猛地坐起来啊，手忙脚乱的穿衣服刷牙。

然后往嘴里塞一口早饭，抓起书包就冲出门。这是不是你的开学第一天呢？就像打仗一样哈。如果你今天早上是这样的，你们可以来举举手。我想哈，在这个广播之前在听节目的同学可能有八成的都在点头，真的是这样是吗？可能有同学说我不是这样的啊，我昨天特兴奋，因为终于要见到好朋友啦，我都睡不着，早上我早早的可能5点钟我就醒了，我就已经穿好衣服啦，我就背上小书包啦，我反而是催着爸爸妈妈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去学校啊。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啊，那么从今天开始，你等于说是正式告别了暑假，走进了新的学期了。那我们今天呢，不想和大家再来说什么大道理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怎么样的重启运动啊，怎么样的收心呢，又跟大家说了在学校怎么样的去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啊，今天只想跟你们说几句话。第一句就是辛苦啦啊，暑假的你。第二句就是欢迎回来，今天的你。第三句就是加油，新学期的你。先来说一说第一句哈，辛苦了，暑假的你。我们要给暑假做一个告别仪式啊，大家呢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暑假你最不舍得的是什么。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说啊，旅游、动画片、吃西瓜。呵呵呵，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不用早起的自由，是吧？我想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哈，你可能看了很多的动画片，可能是去了海边，去了博物馆，或者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回了老家啊，或者你也学习了一些新技能，比如说游泳啊，或者学会了骑自行车啊等等，也可能是每天睡到自然醒，躺在沙发上看了很多书。其实不管你的假期是怎么过的，我都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这些都不是浪费时间，因为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同学们在假期的自由玩耍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比如说你在海边去堆了沙堡，那其实是你在理解结构和平衡。你和小伙伴争吵之后又和好了，其实也是在练习你的社交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或者说你就是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了半个小时，这也是在培养你的专注能力和观察能力。所以不要听大人说就知道玩儿哈，其实你认真的玩过了，你的暑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哇哦，那些在暑假攒下来的快乐就会变成你新学期心里的能量储备。就好像是手机充满了电才能够使用一整天，所以你的暑假余额虽然清零啦，但是你攒下来的快乐不会清零啊，它会陪着你走进新的学期的。这是我们说的哈，第一句话啊，辛苦了，暑假的你。那么说完了暑假，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开学第一天的你。今天你背上新的书包，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啊？文具盒可能是新的，书包也可能是新的，课本里可能也散发着新领的教材的油墨的香味儿，书皮也是你昨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包好的，是吧？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开学装备，其实都是藏在心理学上的小秘密，就叫做仪式感。仪式感就是用特别的动作告诉大脑非常重要的事情开始了，就好像运动员比赛之前他们会热身，演员上台之前会深呼吸，而你呢，背上新书包，系好红领巾，把新课本一本一本的放在这个书桌里，这些动作都是在告诉大脑新的学期开始啦，现在要从假期模式帮我切换到学习模式啦。所以如果今天早上你觉得背着新书包的感觉真好哈，那是你的大脑在配合你完成这一次的模式切换。那在这儿呢，也是要给一些爸爸妈妈一些小建议啊。如果今天早上小同学们还会有赖床啊、磨蹭啊，不要去吼啊，因为这是身体还留在暑假模式，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慢慢的切换，给他们一点时间，也是给自己一些耐心。好，这是我们说了过去和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再重点的说一说未来新学期

期，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可能听到这句话，有的同学会说，天哪，是不是要开始定目标定计划啦？听到这两个字就头疼。哎，别紧张哈。是的，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定一个目标，因为这样就好像我们奔跑，我们就知道朝哪个方向奔跑。如果没有那个方向，我们跑着跑着可能就没动力了，或者跑着跑着我们就跑偏了，对吧？但是我们说的目标啊，不是那种让人压力特别大的那种大的目标啊，我要考全班第一啊，我这次要提高多少多少分，而是我们可以去定一些我们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小目标啊。比如说第一个小目标，我们可以去交一个好朋友，交一个新朋友，对吧？不一定是新同学，也可能是以前就认识但是不太熟的同学啊。我们到学校也可以说，哎，我能和你一起玩吗？哎，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吗？你看，其实非常的简单，对吧？第二个小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会新的本领，也可以是跳绳，我们连续跳到100个，也可以去背出20首古诗，或者学会一首新的歌曲啊，都是可以的。选一件你真心想要学会的事儿，在这个学期我们慢慢来。第三个小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记录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哈，比如说准备一个小本儿，在睡觉之前写下今天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儿，哪怕只是，哎，今天妈妈做的某一道菜很好吃，或者我走在路上看见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猫，都是可以的啊。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每天去记录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但是一个学期下来你会发现你拥有了一整本的快乐啊。那么你想想看哈，认识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学会新的本领，记录开心的事儿，没有一样是和分数有关的吧，没有一件是和成绩和考试有关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事儿都做到，你会发现你的新学期啊也会过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儿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去的自己，今天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跟你们说的三句话。那接下来呢，也想和爸爸妈妈说哈，今天孩子放学回家，不要急着就去问，哎，今天有没有认真听课呀？啊，不要一回来就说，哎，作业怎么样啊？写完了没啊？是吧？如果我们问孩子有没有认真听课，作业，哎呀，孩子就会觉得，天哪，又开始了，是吧？我们要给孩子一些喘息的空间，是吧？啊，我们要让他们慢慢来。那有的爸爸妈妈说，那问什么呢？哎，我们推荐放学三问哈。第一，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然后你今天帮助了谁？谁帮助了你？第三，今天有没有学到一些有趣的新知识可以跟我分享啊？可以教教我呀？你看这些小问题会把孩子的注意力引向比较积极的方面，你就会发现孩子其实非常愿意和你去聊一聊学校的事儿啊。只要你问对了问题，只要他不反感，他就会打开话匣子，不停地和你去说一些有趣的和他愿意去说的一些事儿。那么我还要跟爸爸妈妈说呢，开学的第一周孩子都会出现一些小磨蹭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晚上睡不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说这个叫做可能是开学综合征，是吧？哎，这不是一个什么心理问题哈，这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经历了一个长假之后，我们突然坐在我们的电脑桌前开始写文件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开始不适应，对吧？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会不在状态，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适应期的反应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持续1到2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给孩子多一些的耐心，我们也少一些的催促，只要你稳得住，孩子就一定可以是稳得住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这些稳得住的爸爸妈妈一些掌声。好啦，那说到这儿啊，开学第一天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就要说完了。最后想给大家一个比喻哈，就是新的学期就好像一本刚刚发下来的新的笔记本，它的第一页是干干净净的，是空白的，没有涂改的痕迹。那么你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也可以画画，还可以去贴一些你喜欢的贴纸，也可以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然后我们轻轻

定的划掉都是可以的。这一本笔记本是你自己的，怎么写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所以不要害怕写错，也不要急着写满啊，慢慢写，认真写，一页一页的写。也是希望大家比如说能够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能够多多的去思考问题，如果有不懂的也敢于去问问老师，对吧？不要去害怕啊，你只要大胆去做，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老师不会笑话你的啊。如果你回答错了问题啊，真正的好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优秀的同学也不会嘲笑你的，因为学习知识都是从不会到会嘛，对不对？所以不用害怕，只要大胆，只要敢于举手，敢于思考，敢于回答，就非常非常棒了。那么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开学快乐哈，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学期一切顺利，也是再次想和各位爸爸妈妈说，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笑容。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和明天再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张吕翔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田晓飞的作品《十三岁的际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这是诗人作家黄范的诗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诗歌是一种有些遥远、有些难懂的文学形式，但是《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这部诗集，真的是一部普通读者也能读进去、读出感动的诗作。黄范是一位在诗坛耕作多年的诗人，他的诗既有当代生活的质感，又有古典诗歌的意境，在繁复的意象中，始终保持着对人性的温情关照。书名《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读来有一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感。这个意象来自书中一首同名诗作。黄范在诗里写道：每个人都像是大地上的一个伤口，我们因痛而感知自身的存在，我们因残缺而学会珍惜。这个比喻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既承认了人类的脆弱与受苦，又在这脆弱中发现了一种深沉的价值。这部诗集分为四集，分别写自然、故乡、爱情和时间。其中写故乡的部分尤为让人动容。黄范的故乡就是咱们安徽，他在多首诗里回望这片故土，写这里的河流、田野、童年的气息。那些诗句朴素而有力，读来仿佛能够闻到泥土的气息和稻花的香味。黄范还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著有《南京 Syndrome》《民国先生》等作品。他的诗歌有着小说家对细节的敏感和对人物命运的关怀。他的很多诗

只是因为孩子在他面前，那个他最熟悉的生命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这首诗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了世上最深沉的爱。黄范在接受采访时说，写这部诗集他花了很长时间，每一首诗他都反复修改，力求每一个字都是不可替换的。他说，诗歌是最需要耐心的文学题材，你必须把一种复杂的情感或体验压缩进极少数的文字里，而且这些文字不能是死的，它们必须是活的，能够在读者心里打开一个世界。他希望他的诗能够在读者最孤独最困惑的时候成为一盏小小的灯。这部诗集出版之后，受到了来自各方读者的热情反馈，在咱们安徽尤其受到欢迎。很多读者说，读黄范的诗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些关于江淮大地的意象，那些关于安徽山水的描写，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乡土温情。有一位合肥读者写道，读他的诗我感到骄傲，原来我们安徽有这样的诗人，有这样的文字，在为这片土地留下一份诗意的记录。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力量感。黄范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与自然、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的诗歌和散文都带着一种沉郁的力量，像是大地上的一道裂痕，揭示着那些被日常生活掩盖的深层真相。作者对环境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等议题的思考，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他写自己家乡的河流被污染后的失落，写城市扩张吞噬农田时的无奈。这种真诚的个人视角，让宏大的主题变得可感可知。诗歌是人类语言最精华的部分，在这个文字泛滥的时代，诗歌以它的精炼和深邃，为我们保留了一种思考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如果你想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如果你想通过文字感受到生命的深度，我是地球的一个伤口，是值得放在枕边随时翻阅的一部好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张吕翔。忠信笃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学堂不敬信师友，欺诈傲慢习以性成，忘其读书名义理，日后长进难以。欺诈与否与语言见之，傲慢与否与动止见之，不可言也。自以为德则害己，诱人出此则害人，害己必致害人，害人是以害己。 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忠诚守信用，笃实有礼貌是一生做人的根本。如果子弟在家中不敬重守信于自己的父兄，在学校不敬重守信于老师和学友，欺诈傲慢习以成性，期望他读书学习明白义理，日后有所长进，那就困难了。 一个人是否狡诈，能从他的言语当中了解到，一个人是否

0: 傲慢从他的行为举止中看得出来，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狡诈傲慢却自以为得意，实则害了自己。引诱他人这样做是害了别人，害自己则必然会害别人，害别人也恰恰是害自己。家中有这样的子弟是很不幸的，你们要警惕戒备，警惕戒备。这段话是出自张吕祥所作的《示儿》。张吕祥字考夫，又字渊甫，号念之，世居清风乡卢镇杨园村，故学者称其为杨园先生。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张吕祥生逢明末清初的动荡之势，目睹了明末的腐败世风，又拒绝接纳新的清王朝，故以耕读并重的文化传统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懂代秦奢靡之危害。张吕祥认为忠信笃敬是做人的根本，人生在世摒弃奸诈和傲慢，否则害人害己害家族是人生的大不幸。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田晓飞的作品《十三岁的际遇》。
2: 作者简介：田晓飞堪称是当代的才女，原籍山东省临清市，1971年10月生于哈尔滨，1985年。年仅13岁的田晓飞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他以与生俱来的才情和聪颖出版2本诗集。从北大毕业后，田晓飞远赴大洋彼岸求学，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哈佛大学任教。

0: 重温经典。由萧霞朗读。
1: 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北大，是在我七岁的时候。那天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片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莫名的惊奇、喜悦与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母亲告诉我，这就是北大。十岁乘汽车从北大校门口经过，身边的阿姨唤我快看快看，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口里说着才不呢，现在若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了吗？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那份志气十足的自信似乎预示了一段奇妙的尘缘。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而且在白驹过隙的弹指一瞬，这也是我来到北大的第三个秋天。蓦然回首，我仿佛认出了两年前的自己，短短的头发，天真的目光，还不满十四岁，完全是个一脑子浪漫念头的小女孩，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纷扬的白雪里，依稀看到她穿着蓝色羽绒衣，在结冰的湖面掷下一年雪团般四处觐见的清脆笑声。如今，秋风又起，树枝树叶交织出金色的琼龙，落叶遍地，踩上去很柔软，好像此时此刻不胜凉意的心情。眼看八七级新生穿着军训时领来的绿军衣满校走，我才恍悟到自己已是三年级的老生了。敲立在朋友般亲切的三十五楼下，不由得感到有些茫然若失。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了，我似乎应该对你说点什么。北大不是已经和你朝夕相处整整两年了吗？不是已经长成亭亭少女，就要度过自己的十六岁生日了吗？但平时常在嘴边的歌，这会儿全都沉默了。我望着陌生而又熟悉的你，北大，两年里积攒下来的那么多话，竟全部悄悄沉淀了下来。才进校门，高年级同学就带着我们参观北大图书馆，当时好像还看了一个介绍图书馆的纪录片。入学之初那句颇为雄壮的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也要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在图书馆大楼的映衬下骤然显得苍白无力。我紧闭着嘴，心头涌起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四百万册图书实在难以想象，而其中我所读过的大概连这个数目字的最小的零头都不到吧。不知怎的，我回忆起了1983年在青岛过夏令营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记得那时灯已熄了，我们在黑暗里躺在床上随意聊着天儿。我和领队的那个小小的女老师正说得津津有味儿，我上铺的女孩却忽然哭了起来。我们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呜咽着答道，你们知道的那么多，可我什么也不懂。如今我和女老师的谈话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那女孩子的呜咽反倒长久而清晰地留存在心中。当我随着面孔尚未记熟的新同学一起走出图书馆的时候，我似乎刚刚理解了那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抽泣的女孩。于是，自从小心翼翼地佩戴上那枚白色校徽起，北大就不再是照片上的影像，不再是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建筑，不再是小女孩心中珍藏的梦想，而成了需要用全部清醒的意识来对付的不折不扣的现实。假如一生可以被分成许多阶段，那么与北大的际遇便是又一个新的开始。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读北大的人。有时我特别愿意静静地站在图书馆阅览室的门口，看那些伏案读书者专注而入迷的神情，也愿意一边走向第三教学楼，一边听身旁经过的人高声争论着什么问题。吸引我的往往不是他们争辩的题目，而是北大人特有的敏感，学生特有的纯洁，言谈的犀利与机智，精神状态的生机勃勃。更愿意站在广告栏前，一张一张细细地读那些五颜六色的海报，为的是永不厌倦地重温北大清新自由的气氛。我喜欢师生之间那种平易而自然的关系，严谨治学，诚恳做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老师二字的真正含义。我常想，北大就是一条生命饱满的河流，它从90年前的源头出发，向那充满希望的未来流淌。不管两岸风景变幻，河上却始终有着渴望泊向美丽彼岸的船客，也有着代代相传的辛勤的舵手与船工。我是一只不济之舟，曾经那样安恬地依偎在未名湖的碧抱里，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向往大海的波涛。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我渴望发现新的大陆，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撷取最灿烂的珍珠。不过，自7岁起便结识便热爱的地方，是永远无法忘记的。让我俯首感谢所有星球的相助，为了我能在北大校园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正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母校，它是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它珍藏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和愚蠢又美好的少年的回忆一起，永远无法分割开来的。总有一天，北大，我也会离你而去，你却永远年轻着，微笑着，拥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梦想，激励一届又一届学子的抱负，也抚慰一年又一年桃李开落的惆怅。那么，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是梦是真，又有什么相干？我只要像当初一样，在老朋友般的35楼下小憩片刻，那么，我相信所有逝去的岁月都会重新开花结果，所有往昔的梦幻 都会再现。我将不顾头上苍苍的白发，再次像个16岁的女孩那样，轻偎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

0: 生。十三岁的季玉这篇散文，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北大的才女写给母校的献词。作者在文章中真情抒发了他对北大这一百年名校的热爱，表达了作者对湖光塔影的北大校园的依恋，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北大的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的赞美和立志为母校争光的决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金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 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三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日前，阜阳听众李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打电话求助。她说呢，她的邻居前两年父亲去世，前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有一个未成家的哥哥，兄妹俩失去双亲庇护之后，不知以后怎么生活。听说可以办理孤儿补贴，却不知道怎么办理，希望给予帮助。接到了这位李女士打来的电话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颍州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经过了解，给予帮助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5: 上午李女士来电咨询，她有一个邻居，今年15岁，父亲前两年去世，母亲也刚去世，只有一个未成家的哥哥，双亲离世后，兄妹俩失去了主要的生活依靠，未来生活陷入迷茫。李女士偶然得知孤儿补贴相关政策，不知孩子能不能申请孤儿补贴。李女士，
6: 这小女孩15岁了，然后她哥哥呢就是有20多了，没有结婚，然后父亲呢前两年去世了，母亲呢最近刚刚去世，就说这个小女孩能不能申请孤儿救助。
5: 李女士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颍州区民政局负责人的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快速响应机制，安排专人与九龙镇民政办负责人取得联系，通过核实摸排等方式，全面确认了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颍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吴斌，
7: 那刚才呢我们跟那个九龙镇民政办的负责人也联系过，核实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基本属实的。
5: 为切实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让其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颍州区民政局已第一时间部署安排九龙镇民政办开展后续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女孩亲戚，耐心讲解孤儿救助申请的具体流程、所需材料，全力协助收集相关证明文件，加快推进救助手续的审核办理进度。颍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吴斌，
7: 按照相关的政策呢，这个女孩15岁是可以办理这个孤儿救助的，她的哥哥呢因为是22岁了，是不符合办理，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安排九龙镇正在收集资料，尽量的是下个月初就给这个女孩呢办理这个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每个月呢是1213块钱。
5: 下一步，颍州区民政局将持续关注该女孩的救助手续办理进展，确保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位，同时进一步加大孤儿救助政策的宣传普及力度，全面排查辖区内困难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全力筑牢特殊群体生活保障底线，用实际行动传递民政温度，守护群众幸福。
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定远的郑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反映说，我是定远辉岩现代城的业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小区一墙之隔的辉岩景筑小区在建工地，不分早中午，早上6点到夜间11点，各种机械自卸车在施工，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满天漂浮的灰尘严重污染环境，多次投诉各级部门效果均不明显，存在推诿现象。接到了郑先生的反映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辉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拥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辉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3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

0: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池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池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池州移动号码携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应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丰航丰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丰航丰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正丰航丰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3: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迎风度夏，保生产，绿色赋能促发展。国网宿州永桥区供电公司筑起生产定制服务，靠前发力，提前为绿色循环企业规划双电源供电方案，常态化上门巡检设备，引导企业用好错峰用电政策，筑起降本增效。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王玄龙，一起了解一下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7: 晚电新主播，企业护航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玄龙，我现在在爱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是他们的样品展示区。大家知道这些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吗？没错，就是秸秆。走，接下来让我们的供电师傅带我们进入他们的生产车间。
8: 宿州是皖北农业大市，秸秆资源得天独厚，安徽爱乐新材料科技公司就地取材，将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纤维复合材料，从生态包覆变成绿色财富。这条循环产业链的稳定运转，关键动力正是可靠的电力支撑。
9: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保供关键期，高温持续攀升，企业生产用电负荷大幅上涨。我们针对小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推出专属企业保供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夜间高温专项上门巡检，提前摸排企业夏季扩产，连续生产用电负荷，精准掌握企业生产高峰用电情况，指导企业制定科学节能的生产方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赋能绿色循环产业稳步发展。
8: 为此，我们永桥公司靠前服务，在项目投产前就完成了电网配套，并量身定制了双电源供电方案，确保企业即来即接，投产即稳。投产后，我们推行一企一测专属服务，定期上门巡检配电设备，排查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合理利用峰谷电价政策，科学安排生产班次，有效降低用电成本。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随叫随到。
10: 我们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我们车间的几出成型、高速混炼等生产设备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从项目建设到日常生产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让我们能够快速实现绿色循环产业稳产。
11: 电力足，产业兴，从田间到车间，从宿州到世界，一根秸秆的故事折射出绿色制造的蓬勃生机，更见证了供电服务的责任与温度。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日前，全省首个

0: 走。就在刚刚，全省首个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在滁州正式挂牌成立了。本次发布会由滁州市发改委主办，国网滁州供电公司承办，省电力交易中心17家重点企业、多家发电企业、售电公司、虚拟电厂运营商、储能用户和地方媒体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可以说，滁州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朋友圈今天正式扩容了。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走，我就带你们一起去一探究竟。一进来就能感受到，这里可谓是智能化满满。整个中心划分为3个功能区，分别是运营管理区、交流共创区和客户接待区。整个中心的核心载体就是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采用1+N 一体化系统架构，一个中心管理平台相当于全市需求侧资源的智慧大脑，资源底数、空间分布、市场运营全维度数据一屏掌握。N 个业务支撑系统，包括削峰填谷调控、低碳运营监测、虚拟电厂管理等，全方位支撑电力市场运营管理。简单来说，就是把全市企业、园区以及用户侧那些分散的各类可调资源，像拼图一样统筹整合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呀，一个指令下去就能实现削峰填谷。岳主任您好，我们中心正式投用以后呢，有哪些核心业务呢？
1: 我们中心下设了资源调控、能探管理、运营维护和服务管控4个组，核心任务包括可调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响应组织执行、新兴市场交易服务、节能降碳增值服务、市场主体共创共建5个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帮政府管好符合，帮企业降本增效，帮新型市场主体找到参与电力市场的通道。
0: 那对广大企业来说，中心能给他们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1: 我们中心能为企业提供账单解读、降本减碳、政策咨询等定制化的服务，适时组织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绿电绿证交易，帮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0: 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电网支撑、市场主体协同参与。该中心的成立为滁州电力保供和新能源销大提供新解法。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前不久，两大省级体育赛事相继在淮北火热开赛，轮番点燃城市活力。国网淮北供电公司量身定制保电方案，全力排查设备隐患，驻点值守。接下来跟随晚电星主播王兴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晚店新主播赛事宝店，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店新主播王新义。八月的相城淮北，热浪裹挟着运动激情，两场省级重磅赛事相继点燃全城活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淮北市体育中心，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比埃在这里火热开打。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挥青赛男子高中组，淮北对阵滁州的足球对决在淮北市体育场激情开赛，两项赛事人气爆棚，累计超20000余名观众预约观赛。这座皖北煤城正借着体育盛会绽放全新的城市光彩。精彩赛事的背后离不开稳稳的电力保障，接到两项赛事保电任务，古我淮北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活动保电工作预案，组建由12名骨干组成的专项保电工作专班，同部队市体育馆、市体育场两个赛场制定一场一次保电方案，细致查验用户3座配电室、4台专变运行状态，精准掌握第一手用电数据，为保电方案编制筑牢。

0: 据支撑，从可控源头夯实赛事用电安全根基。保电团队提前开展全覆盖设备隐患排查，重点对场馆内照明、大屏、音响、计时计分系统等核心复合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消缺。我们采用红外测温、带电检测等技术手段，精准排查每一处用电隐患，容量400千瓦应急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做好双电源切换调试，一旦主网供电出现波动，可瞬时切换，保障赛事用电不间断。师傅您好，这次两项大型赛事连轴保电，咱们的压力大吗？
1: 压力有，因为两项赛事时间紧，观摩人数多，灯光大屏，负荷集中，我们赛前已经反复进行设备巡检，赛时24小时专人驻点值守，保证完成任务，加油
0: 加油。篮球赛场跃动激情，绿茵赛场追逐梦想，从篮球馆到足球场，从赛前隐患排查到赛中定点值守，淮北供电保电人员坚守幕后，默默当好赛事的电力后盾，两块赛场双线护航，不忘淮北供电公司以可靠供电点亮赛场每一个高光瞬间，用责任彰显晚电担当，
2: 加油
0: 向城逐梦，电力护航。我是晚电新主播保电一线，我们一直都在。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近日，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在全省9个培训点举办，近2000名国网安徽电力新员工全员集结，全心投入学习当中，培训亮点纷呈。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葛畅一起去现场走一走。
6: 万媒起航，向光而行。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葛畅。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员工入职培训正在全省9个培训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2000名新同事全员集结，全身心投入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训，如此规模的集中培训前所未有。事实上，每一年完美起航都在发生新变化，实现新提升，这不仅是认真落实公司党委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校培训中心提升办学质效的积极实践。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变化一，专业化导向。过去的新员工培训均由各家单位自主管理，2024年起，国网安徽电力创建1+3+N 实训体系，覆盖了变电、输电、配电、调度、营销全专业。7大基地协同联动，实现了课程统一标准、考核统一尺度、评价统一体系，为公司系统各专业班组注入新鲜血液，从源头夯实基本功，这样的起航才堪称完美。变化二，沉浸式融入。你以为的培训还是看着书本学，照着课件记，对着模拟练？ No No No， 现在我们的培训加了现场实践环节，新员工直接下到施工一线跟班作业，与班组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去是坐在教室里听师傅讲怎么干，现在是一身汗水跟着师傅一起干。很多时候从现场回来全身湿透，灰头土脸，可是问起他们什么感受，就一个字，值。这样的值得教室里学不到，模拟系统也给不了，是在风吹日晒的汗水中磨出来的，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练出来的。变化三，接力棒传承。技能提升上，我们有老师傅传帮带；思想引领上，我们更有政治辅导员保驾护航。2025年起，完美起航护卫队里多了一群特殊的身影——政治辅导员。他们是从各单位精心挑选的思想战线业务骨干，重点帮助新员工扣好职业生涯的每一颗思想纽扣。 些关于忠诚、责任、担当的种子，通过一场场党课、一次次谈心，悄悄扎根进年轻人的心中，帮助他们完成从校园人到电网人的转变，摆脱初入职场的迷茫和焦虑。晚电正青春，奋斗正当时，让我们带着对万家灯火的敬畏，对敬业精神的传承，在完美启航的征途上永远向光而行。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近日，由安徽省五河县、江苏省泗洪县联合举办的2026年安康杯电工作业技能竞赛顺利开赛。来自苏皖两地供电系统的一线电工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严志成、王一诺的脚步，一起去比赛现场走一走。
7: 皖苏同台竞技，电力尖兵大展身手，
2: 比赛出暗练兵，同心守护灯火万家。
7: 晚电新主播跨区竞赛我来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严志成。
2: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一诺。今天皖苏两地电力高手齐聚，五河泗洪联合竞赛，欢迎来到2026五河泗洪安康杯技能竞赛现场。
7: 本次赛事由五河泗洪总工会联合主办，两地供电公司联合承办，是跨区域配网安全技能交流的重磅赛事。
2: 竞赛主题为强技能保安全，促协同共发展，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全面提升一线电工作业安全保障水平。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诺呢就留在五河主赛场，我会前往泗洪分赛场，实地记录选手们的比拼现场。
2: 话不多说，我们分头出发，赛场见。
7: 赛场见。
2: 现在啊，我在五河主赛场。本次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和四大实操比拼两大板块。实操项目完全贴合一线运维工作，包含时迁浮电缆终端制作、配网带电作业、变电运维监控仿真、装表接电全流程作业。整场比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严守安全一票否决制，所有比拼结束后统一打分，点评颁奖。每位选手操作都十分细致谨慎。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位五河的参赛师傅，听听他的参赛感受吧。哎，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参加本次皖苏联合竞赛的参赛感受是什么呢？
8: 竞赛项目和我们日常配网运维标准是完全统一，像电缆终端全程剥离包裹处理，对操作精度耐心要求极高。本次和泗洪同台比拼，能直接找出自身操作短板，各类安全操作规范也记得更牢，学到的内容回到班组现场就能落地使用。
2: 不难看出，这场竞赛不仅是比拼名次，更是一场集中式安全技能大练兵。现在啊，我们来到了配网带电作业技能比拼现场。现在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五河的参赛选手，聊聊他参加本次比赛的切身感受吧。哎，老师您好。
9: 你好。
2: 想问一下，您参加本次技能竞赛的切身感受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参加的呢是配电带电作业竞赛，此比赛项目是日常保供电的核心技能，我们以赛促练，通过同台比拼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锤炼队伍实操本领。我们将把所学所练运用到岗位中，保障居民用电安全可靠。
2: 可以说这场比赛实实在在夯实了一线人员带电作业的实操硬本领。
7: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泗洪县公司的分赛场，这边同步开展的实操项目比拼考核标准评分细则和五河主赛场完全统一，真正实现了皖苏作业标准协同一致。
10: 在我的身后是变电运维专业技能竞赛的考场，那大家都是长期扎根在变电运维岗位，今天的跨区竞赛啊，可是难得的交流机会。接下来让我们问问已经完赛的选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参赛体验吧。
11: 平时工作大多在本地县域线路，很少有机会和外地同行同台竞技。这次和五合选手对标比拼，发现两地作业细节各有优势，互相借鉴之后，今后现场作业的处置思路更完善，安全规程不分地、验电、接地等基础安全步骤必须严格执行，也让我对安全底线有了更深的了解。
2: 刚刚啊，我们分别在五合、四红两个赛场完成全程探访，两地选手同台竞技，互相交流，真正实现以赛练兵。
7: 一方面呢，打磨了实操技能；另一方面，让全体一线人员重塑安全作业认知，打破地域壁垒，统一皖苏相邻区域配网安全作业标准。
2: 原本各自独立的县域运维班组，通过这场跨区域的竞赛，取长补短，补齐操作短板，夯实安全作业根基。
7: 所有选手在实操比赛中吃透安全规范，把标准化的操作固化成作业习惯，共同守护两地城乡电网平稳可靠运行。
2: 一场竞赛，一次成长，每位参赛老师都在比拼中精进技艺，筑牢安全意识。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2: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5: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2: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您的朋友左翔。虽然说已经立秋金秋时节，秋风舒爽，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的是国庆长假。这个国庆长假是我们秋冬自驾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在想自己国庆准备去哪儿玩了，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的山河。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来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为狼头的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的，欢迎文老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文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灰狼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并且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适合当季的一些旅游线路哈。我知道文老师您上个月刚从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回来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草原上的情况？
10: 每年的草原的话，我们时常说草原草原，实际上我们常去的草原一般有两处，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一个是一个坝上草原，这是相对来说我们经常去的比较多的草原。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新疆的草原啊，还有西藏的草原也很多，当然我们常去的就是我说的像内蒙的这两处草原。我上个月是去带了呼伦贝尔的草原。说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也不止，因为我们去的话可能是把好几个地方穿起来，包含了二山，像满洲里啊、草原啊、湿地啊，包括像大兴安岭，还有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这些地方是一个，因为我们做自驾游都是一个串起来的一个环线这样的。相对来说的话，那边的话就是比合肥当然是凉快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也有比较热的地方，像我们走哈尔滨的时候啊，包括像塔克县的时候，它也有在33-34度的时候也会有，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凉快，但是到了像草原腹地啊，包含像北极村，像那个根河、满归这些地方的话，它的早晚是很凉快的，只有10几度，比较凉快一些，适合每年暑期的时候出游。 还有像我们常去的像坝上草原，乌兰布统那边，那边的话它因为它是海拔高，海拔高的话它也是夏天的时候比较适合避暑的时候去，它海拔在1700到2200之间，也就是说它晚上的话只有17度，最多到15-16度的这个天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边会那么凉快，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满大街去买衣服，因为是确实晚上挺冷的，是不需要开空调，很多酒店像那边酒店是没有空调的。
9: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温凉爽哈，因为目前虽然说我们已经是处暑节气已过，但是这个秋老虎貌似还是比较厉害的哈，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当前这个温度下，在合肥可能还是觉得需要避暑。在当前这个气候条件下，我们出行的话，哪些地区比较合适呢？能不能推荐一下呢？
10: 除了刚才说的草原的话，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大西北那一带。大西北那一带，我们常说的大西北呢，就是像甘肃、青海。甘肃那块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甘肃分几大块儿，一个是像我们常说的像，莫高窟，这些地方呢会像敦煌、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嘉峪关这些地方的话，它属于这种戈壁滩比较多，这种地方该热也它也会热。但是到了甘南地区，它就会凉快。像甘南，像我们今天这有个队伍就是在甘南，去了朗木寺，今天下午马上到扎尕那，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凉快一些。它因为它海拔是在2000到3000之间，所以说它的温度基本上也就在现在的温度，白天温度也就25-26度，晚上的夜晚的温度大约在12到15-16度的样子。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去川西甘南这一带的，因为它属于高原，高原呢是每升高海拔1000米，温度降6度，所以说它是在3000海拔的时候呢，温度就比我们这块低大约15到20度之间，是比较凉快。
9: 就是到这个甘南这块就比较凉快哈。
10: 对，川西甘南。
9: 其实我知道在暑期，就是叫青甘环线，好像很多朋友去啊。其实暑期人也多，这个温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它的最佳时间点吧。
10: 分怎么说？因为川西甘南这条线的话，就也不叫川西，这叫属于川甘了。
9: 青甘大环线。
10: 青甘大环线，其实这条线最早的，应该叫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是尝试着说，去怎样把胡杨林给串起来，之后才做了这条线。然后大约到2016-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了一个青甘这个概念。这条路线的话最早是2013年，然后我是知道了之后有了这个胡杨林，因为实际上胡杨林最早进入大家视野的话应该是张艺谋的张艺谋那个片儿，是吧？我突然想不起来了，英雄是英雄吧，英雄里面那个章子怡那里，对，那个的胡杨林那个场景，那个树叶满地黄叶的那个场景，那是张艺谋拍的。因为张艺谋张导他对这个色彩的把握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到我们真正想去这个地方去旅游去自驾游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发现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就做进路线的话之后，然后才把除了胡杨林之外，然后把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月牙泉莫高窟嘉峪关，然后还有那个张掖的丹霞地貌，然后把这个穿进一个大环线跑起来，这个是都2013年了，应该讲这新年都已经第13-14年的事情了。这条路线的话，夏天跑的话，相对来说会热一些。但是国庆的时候它是最合适的季节。因为它的秋色，说起秋色了呢就比较多了但是额济纳旗是最早，应该说不说最早吧，是比较早的一批打着这个秋色的这个旗号来宣传的，或者说大家冲着这个秋色去额济纳旗，去着青甘环线这个环线的。
9: 在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揽四季山河。刚才王老师说到了这个国庆哈，金秋这个胡杨林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刚才说到的是额济纳旗胡杨林，那如果说我们国庆有空的朋友，准备自驾的朋友，也可以不妨来仔细听一听这条线路上有哪些您这个关注的点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今天您听文老师给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在您这个自驾出行啊或者是旅游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留言哈，提问，我们现场呢也会请文老师给予解答。那刚才文老师说到了这个金秋的国庆，那我们不妨也给大家列一列，看看国庆如果大家想出行的话适合哪些线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对吧，胡杨林正是国庆这个档口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是吗？
10: 对，因为每年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呢，它会在九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变黄。
9: 嗯，
10: 如果说9月20号去的话，它还是比较绿的。只有在
9: 有个时间节点，
10: 它是刚刚好卡在国庆那几天。
9: 哦，
10: 严格的讲，它黄的时间大约是在10月23号。到15、16号左右，
9: 时间也比较短。
10: 对，每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9: 嗯，
10: 然后如果15、16号一过，它有可能一场风，一场雨，有可能它叶可能大部分就落了。如果说比较早，可能是比方说30号、1号、2号去，那有可能刚黄不黄的时候，黄的没有那么暴力一些。所以说，如果是去额济纳旗胡杨林的话，可能。10月3、4号到5、6号之间，这是属于假期时间比较合适的。如果说想错峰的话，那可能就是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就在10到12、13号之间，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再错过这个10月的上旬的话，那到10月下旬的话，那就适合去看，南疆的胡杨林了。南疆的胡杨林就是塔里木胡杨，塔里木胡杨就分几处，像，轮台，新疆的轮台县，轮台县的胡杨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因为它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它有水。它有水的话，它到了秋天之后，它可能叶儿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它可能会在10月中下旬，比方说17、18号、20来号左右才开始黄。还有一个像南疆那边的喀什那边的泽普金胡杨，那边的胡杨也比较好看。实际上南疆的胡杨有很多处，它沿着塔里木河有泽普金胡杨，还有巴楚胡杨，轮台胡杨，甚至包括我们在穿越沙漠公路的时候，它的里面也有很多野生的那种胡杨，特别多，它又不止一处，它有零零散散7、8处到10几处胡杨都是比较多的。
9: 就是金秋时节推荐大家去的哈。
10: 对，
9: 因为额济纳旗的这个胡杨林时间特别的短，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去就没有看得到，所以还有其他的选择供大家去参考哈。那国庆期间除了我们看胡杨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全国各地的有些比如说温度适宜景色也优美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出行又不是特别累。
10: 像我们每年跑的时候，像在国庆的时候会走一个我命名的路线叫黔桂湘，就是广西
9: 贵州
10: 一个湖南这个路线。主要是像有哪一些呢，就是像黄果树瀑布，贵州的龙宫，还有贵州的小气孔，苗寨这些，包含了像广西的阳朔西街呀，这些，再加上回程的时候再加一个凤凰古城， 这是一个前归乡的路线。
9: 嗯，
10: 这个路线穿起来的话，就等于说除了我们沿途经过的省，而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也有三个省这样穿起来的一个比较精华的一个路线。
9: 嗯，
10: 这样路线比较适合跑一下。
9: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广西，我就顺便想问一下，因为广西除了北海啊，还有阳朔桂林这块，这两年比较火的崇左啊、百色那边，这个季节的话就是秋季适不适合呢？
10: 嗯，秋季也可以，因为广西的话它崇左那边的话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一个中越的一个跨国瀑布，还有一个名石田园，因为它广西的很多的那个风景的，它那个山呢，就让我们准确的形容，它像一个竹笋一样钻起来，特别漂亮。像网上大家能看到的话，经常是看到那个广西那种高速公路上，沿途左右两边远远的看上去都像啊，怎么形容呢？像一种盆景那种感觉，很精致很精致的山。它不像像我们这样比较北方的这些山，像南太行那个山，它是大面积。

0: 的很高壮雄伟的这种山，但是广西那个山呢，它就属于这种很精致的、很小家碧玉那种山，
1: 嗯，
0: 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广西那边的话，崇左比较适合去玩，因为它有得天瀑布、名石田园，还有很多山，包括柳州那边啊，石碣那边的风景，每一个风景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广西那边。
1: 嗯，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季节也还是值得推荐的哈。
0: 对，因为它九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它那边也不热了，跟这边温度差不太多啊，温度也不热，比较凉爽，适合出去玩。
1: 出行
0: 啊，对。
1: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60以上刚刚退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都喜欢自驾出行哈，所以也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文老师来给我们聊一聊自驾方面的内容哈。刚才呢是推荐了一些线路，那顺着这些线路还想问问文老师，您看哈，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现在孩子们马上陆续要开学了，还有就是国庆，我们往往一想到就是暑假人比较多，国庆人比较密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建议大家稍微的错峰出行比较好呢？
0: 实际上按照今年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实际上的体感来看，今年的出行人数并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论是暑假还包括五一，他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如果说想已经退休的人的话，可以这个选择错峰出行，因为错峰出行的话，无论是机票还是住宿，都是比较优惠实际的、实在的。像住宿，你像新疆包括成都、川西很多地方，它到了旺季的话，它的住宿基本上都是起步都是2倍甚至3倍的这个价格。如果错峰的话，就是比较实惠一些，可能平常或者说都能有一些促销的房价，200-300-400都已经住到非常非常好的酒店了。否则如果赶上淡旺季的话，可能7-800，
1: 出行的成本要高，
0: 对，7-800甚至上千块钱都是很常见的价格。像额济纳旗，包括像喀纳斯、禾木那边的住宿，旺季的话，基本上是1000都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房间。像禾木那边的话，基本都是起步都是1200-1500的房价。如果说能够错峰的话，还是错峰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适一些。但有一些风景呢，它是就只有那个特殊时间才好的话，就是就比较比较肉疼。我像我说的和胡杨林、额济纳旗那边的房价现在可能还好一点，7-800-1000能住到好的房间。像往年的话就是1200-1500，就是常规的这种商务酒店。如果是7-800就只能住那种快捷甚至民宿这种。
1: 所以还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根据风景的这个时间来判定哈，或者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是错峰，讲的已经很透彻了。好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自驾出行哈。有一些老友们可能觉得自己想自驾，但是心里会有顾虑，担心这个行程太远，虽然平常也开车哈，但是自驾出行那么远的路，就担心赶路会不会太累啊，担心吃住安排是不是合适，路上有没有照应。那这方面我们辉郎在带团队出行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或者是怎么安排的呢？
0: 实际上像我们从2009年开始做自驾游开始，当时呢国内的租车市场也不成熟，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开了自己的车，然后全国各地的跑，无论是新疆、西藏呼伦贝尔、云南，这些我们都是开着自己车全国跑。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2015、2016、2017之后，尤其是2018、2019年开始到疫情，现在后来之后，这个全国各地的租车这个行业开始特别发达，发达之后呢，它的操作也比较正规一些。所以说我们从2016、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有了落地自驾，就是比方说我们去呼伦贝尔，并不是我们就是从合肥开车一路就开到呼伦贝尔了，然后再开回来。以前是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我们都是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取车，哈尔滨取车之后，然后一圈玩下来，玩一个环线，环线结束之后，我又回到哈尔滨，然后飞走。这样的话，就是从这边到哈尔滨的大约2200公里，往返的4400公里就可以节省掉了。可以选择

0: 卧铺卧过去啊，也可以飞过去啊，也可以。还有一种玩法呢，我们现在玩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像类似于跑南疆，我们在乌鲁木齐汇合，乌鲁木齐一路去玩，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是选择在喀什结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选择再走回头路再去还车，我们在喀什把车一还，这样的话呢，路程又节省很多，节省下来时间呢，就可以在当地的玩得更精细一些，或者玩得更轻松一些、惬意一些这种，这就是把每天的路程由原来的六七百、七八百降为两三百、三四百这样，这种体感会更好一些啊。
1: 就是避开了这个长途驾驶的一个劳累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是整个车队出行，会有领队，会有保障，对吧？
0: 对，
1: 是。
0: 像我们，全程自驾的话，像我们一般的领队车都是皮卡，皮卡的后备箱里就是装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说这种临时的救援的东西都特别，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千斤顶呀、拖车绳啊、搭电线呀、气泵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很齐全的，像我们在新疆，跑，无论是跑北疆、跑南疆，我们自己公司的车也在那边，设备也是非常齐全。不会有说，就像我上一期在说了，只要车的轮子还在，方向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安全的拖到下一个目的地，下一个县城，能够保证整个车队的正常行驶，保证我们的队员的沿途的比较安全吧。所以说，这种保障的话，说起来的是比较细节就比较多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王老师哈，因为现在出行有很多的是中老年群体，尤其是我们刚刚退休的活力，不能说是老人了哈，就是活力满满的这位朋友们，他们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就是你们这个团队在他们的这个出行方面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考虑呢？
0: 实际上应该这样说，我们最开始09年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较多一些，但是从，口罩3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算是第7年了，这最近这7年开始，应该讲我们出行的队员、客户群体的话，可能80%-90%以上都是退休人员比较多一些了啊，有可能来一个40岁、50岁的，我们都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人了啊，80%-90%都是55到65之间这个年龄段啊，还有一部分是70左右的也很多啊，所以说很多人到我这报名了啊，我年龄比较大一些，我说你不大，你在我们这算年轻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自驾行程的话，都是相对来说，针对就是大家都能跑的这种路程，我们没有是这种像特别长途拉练的，或者说特别去年轻人玩刺激货车这种行程很少，都是看风景、欣赏，然后该早的可能到9点就休息了这种啊，比较舒适的轻奢的这种行程，
1: 这样考虑的。好，
0: 对。
1: 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自驾想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留言。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那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自驾旅行途中适合去到的一些景点，以及途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或者自驾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出行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发送弹幕过来，我们将现场的请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老师给予解答。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适合我们金秋国庆出行的一些线路哈。在广告时间呢，我也和文老师聊了这样一个，就是川西这条线，因为目前看到川西这条线也比较火，那当下这个季节，比如说9月份到10月份也还是比较适合这条线路的，是不是文老师？
18: 对，这条路线的话，因为属于刚好进入秋色的阶段，秋色阶段呢，可能川西呢，我们常说的川西也分为 北部和南部。
17: 嗯，
18: 像我们常说的川西北部就包含了这种九寨沟黄龙这一块儿，除了这块儿的话，因为九寨沟的话，它九月份的秋色就九月下旬秋色就进入比较好的季节了。
17: 嗯，
18: 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川西的莲宝叶泽呀，川西的像它和甘南它是接壤的话，还有像扎尕那，还有像朗木寺，还有那个九曲黄河第一湾，这个都是川西比较适合玩的地方，还有像川西，我们说了这个川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南靠南的一段的川西，靠南的这一段川西呢，它玩的地方就是像，九月下旬的新都桥的草原，因为新都桥号称为摄影家的天堂，到这个季节的话，它的黄叶红叶它的颜色比较丰富一些，再加上本身高原地区的蓝天白云，在有水的地方，再加上一个倒映，川西的这幅就是像画卷一样，蓝天白云、黄叶红叶，它看起来再加上一些雪山，它的川西的风景就非常漂亮一些，然后像新都桥过去之后呢，还有往理塘、稻城亚丁方向，稻城亚丁方向呢，也是比较好看的，有牛奶海呀、五色海，这些都是。经常去川西的或者西藏的人的话，会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应该讲是硬牌货或者牌子货吧，因为都是5A这种的。像稻城亚丁是最早火起来的是从邓超的那个电影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以通过那个片儿之后呢，这一火了有十来年了，把我们再说川西的话，可能再穿起来就是往云南方向穿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路线就是不走回头路，像我们可以在成都取车，然后去往稻城亚丁去的过程中呢，先去的就是海螺沟冰川，海螺沟冰川，然后稻城亚丁，然后再往川的话就是丽江泸沽湖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就等于说在九月中下旬跑。

0: 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1: 首先来说，高反呢，它是像无论是去川西、甘南，包括云南那一部分的青藏、西藏的高原，包括进藏，它过程中都会有高反。只要海拔达到3200以上，人都会有高反的感觉。
0: 感
1: 对，无非是轻与重。相对来说，只要在3200海拔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运动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开玩笑讲，只要不去作死啊，因为有的人呢，他一到了高原啊，好开心呐、啊，啪，我来，你给我拍个照，他蹦一下。一下没蹦好，我再来蹦一下。基本上两下之后，人就容易晕了。或者有的人看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比方写着某某某某的那个什么什么垭口，上面写着海拔4200、4700，他扑通扑通就跑上去了。跑完之后再跑下来，然后人就犯晕了。实际上，如果说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呢，只要悠着点走，长呼吸。深呼吸，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会适应，大约就2天时间就适应了，悠着点儿，然后进高原第一天不去洗澡，然后基本上2天就能适应。它相对来说，可能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以前是
0: 运动员
1: 呢、或者以前是退役的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呢，他们的高反适应期可能需要5到7天时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有的人可能每天跑5公里啊，或者每天都要去打羽毛球啊，每天都要跳广场舞的这些人呢，他的高反的话可能会也需要严重一些。因为他的肺活量大，需氧量大，到了这个高海拔低含氧量的时候呢，它那个适应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这些运动习惯或者有退役的这些人的话，在进藏之前，进川西之前呢，有提前10到15天，然后去暂停一下这些运动，把这个肺活量需氧量稍微的降一点下来，会适应的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如果说平常坚持运动的，如果想走这条行程的话，就提前半个月，停止哈，不要太运动了。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缓解一下我们这个高反哈。
1: 是的，
0: 这是川西这条线路哈。那再往下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金秋的这个国庆假期，那国庆之后还有一条线。路想问问文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冬天去东北看雪、看滑雪，虽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不能自己亲历滑雪，但是冬天的这种体验感也是有很多朋友向往的。那这个线路适不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呢？或者说自驾在东北这个雪天，我们朋友们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驾驶技术行不行？过不过关？能不能在雪天驾车？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实际上，即便是这种黑龙江本地人，他的驾驶技术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区别的是，那边的车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换雪地胎。它这个雪地胎呢，它的原料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四季胎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的这个胎呢，是夏天越热，这个轮胎越软。然后但是呢，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我们到了零下7、8度、8、9度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用指甲去掐一下这个轮胎，
0: 特别硬。
1: 特别特别硬，它就失去了抓地力，或者说抓地力就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在有冰面和雪地路面的时候呢，
0: 就容易打滑。
1: 打滑，可能一脚刹车，可能就容易掉尾。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我们的车，常规的车大部分都是两驱车，而且都是前驱车。前驱车的情况下，在可能，比方我自己，虽然我是东北人，我是大连的，但是我们也很少遇到这种冰雪路面。我第一次去黑龙江去开车的自驾的话，好像是2013、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也是在那个雪地，我当时开的也是两驱车，然后就轻轻的一踩刹车，然后车掉尾了。屁股了，这都很正常的情况，因为前面的车 刹住了，但后面的车还在往前，后面的车轮胎还在往前滚，这个过程中呢，车就容易打滑跑偏。但是如果是雪地胎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雪地它的抓地力比较好一些。它雪地胎呢，它是用了特殊的技术，这个轮胎呢是天越冷，它是轮胎越软，它的抓地力越好，所以说它不会轻易打滑。

0: 除非是，大幅度的去，去转这个方向，在那加速，特意的想让它打滑的话，否则它轻易它不会打滑。所以说这种，我到了东北会不会雪地不会驾驶啊？这个没有
1: 不
0: 什么
1: 存
0: 太
1: 在
0: 大
1: 这
0: 的，
1: 样的顾虑
0: 对，
1: 哈，
0: 没有太大的顾虑，只要谨慎驾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那我们常说的去哈尔滨的尔滨去旅游，他去看什么呢？去看呢，我说的像这种风景呢，就属于像冰雪大世界他做的冰雕，因为他冰雕是用大约4、50天时间去把这些冰给雕成大楼啊，火箭呐、佛呀。你能想到的火车呀，它都会雕出来，也比较壮观。它那个大楼，我们开玩笑讲，它那个楼实际上它也有骨架的，也有钢架的，在钢架上用冰做材料搭出的一座建筑，人也可以走进去的，但是在里面它在冰里面呢，它打了一些灯光，所以说比较漂亮，比较唯美，像童话世界这种感觉，所以说冰雪大世界是比较适合玩的，像。除了冰雪大世界之外呢，还有像731这个那个，大家都可以。但是到了旺季的时候，可能预约的话，可能是比较紧张一些。就包括我们像7、8月份去的时候，我们这些队员去预约，也是要提前个好多天去预约才能预约到。除了这个历史之外呢，还有像刚才说的，像亚布力滑雪。但亚布力滑雪呢，可能，有可能年纪稍微大点，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但是也可以。有冰爬犁呀，冰车呀，还有一些那个滑的轮胎呀，这些也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亚布力不只有雪橇滑雪，也有其他的滑雪，除此之外，那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地那就是一个雪乡，因为雪乡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也为什么特殊呢？即便像俄罗斯，甚至像漠河那边那个雪，它也没有像，雪乡那个雪那么好看。因为雪乡那个雪呢，它属于双峰林场，双峰林场它海拔，比较特殊，比较有相对来说高一些。再加上南边的相对暖湿的气流和北边相对冷的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全国下雪是特别特别早的这个地方。它那个雪呢，再加上又有点绵密，带一点点湿度，所以它这个雪下完之后呢，它就雪就容易出造型。你像，他们那边稍微，他们那个院子里，他会搭出一个，也就是，即便不是特意搭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截面儿，一
1: 树
0: 个截面
1: 桩，
0: 儿树桩，然后它下雪之后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蘑菇，
1: 小
0: 一
1: 蘑
0: 个
1: 菇
0: 雪
1: 一
0: 蘑
1: 样，
0: 菇，对，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它也故意搭出一个小头来，然后呢上面它自己就会出现很多小雪蘑菇，它就特别漂亮一些，然后它那个房檐上的雪，基本上它的雪厚我感觉都有30、40厘米以上，所以说它那就边缘都是圆圆的，
1: 也感觉像童话世界
0: 对，
1: 哈，
0: 所以说它那个房檐的雪，再加上那些小蘑菇，这些雪，然后再加上它那些一个挂起来晚到了晚上亮起来这个红色的灯笼，看起来就是，你也可以说是年味儿也好，你可以说是童话世界也好，反正是特别漂亮，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所以说，但是总之就是非常漂亮，
1: 特别像南方的朋友啊，我们这边安徽地区还有能够见到雪，南方朋友见不到
0: 对。
1: 雪，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对，
1: 的
0: 是
1: 啊。
0: 的，现在这2年，像安徽的雪下的雪也非常少了。
1: 少，
0: 对，偶尔下一点雪，就是
1: 很快
0: 看到雪
1: 就，
0: 花飘，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
1: 对，
0: 了。
1: 没有那种童话般世界的感
0: 对，
1: 觉哈。
0: 是的，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东北这条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这个灰狼有哪些点，就是这条线路是怎么走的呢？
0: 我们坐的路线的话，这条路线坐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属于比较短的，7天时间就可以了。飞到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取车，然后去亚布力去滑雪，然后再去雪乡啊，去看一看雪蘑菇啊，学学童话世界，然后再去看那个
1: 我们，
0: 叫什么湖啊？突然一下，镜泊湖，还有一个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叫乌松，吉林的乌松岛，这乌松岛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它是，也是加一个自然条件，加一个温度各方面，它是在它那有一个叫丰满水电站。 它那个水电站的从那个水电站的飘出来那个水，那个水汽，水汽会飘到这个树上，正好赶上如果那天温度各方面都合适的话，整个那边树就当天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雾凇，整个沿那个雾凇岛那个江边全都是雾凇，那个会更震撼更漂亮一些，沿途看我们开着车和如果赶上那个时候能看到的话，沿途很多的树都是叫玉树银花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漂亮，还有一个像是我们会路过的话，有时候也会去路过看一下，就是那个叫东部查干湖东部，对，这条路线就是把这几个地方都串起来，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1: 那说到的是东北的线路哈，其实也不用考虑到温度哈，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东北真的在室内还是很暖和的，是吗？
0: 对，实际上你就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在做自驾游之前，那个时候还是做业务，那个时候是大区经理，第一次公司把我派到哈尔滨的时候，那我也之前我也没去过哈尔滨，因为我们老家是大连的，我老家大连的时候正常冬天也就在零下七八度，偶尔说来一场寒流，可能12度，最冷最冷到15-16度已经非常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已经就太冷了受不了这种了，平常就是零上到零下七八度这种，然后第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一下车，但是我在宁波那时候工作的时候，一下车，我在宁波买的那个所谓的棉鞋，
1: 就感觉已经不御寒了，
0: 就感觉我光着脚踩在这个地板上那种感觉，就冰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然后跟去到一个饭店还是小卖铺啊这种地方去买东西，我说这地方真冷真冷，他冷吗？他说不冷啊，这大姐说他不冷啊，他说才15-16度到零下20度，我们感觉都快春暖花开了，就是每个人的悲喜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感也不相同，但是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第一次后来我做自驾游之后第一次去的话，我是什么叫什么
1: 装备配齐
0: 了，大棉裤二棉裤啊什么东西我都穿了很齐了之后发现不行，太热了，热的受不了，真热的受不了，因为你像我们穿着那种像保暖内衣，然后我又穿一件毛衣那种厚厚的毛衣，然后再穿个羽绒服，那到了那里之后热的汗都已经汗流浃背那种，衣服都湿透了一直出汗，后来之后呢就怎么样，就把中间的衣服都脱掉，就是保暖内衣加与普通的羽绒服
1: 就够了，
0: 就已经够了，再穿的话那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你可能就需要把拉链拉开，需要透气了，再热的受不了，包括我们穿的裤子也是，就是保暖的那种保暖内衣的搭的那个裤子，再加上一个窄裤，或者不穿窄裤，穿那种薄薄的那种叫什么，像羽绒裤就那种，反正是薄薄的那种裤子，里面是保暖裤，外面加一层裤子，两个裤子就可以了。实际上真正冷的是在哪呢？是鞋，是脚冷要买一双厚底儿的那种雪地靴，像我们常见的像女同志经常穿的什么 UGG 那种的那种雪地靴啊，不行，因为它底儿特别薄，它底儿薄了的话就不行，就要穿那种厚底儿，那个底儿大约有3公分厚的那种，这个厚底儿的，它能够隔绝，中间是类似于发泡技术那种底儿，那种底儿的话，它穿起来就是能够隔热隔凉，穿的就不会冻脚。
1: 这是我们的经验哈，分享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我们常见的那种雷锋帽啊，那种帽子，再加上能够戴手指戴触屏功能那种手套，基本上就可以了。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进入室内之后，尤其进入室内之后，基本上都是只穿一件衣服，穿多了之后
1: 特别暖和，
0: 对，有时热的时候都需要开窗，开窗之后进点冷气，否则房间热都是属于汗流浃背这种。
1: 对，我们知道，就东北的这个房间里还是非常热的，
0: 对，它烧的温度烧的比较高，进入冬天的话，实际上在如果是说，室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相对来说东北可能更舒服一些，如果是室外活动比较多，可能。都是 是超过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呢，人的身体的温度可能散的比较多一些，可能需要进车里呀，进房间里再暖和暖和，再出去就可以了。
1: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0: 嗯，对，
1: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且装备齐备一些，就完全可以抵御了。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东北的羽绒服啊，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就是常规的羽绒服就可以。比方冲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定要冲个200克、300克绒的，实际上真冲个200克、300克，那羽绒服穿起来是真受不了，是热的受不了。可能就100克、120克这种羽绒服，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羽绒服在那边就够用了，
1: 就够用了。
0: 对，除非赶上那边也赶上大的寒流降温，-40度这种，只要不遇到这种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是东北的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一北一南，因为我知道去年这个过年期间潮汕特别火。
0: 对，
1: 咱有这条线吗？
0: 潮汕的话，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的话，有可能到今年冬天可能会更火一些。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是还像这个阿嬷的情书，它属于正发酵的过程中，然后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像我们元旦时候去的时候还好，人也不是很多，过年的时候也还好，但是真正到了过年的时候，到3、4月份以后，这个随着这个电影的发酵的过程中，然后大家都看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火起来了。像过年期间，像潮汕那边，我们去的那个潮州，以前的比方这个酒店，我们可能在4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到了春节，我打开 APP 一看，天哪，已经变1500、1600了，
1: 哇，
0: 翻了4倍以上。然后700、800就只能住。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商务酒店了，这种快捷的都得6、700这种，所以说那边特别火爆。像，我们是把这样那个叫泰姆山，像霞浦的海边，看日落了，去赶海了啊，这种加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可能很多人，一说可能那未必知道，但是一说起来那个地方那个照片，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是一棵超大超大一个大榕树下，一个老农，带着斗笠，挑着。这个那种挑着那个叫挑担这种，然后赶着一头牛，牵着一头牛，是在这一种大榕树下走，然后大榕树下面呢有这种晨雾，薄薄的晨雾这种，这幅画面的话，就是霞浦那边的这边的风景，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也像这种比较经典的打卡地，除此之外呢，像霞浦那边吃海鲜呢，因为进入11、12月之后也开海了，吃海鲜，然后像。厦门鼓浪屿包括再去潮汕这条路线的话也是比较适合跑的。
1: 那咱灰狼团队的这条自驾线路大概是几天呢？
0: 我记得是8天的。
1: 8天。
0: 对，8天。
1: 如果说春节像您说的这个成本太高，我们是不是可以元旦啊或者是错峰出行一下？
0: 对，元旦时候，对，今年可能过年是2月份吧，像元旦和1月中下旬的时候去，
1: 就是错开中间的时间，
0: 对，都是这个比较合适的。像我们去年好像是把圣诞和元旦这样穿起来，对，这样的话，比较好玩一些。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跟灰狼自驾团队出去，是不是一驾全含？
0: 对，一驾全含。我们，是。我们也是旅行社啊，首先说我们有旅行社资质啊，是属于正规合法的旅游资质的。但是我们最早是从自驾游开始做，那早期的时候也没有资质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做的这个路线就属于我们不做任何什么推荐呀，推荐自费呀，或者说我们是搞一个什么什么
1: 购物店，
0: 对，购物店拿回扣啊，这种事情我们从来不做。我们打比方说我们今天晚上到的是鼓浪屿，鼓浪屿这个地方呢适合大家比较逛去吃小吃，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不含餐我们的费用，所谓的如果说哪些费用不包，就是某个晚上可能是不含餐的，比方说到了潮汕，到了潮州这个地方，适合大家晚上出去转一转，我们就在行程里会标注，今天晚上是5号晚上是不含餐的，7号晚上是不含餐的，会标注很清楚。除此之外，就等于说没有什么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那除非说，我看到这个水果我要吃，那你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我渴了，我想买一瓶这个娃哈哈的什么什么水，那这是要你自己掏钱。除此之外，只要。 报了名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了，就是一价全含。真正的一价全含。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呢是随灰狼驱车览四季山河，也希望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能够趁着大好秋光约上亲友走出家门，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好的，今天的节目

0: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傍晚时分，陈大漠和王璐被两个看守警官压着走进了牢房。王璐正在低头想着心事儿，忽然他的背后传来厉声呵斥，快点走，别磨蹭。王璐本能地回过头去看看是哪儿是谁出事了，但是他身后的看守警官又冲着他喊了一句，看什么看，说你呢。原来他正是在吼王璐呢。一阵慌乱掠过，王璐的心里有点发毛了。这一前一后两个看守警官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了。王璐平生第一次听到这种吼声，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接近耗子，他的心里就越感到压抑。耗子里关押着两个穿囚服的人，其中一个28、29岁，矮胖，身体壮得像拳王泰森，深目高鼻，剃了光头，面部刮得铁青。他坐在床上，目光凶恶地盯着两个新犯人进来。另一个人年龄在32、33岁，身体瘦高，鼻子夸张地阴沟着，他显出胆小如鼠的样子。他是这间耗子的号长。男人与男人见面，首先看自己能否打过对方。王璐扫了对方一眼，暗自思忖着，自己和陈大漠能打过他们俩吗？王璐觉得能行。他看看陈大漠，陈大漠也看看他，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底儿。像拳王泰森的那个人沉默着，他的沉默中透着一种杀气。大漠和王璐交换了一下眼色，王璐明白了，他就是那个境外来的联络员吴迈尔。吴迈尔翻来覆去地在床上烙了一夜的饼子，他反复回忆出境前的情景。那天阿里木把他叫到住所，对他说，现在要派你入境送武器，接头人是谁你不必问，你的任务就是把货送到。入境之前，吴迈尔做过各种最坏的打算，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入境就被俘了。警察怎么会想到要拆开电视机箱的呢？他没看到警察手里拿着金属探测仪呀、啊、难道情报泄露了，或者是阿里木故意暗害自己？可是又觉得不像。哎，反正自己已经落入警察的手中，看来是别想活着出去了。吴梅尔真后悔不该如实交代自己的身份。说实话，刚被抓住的时候，他被警方的阵势给吓坏了。警察问什么，他就本能的就说什么。直到警察把他转移到这座城市，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嘴巴惹祸了。可是要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第二天，吴迈尔被警方带去审讯，王璐和陈大漠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但是怎么都睡不着，这是高度紧张的结果。半天之后，吴迈尔回来了，他扫了王璐一眼，刚注意到王璐的存在似的，他问道，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哦，冰川农场的。
1: 嗯，哪个农场的？
0: 奎屯。
1: 你是汉族吗？
0: 王璐呛了他一句，
1: 怎么，你看不出来吗？
0: 哦，呵呵，
1: 你干了什么坏事啊？
0: 钱。
1: 哦，抢劫嘛。啊，
0: 不，我把公家的钱拿走了。
1: 啊、哦、哈哈，农场的口袋嘛，啊，空了。你的口袋嘛，满满的，哈哈。但是嘛，现在又空了，哈哈，是吗？哈哈。
0: 王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陈大漠是眼皮儿都不抬一下。这天晚上，四个人并排躺在光板床上，王璐在最外侧，陈大漠与吴迈尔靠得最近，那号长睡在最里边。王璐为陈大漠捏着一把汗。第三天被审讯回来，吴迈尔脸上又呈现出颓败之相，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沉重，他似乎也想说点什么，但是王璐和陈大漠故意不想理他，他们是在跟他熬意志，看谁先崩溃。 但他们不希望他有自杀的念头，那样的话，王璐和陈大漠就惨了。为了防止他自杀或其他什么意外，他们已经3天没合过眼了，睡眠神经已经打乱，胃口也就大减。但是一连3天，王璐不得不大口大口地绝吃这种难以下咽的饭，否则他会饿死的。一连3天，他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这巴掌大的地方蹲着。王璐觉得自己的某根神经快麻木了。第3天夜里，事情突然起了变化。陈大漠突然喊肚子疼，而且疼得直在床上打滚，闹得4个人都无法入睡。天亮之后，看守所的医生来到号子里，给陈大漠诊断了一下，脸色刷的变了，快，赶紧抬走，拖下去要出人命的。陈大漠被抬了出去，临出门前，他拉了一下王璐的手说，我去看病。王璐点点头，他以为陈大漠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直到天黑后，他也没有回来。王璐这才意识到大漠的病情可能很严重。号子里的格局因为陈大漠的撤出突然变成1:2，王璐心里紧张起来。力量悬殊是一个原因，如果乌麦尔仍不开口，仍不说出他入境的计划，王璐就得在这里耗下去。就怕乌麦尔没崩溃，王璐自己先崩溃了，毕竟他是头一次独立执行任务。王璐给自己打气儿，要坚持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当大漠还在自己的身边。王璐在暗中给自己力量，他突然悟到，这些天自己敢平静地在号子里蹲着，是因为身边有陈大漠，身边有战友，否则呀，自己早就毛了。陈大漠被抬出去的时候，乌麦尔正在接受审讯，所以他回来后，一发现少了一个人，便问王璐，那个人呢？被医生带走了。
1: 肚子的事情吗？他回不回来了？
0: 可能不回来了吧。我听说他很有钱，可能给看守警察一点钱，就能到医院里治病了。
2: 王璐是故意这么乱说，乌麦尔却是真心的在发泄着说道，
1: 我也有钱呀，我也想出去，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出去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汉族啊，就可以到医院里躺着，我们嘛那就不行了，我们是少数民族，不平等的。
2: 乌麦尔巧妙地把问题的实质归结到民族问题上了，他很善于混淆是非。与前3天相比，乌麦尔的精神头就像快耗干的电池，一节不如一节，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王璐不知道外面的同志们是怎么工作的。第4天的夜里，乌麦尔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3个人在床上平躺下来之后，他主动地问号长，
1: 睡了吗？
2: 号长惊吓地坐了起来，
1: 你问我吗？
2: 他一直在躲着乌麦尔，乌麦尔以为王璐听不懂维语，他小声地对号长用维语说道，
1: 公安每天都审讯我，我看他们知道的事儿不少啊，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次我要完了，有些人也要被抓了，你说对不对呀？
2: 号长态度暧昧地回答，

0: 无论谁被抓走，那都是真主的安排。他们命该如此吧？是吗？那可是我的老婆啊，怎么办呢？我的娃娃怎么办啊？也要被抓走吗？他们应该好好的活着，你说对不对？
1: 王璐听出吴麦尔动摇了，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中。他把素不相识的浩长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他想为自己的背叛找一个合理的借口。王璐猜测自己的耗子生涯可能到此结束了。果然，在王璐被关进耗子里的第八天，耗子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王璐一个人的地方。耗长被转移到其他房间，乌麦尔终于交代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这天上午，一个看守警官咣当一声打开门，大声地对王璐喊道：“13号，出来！”王璐机械地跟在看守警官身后，跌跌撞撞地走着。他努力穿过这长长的黑暗的走廊，越往外走，眼前越光明。那一刻，王璐感到了光明对一个人的可贵。当犯人真不好啊，没有自由，没有光明。经过了这么一场特殊的人生经历，王璐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平静了。人还是过去那个人，但心里却塞满了很多沉甸甸的东西。一辆墨绿色的三菱车停在看守所的外面。当看守所的大门在王璐身后关闭时，三菱车的喇叭响了一下，接着有一只手从摇下来的车玻璃里伸了出来，向王璐挥了挥。王璐走近一看，陈大漠戴着墨镜坐在驾驶员的位置，是他在招手。王璐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就在他拉开车门的瞬间，便看见了微笑着坐在车后座的忠诚。局长亲自来接自己，王璐的心里一阵的感动啊。
2: 遭罪了吧？啊，小伙子，表现得不错啊，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1: 王璐也觉得自己还行，就点了点头。
3: 哦，还行吧，坚持下来了。
2: 怎么样？初次跟境外派来的恐怖分子面对面，怕过没有啊？
3: 哼。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他是境外来人这个念头，那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就是个男人。而且呢，在最后一天，我看见他流泪了，啊，是他害怕了，而不是我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有你们呢，他的背后却什么也没有啊。
2: 您说的好啊，啊，正因为他们是孤立的，所以呢，几十年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成什么事儿，不过是瞎胡闹罢了。
3: 啊，局长，我想证实一下，那乌麦尔是不是交代了？
2: 交代了，后天下午5点，南疆清真寺门前的电线杆底下接头。
3: 局长，我也想参加。
2: 哎，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休息2天之后正式到反恐一队报道。
3: 局长，我还是想参加这次行动。
1: 忠诚考虑了一下，对戴着墨镜的陈大漠说：
2: 好吧，大漠，给他安排一下。
1: 听到自己被允许参加这次战斗，王璐是精神一振。路上，忠诚对王璐说：
2: 大漠，幸亏送医院及时啊，否则那胃啊就得穿个窟窿。
1: 说着他又拍了一下陈大漠的肩膀。
2: 哼，你呀也真不是时候，害得我的师弟一个人
0: 苦守洞房啊。
1: 大漠忙向王禄道歉。
0: 哎，这撤退，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啊。
1: 王禄惊喜地问忠诚，怎么说，你是我的师兄？
0: 陈大漠这会儿插话说，是啊，钟头是七九级法律系的，是你们新疆大学的骄傲，你都不知道吗？15年前南疆的阿图什派出所遭恐怖分子袭击，那时候啊，钟头是副所长，他一个人跟8名持枪的恐怖分子对射，被公安部授予2级英模呢。
1: 嗨，原来那个英雄就是钟局长啊。校长曾经在新生入校大会上讲过这段光荣历史，可惜时间一长，王禄已经淡忘了。王禄顿时很激动，想对忠诚表达点什么，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跟人家一比，自己简直是太渺小了。刚才因为做了几天的卧底就沾沾自喜，看看人家，那才是英雄呢。这时候陈大漠把汽车发动着，他问忠诚，
0: 钟头，咱们现在去哪儿？
1: 忠诚干脆地回答，
0: 喝酒。
1: 反恐一队占据了南疆公安局3楼最大的一间办公室。王禄跨进这个办公室之前，马建忠和艾丽正在闹着别扭。马建忠今年28岁，脸色黝黑，长着一对非常个性的背风耳。他很爱较真儿，一较真儿就激动，一激动就脸红。他与艾丽既是老搭档，又是吵架的老对手。艾丽是个长相标致的小伙子，但是至今没有找到适合结婚的女孩。他对自己的外形是非常的自信，自称自己是高档，也就是名牌的意思。他身材消瘦，1米78的标准个头，一对深陷的大眼睛显得非常有光亮，一条长而略弯钩的鼻子活灵活现地镶嵌在整张瘦脸的中间部位。随着他的嘴里习惯性地发出吱吱吱的怪声，使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滑稽相。他喜欢穿警服，但是他的警帽永远戴不正，歪得很有个性。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形体语言特别的丰富，他极善于用形体语言来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他全身每时每刻都在动，他的五官，他的四肢，总之啊，1天24小时没有他不动的时候。艾丽愤愤地对马建忠说，
0: 都是你想出风头，哼，那出租车司机被焚毁案本来都定死案了，你硬要给钟头瞎出个主意，到乡下去瞎摸什么臭鞋子，案子也没破掉啊。马建忠气得脸红脖子粗，他急眼了，我还没说你呢，你自己放屁有多臭你知道不知道？嗯，在乡下的时候你放屁说梦话打呼噜磨牙，把那床弄得山摇地动，我告诉你艾丽，跟你住一个屋子我算是倒霉透了。艾丽嘴里吱着一声，她奇怪地问道，哎，怎么了，你不放屁吗？嗯，所有的男人通通都放屁，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1: 艾丽的话音未落，陈大漠领着王禄走进了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陈大漠把青春而高大的王禄推到马建忠和艾丽的面前，新人和旧人的差距一下子显了出来。王禄一脸的新鲜和恭敬，忙把手伸出来想握住其中的一位，而马建忠和艾丽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和礼貌。王禄有点难堪，他心里很有些不悦。陈大漠边用目光搜索边问道，
0: 哎，
2: 亚历坤还没到吗？
1: 正说着，亚历坤提着裤子从厕所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0: 到了到了到了，在厕所里蹲着呢。
1: 陈达莫看着亚历坤晶晶亮的前额，很奇怪，你怎么弄了一头汗呢？亚历坤擦去额顶上的细汗，向陈达莫解释说，
0: 我到厕所刚解开裤子，本来就憋了一大泡尿，一听头有事，我提着裤子就跑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先去吧，回来我再给你介绍。
0: 哎，不，我先忍着，我宁可憋出胰腺炎。
2: 王璐，看了吧，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他妈瞎起哄。
1: 王璐没想到反恐一队的侦查员们就是这个样子，这跟他在新疆大学胡闹时没什么两样。
2: 原以为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形象多么高大呢，
1: 才10分钟时间，王璐就弄明白了，原来这警察也是人呐。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艾丽的话音未落，陈大漠领着王璐走进了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陈大漠边用目光搜索边问道：哎，亚历坤还没到吗？
1: 正说着，亚历坤提着裤子从厕所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2: 到了，在厕所里蹲着呢。
1: 陈大漠看着亚历坤晶晶亮的前额，很奇怪，你怎么弄了一头汗呢？艾丽和亚历坤是这个小集体中的侦查破案的骨干力量，用女人们的话说，有艾丽和亚历坤的地方就有快乐，但他们却说跟女人们在一起时情不自禁的快乐，但办起案子来因为缺少女人，所以缺少快乐。亚历坤

0: 31、32岁的年龄，他生着一双维吾尔人特有的大眼睛，他的特点是精明，他的常态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沉着与冲动相伴。没事的时候，他能讲一夜荤段子不口渴，女人都爱跟他开玩笑。有案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样子，能一言不发，心眼儿却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亚历坤擦去额顶上的细汗，向陈大漠解释说，
1: 我到厕所刚解开裤子，本来就憋了一大泡尿，一听头有事，我提着裤子就跑来了。
0: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先去吧，回来我再给你介绍。
1: 哎，不，我先忍着，我宁可憋出胰腺炎。
2: 王璐，看了吧，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都他妈瞎起哄。
0: 王璐没想到反恐一队的侦查员们就是这个样子，这跟他在新疆大学胡闹时没什么两样。原以为战斗在一线的警察形象多么高大呢，才10分钟的时间就弄明白了，警察也是人。由此王璐突然放松了许多，他大度地冲大家伙笑了笑，表示他对此无所谓，不介意。作为一队之长，陈大漠跟大伙还是有些区别的。王璐觉得他更像自己在新疆大学时的班长，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这会儿他郑重其事地向大伙介绍说，
2: 这位叫王璐，是咱们局长亲自到新疆大学挑来的，局长特意呢把他分到咱们反恐一队，充实咱们的力量。哎，大家欢迎。
0: 大伙跟着陈大漠象征性地鼓了几下掌。其实王璐下山执行任务那天，双方都照过面了。王璐谦虚地对大家说，
3: 我什么都不懂，烦请各位以后多多关照。
0: 马建忠没好气地小声议论道，
4: 装什么呢，哼，谁不知道是到南疆捞政治资本的。
0: 幸好王璐没听清，艾莉倒是听清了，马上明白了马建忠的态度，他悄悄拉马建忠的衣袖，故意刺激他，
4: 哎，你瞧来了个研究生啊，你这个土专家呀，以后没市场了。
0: 马建忠的自尊心受到了刺伤，他哼了一哼，
4: 高学历怎么了啊，南疆这里的事情跟学历那没关系，就算你派个博士后来，他能干活吗，啊，你说的。
0: 王璐刚来当然什么活都不会干，但是只要给他时间，又有什么活他干不了呢？更何况王璐刚刚完成一桩卧底任务，自己觉得还挺了不起，怎么一到反恐一队这都不算什么了呢？陈大漠把王璐的委屈表情看在了眼里，他听着马建忠的话也刺耳，他正色说道，
2: 建忠，你的牢骚话装到你自己的口袋里自己收用就行了啊，别见了什么人都硬塞给人家，人家王璐刚来不想听这些啊。
0: 王璐试图大度地装着没事的样子，他已经学会了压火气，火气上来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关键是根本不利于解决问题。亚历坤在一边闲了半天了，这会儿他假装热情地递给王璐一支烟，
5: 啊，欢迎欢迎，怎么样，来一根。
0: 王璐出于礼貌，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分散给大家，他完全是一副来当学徒的心态，反而被马建忠给误解了，以为王璐这个从大城市来的人是在摆谱，别人都把烟接过去了，唯有马建忠铁青着脸用手挡住说，
2: 拿回去，我不抽。
0: 王璐不知道他是不抽烟呢，还是不抽他给的烟，初次见面碍于情面又不好问，但是王璐心里存着气儿。

王璐平时还真没有喝浓茶的习惯，于是他用手挡了一下茶杯说，啊，谢谢，我不喝茶。哎，有矿泉水吗？王璐太实在了，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以为自己现在是在家里或新疆大学的宿舍里。亚历坤见状，那根捉弄人的神经不可遏制地被拨动了，他连忙接着王璐的话罢说，哎，有，你等着啊，我给你拿。他边说边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矿泉水瓶，并亲自拧开盖递给了王璐。来，你这习惯呐，哎，对我的脾气了，哎，我就爱喝这个，来来来，喝这个吧，啊。王璐感激地抓过瓶子，哎，谢谢你了。他毫不设防地一仰脖子喝了两大口，一股酒气顿时在屋里扩散开，所有人都憋着笑，王璐给呛着了，猛咳了两声，但他忍了，什么也没说，把瓶子递给了亚历坤，沉静地说，哎，老哥啊，这矿泉水味道不错啊。怎么味道不错吗？啊，好啊好啊，以后咱们有机会好好喝啊。亚历坤皮笑肉不笑地回答着，王璐这一招倒是把亚历坤弄得下不来台，他没想到这年轻人还挺镇静。嗯，行，这小子心里能装事儿。这时候艾丽假装关心王璐，顺手抓起马建忠桌上的一杯水递给了王璐，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涮涮啊，别呛到肺里就麻烦了。王璐仍然不明就里地接过来，谁知道马建忠的脸给憋红了，怎么着都不干了。他冲着艾丽大发肝火，谁让你随便把我的杯子给别人用的啊？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说着他又转过身去质问王璐，你有这么接受高等教育的吗？啊，也不问问是谁的杯子，接过来就喝啊。马建忠是回族，平时有洁癖，谁都不敢动他的碗筷水杯，就为这他不知道跟艾丽打过多少架，他要是真急了还真没人敢惹他。显然艾丽是诚心想让王璐摸摸马建忠这个老虎屁股，他火上浇油地说，哎，王璐别生气啊，马建忠啊，老婆正在跟他闹离婚，心情不好，你刚来不知道情况，我是特别理解他。马建忠本来被亚历坤推着已经走到了门口，听艾丽这么一搅和，又返回来，恼火地指着艾丽的鼻子喊道，艾丽，你这个混球，少管我的闲事。艾丽假装很委屈，全身上下扭动着，翻着白眼说，我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了，好吗？陈大漠当然知道，这几个家伙就是想对王璐来个下马威，其实都是多余的，要不了几天就得厮混成亲兄弟一般，西北男人就是这个样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于是他指着他们说，瞧你们这几头大蒜啊，让我说什么好呢？行了行行行，都别瞎求扯了，到饭点了，吃饭。亚历坤等人嚷嚷着吃饭去了。陈大漠在旁边观察王璐半天，他觉得王璐与他在新疆大学食堂见面时的那个小伙子似乎有所不同，好像比那会儿冷静多了。这才一年呢，王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陈大漠越发觉得王璐作为一个侦查员的可塑性是很大的。他满意地看看王璐，而王璐直截了当地问道，平时他们干工作的时候也禁用损招吗？哈哈哈哈，换个词儿吧，啊，什么损招不损招的，那叫社会经验丰富啊，那叫有智慧。可是我觉得他们个个像个老江湖似的。哈哈哈哈，怎么小巫见大巫了啊？
王璐，

告诉你，他们呢，都是南疆最优秀、最机智的侦查员，他们对公安事业的忠诚程度，以后你就知道了。总有一天呐，你一定会喜欢上他们的，离不开他们的。你呀，会与他们融为一体，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战友，成为生死之交的。你也太煽情了吧？不，一点没煽情，因为您还没有融进这个集体，还没有深刻的体会呢。论社会经验呢，你在这个队里还是幼儿园水平，要想让这几头蒜把你当回事儿，你就得拿出真本事来。哎，我教你一招吧。你不是学历高吗？你呀，要是在这方面弄出一点新玩意儿，他们呢就全趴下了。两个人还在说着话时，大伙儿已经举着饭碗回来了。陈大漠正色说道：快点吃吧，啊，吃饱了咱们再研究一下抓捕接头人的方案。埃尔肯与联络员接头的时间是在下午3:30，地点是南疆清真寺广场的电线杆底下。因为不想让乌麦尔与王璐碰面，陈达默把王璐安排到清真寺正对面的位置，让他守外围。乌麦尔又像被抓获那天的样子，不言不语。他心里非常恐惧，因为他知道接头人是个狡诈而凶狠的家伙，一旦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他肯定会实施报复的。被警方抓住以后，乌麦尔抱着挤牙膏的态度对付警察，警察追问的紧，就交代一点别的事情，警方一放松他也放松。现在他是特别后悔走上这条路，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心悲伤到了极点。亚历坤把乌麦尔单独叫到一边，他说道：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要去给死人送葬吗？啊，你想让接头人怀疑你吗？你想做扔到粪坑里的石头，再一次把自己建脏吗？亚历坤的话不容置疑。一阵绝望掠过乌麦尔的内心，他终于决定，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得把接头人豁出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按照接头时所规定的，乌麦尔穿了一件红底花格衬衫，下身是西式黑裤，头戴一顶浅蓝色四棱小花帽。这顶小花帽的右上方故意斜插着一根米黄色的麦杆儿，接头人在20米之外就能看见那根米黄色的麦杆儿。亚历坤把插有米黄色麦杆的四棱小花帽递给乌麦尔，催促道：快戴上。乌麦尔勉强地把他戴到头顶，亚历坤又提醒说：我再问你一遍，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你站在电线杆底下头戴这顶有黄色麦杆的四棱小花帽，对不对？乌麦尔点头默认。嗯，那好，现在你记住，我们不认识接头人，但他可是认识你啊，认识你头上这顶花帽子。在你们接头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站着接头人，你就把帽子摘下来，我们看见暗号就动手。如果你不摘帽子，就说明站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接头人，听清楚了吗？乌麦尔脸色苍白的，本能的又摘下那顶帽子，手在颤抖。对他来说，背叛他的组织毕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心里明白出卖境内接头人将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现在开始，他不可能好好活着了，因为境外的恐怖组织不会放过他，境内接头人也绝不会放过他的。亚历坤轻声说：怎么又摘下来了？快戴上，小心受风着凉。于是乌麦尔第二次把帽子戴好。今天是礼拜五，
到南疆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有3000多人。下午3点整，埃尔肯和希尔埃里都蓄着大胡子，身着长卡畔，随着人流进了南疆清真寺。埃尔肯与希尔埃里早已接头了。一年中，他们按照西方某大国的秘密组织的要求蓄势待发。前几天，埃尔肯告诉希尔埃里，他要带着他一起见境外来的接头人。埃尔肯与希尔埃里故意待在离大门最近的地方，以便不时地观察身边人的动静。约3点半钟，穆斯林们的礼拜就做完了，他们立刻随着人流往清真寺外走。就在这时候，埃尔肯一眼就看到了电线杆底下站着的乌麦尔，以及他那顶四棱小花帽上的米黄色的麦秆。没错，他就是接头人。但是埃尔肯并没有马上过去与他见面，他犹豫了片刻，让希尔埃里前去接头，因为他感到站在电线杆底下的乌麦尔表情不太自然，哪儿出了毛病了呢？他还说不清，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乌麦尔，他需要审时度势。希尔埃里慢慢地走到乌麦尔的面前，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今年的麦西莱夫还是在麦收之后举行吗？这是暗语，乌麦尔一惊。于是乌麦尔与希尔埃里对着暗语：秋天的黄昏后。希尔埃里心里有数了，他一边警惕地注视周围的动静，一边朝隐藏在清真寺门前的埃尔肯望过去。埃尔肯看见希尔埃里那道目光，就知道已经接上头了，他信步向他们走了过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乌麦尔突然胆怯了，想反水，他突然把四棱小花帽上的米黄色麦秆拔了下来扔掉。希尔埃里和埃尔肯立刻就明白了，摘掉米黄色麦秆证明是暴露了。希尔埃里转身就跑，离乌麦尔最近的马厩中认定希尔埃里就是接头人，他呼的一下从希尔埃里的侧后扑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腿往前一拱，将他放倒，自己也随之倒地。正往这边靠拢的埃尔肯见势不妙，转身就往清真寺里面跑。埋伏在周围的侦查员一看不远处有人跑动，立刻知道目标就在前方，都追了过去。马监中尽管扑倒了希尔埃里，但是希尔埃里抽回一条腿，连踢带爬地站了起来。这时候马建中也爬了起来，但是他还没有站稳，就被希尔埃里反身用力把他推到站在一旁的乌麦尔的身上。乌麦尔和马建中都倒在了地下，希尔埃里趁机唰的一下钻进了人群中，一会儿就没影了。亚历坤和埃里回过神来想去追时，已经被慌乱的人群给堵塞住了。埃尔肯跑进清真寺，立刻将假胡须和外套脱掉，然后马上反身又随着人流走出了清真寺。陈达莫和王璐等人追到清真寺门口，突然失去了目标。面前的男人大都穿着长卡畔，蓄着大胡子，或没有蓄大胡子。谁是接头人呢？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接头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埃里责怪马监中光想抢头功，使得抓捕行动落空了。马监中也觉得很内疚，但是他很反感埃里当着大伙的面指责他，他恨不能一脚跺死乌麦尔。忠诚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抓捕行动失败的事情，他也很恼火。他不说侦查员，只是训陈大漠一个人。陈大漠内疚地请示道：局长，你看怎么处理乌麦尔？
这个人思想反复快，我们呢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一回，不能再吃亏了。就算现在留着他，短时间内也很难再出口。这件事儿得往前看，接头人虽然跑了，但你们只要用好乌麦尔就能取胜。这样，我建议啊，先放掉他，跟他讲政策，让他知道他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允许他回家看看老婆孩子，让他产生戴罪立功的心理，然后把接头人引出来。忠诚是超常思维，说出来的时候总让大伙儿感到惊讶。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好，不哭了哈，乖啊。
9: 生日快乐，
6: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23: 你若被吓
7: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

0: 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5: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有说账风险。
6: 上海大客户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说。

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

0: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又拿得多啊，
9: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

0: 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向着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生日
6: 好，都过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
7: 蛋糕，
8: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9: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3: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
17: 救命啊！
16: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23: 你若被吓，
17: 倒闸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

0: 绑架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

0: 服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5: 电话卡、五 G
4: 架、
5: 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4: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

0: 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

0: 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好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

我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
11: 控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他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点保护大家啊！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一夜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也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0: 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1: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0: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4: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7: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8: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9: 记得红领巾是。
8: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8: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0: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8: 喜欢你的责任。
11: 三个手指轻轻的。
8: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8: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8: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2: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

0: 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

0: 时渐近，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来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什么年龄就做什么运动。一份各年龄最佳运动对照表来了，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要跟您说说总是觉得累，可能是身体在求救，这几种累千万别硬扛。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要提醒您生活当中这六个习惯其实很伤脑。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什么样的年龄就做什么样的运动，失去的健康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生命在于运动，长时间不运动会怎么样呢？如果2周不运动，心血管功能会下降 1.8%。 研究发现14天不运动的话，人体的心血管功能就会降低 1.8%， 而且呢心肺功能也会下降，腰围增加。但是恢复正常活动14天之后，血管功能便会明显回升。如果10天不运动，大脑就不一样了。发表在衰老神经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 平素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果停止锻炼10天左右，大脑中负责机体思考、学习、记忆的重要区域，比如说马海体等一些血流量便会明显的下降。2周完全不动，肌肉力量会衰老40年。据刊发在康复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者将参试者的一条腿用腿部固定器绑定，保持不动2个星期之后，年轻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485克，老年人的腿部肌肉平均减少了250克。这就意味着年轻人的肌肉力量降低了1/3，其腿部的肌肉力量的衰退程度相当于衰老了40到50年， 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大约是降低了1/4。那么坚持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差别到底有多大呢？一则公益广告，人生最后10年向所有人揭示了，坚持运动和慵懒怠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呢也会让我们走向两种天差地别的生命结局。所以去运动吧， 哪怕是5分钟、10分钟，也比坐着躺着更接近你想要的状态。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当你开始奔跑起来，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个更良好的心态，一个更健康的体魄，一张更阳光的脸庞。接下来给您说一说各年龄段适合的运动方式。 由于各个年龄段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各个器官承受性都有所不同，因此呢，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黄金锻炼方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3到7岁幼儿期。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大肌肉发展比较快，身体协调性较之婴儿期有所增加，更适合户外运动，比如说骑自行车，能够有效地锻炼孩子的手眼脚的协调力，提升平衡力。 5到7岁呢是属于一个缓慢发育阶段，尤其是心血管发育比运动系统的发育还要迟缓，尽量选择一些体力消耗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儿童呢可以通过游泳练习控制身体的能力，调节心肺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整合一些发育的发射，这对于儿童的身体和学习都是有好处的。 8到12岁是孩童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力量、速度、耐力以及灵敏性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骨骼相对比较脆弱，因此呢要避免强烈的运动冲击，并且要注意运动的时长。建议这一阶段的孩子可以参加这样一些活动，第一呢就是打乒乓球，可以锻炼身体的灵敏性，减轻眼部疲劳，预防近视。 还可以打羽毛球，可以放松颈椎、脊椎，增加心肺功能。打网球呢，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学跳舞可以提高身体的柔韧度。需要注意的是，应该遵照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规律，运动不可过量。另外呢，这一阶段呢，还是个体神经系统发育的敏感期，对于各项运动机能处于一种一学就会的阶段， 因此呢，可以让孩子多接触一些轻便类活动，培养兴趣。12到18岁是黄金期，这个阶段呢是生长发育的阶段，要注重骨骼生长和骨密度的形成，同时呢也是心肺功能发育的敏感期。在锻炼的时候，要尽量避开承重过大的运动。 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是可以继续进行，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呢，也可以列入运动日程。
除了运动呢，这个阶段还要注意均衡饮食，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增加钙质、维生素的补充。18岁到25岁成熟期，这个阶段呢，身体功能处于一个鼎盛时期，心率、肺活量、骨骼的灵敏度、稳定性以及弹性等各方面均达到最佳点。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可以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培养锻炼习惯，提高身体综合素质，为身体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建议每周进行3次训练，最好呢是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比如说健美操、瑜伽结合推举等等。26到45岁是发胖期，这阶段呢是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关键期，压力也比较大，很多人呢都疏于锻炼，肥胖率的发生也会变高。因此呢，这一个时间段呢，要防止脂肪的堆积，缓解压力。男性呢，依然是要注重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推举，但是要控制好强度，不要过于勉强自己。这段时间女性呢，也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瑜伽呀、快跑、游泳等等。46到65岁是衰老期，这个阶段人的体力和肌肉量开始下降，运动呢主要是要对抗骨质疏松、肌肉松弛为主，要以安全简便为原则，推荐健步走，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体脂率，举哑铃等一些力量锻炼，以增强或者是维持肌肉力量。65岁以后的老年期，65岁以后呢，身体机能都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以提高生活质量、预防跌倒、提升心肺功能为主，建议做轻柔的有氧运动，并且配合适量的力量训练，坚实肌肉，强化骨骼，并且注意饮食的均衡，适当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钙质等一些营养素。温馨提示您，运动前后要拉伸，衣服鞋子要合适，循序渐进，不着急，适量运动，不盲目。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总感觉到很累，可能是身体在求救，这几种累千万别硬扛。每天睡够八小时还是困，上班没力气，下班不想动，周末补觉呢也是缓不过来。这种累可能不是简单的疲劳，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持续时间较长的疲劳感让人感觉到身心俱疲，无论是如何休息，这种疲劳感始终是难以甩掉。这种累呢，可能是慢性疲劳综合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宋颖介绍，慢性疲劳综合征呢，是一种以长期极度疲劳为主要特征的全身性的症候群，常常伴有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睡眠障碍、运动后不适、喉咙痛等多种症状。引发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因素通常有这样一些：长期工作没有休息，饮食不规律，饮食不健康，节食减肥导致身体摄入热量过少，感染性疾病，经常吸烟，肠胃不好，癌症导致的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不运动，心态消极，随意服药，比如说镇静药、润肠通便药等。那么怎么样区分普通的累和病态的累呢？普通的累呢是这样的，偶尔出现的疲劳感，就像加班或者是熬夜之后，通过停下来休息或者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情况呢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病态的累呢，是有些人只是做了少量的运动，身体便出现了疲劳感，通过正常的休息仍然无法缓解。什么样的累需要就诊呢？如果超过两周以上，而且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休息也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诱因导致的疲惫乏力，或者是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消瘦、发热、头痛、胸闷气促、水肿等，要及时就医。那不同的累法呢，对应的也是不同的疾病。除了慢性的疲劳综合征，不同类型的累往往会对应着一些特定的健康问题。第一个，累加怕冷，查查甲减。如果总感觉到累，同时呢还特别怕冷，即使在温暖的环境当中也要比别人多穿一件，那就要警惕甲状腺功能减退。患上甲减之后呢，会感觉到倦怠，不想动，比周围的人要怕冷。还有呢，就是食欲减退，记忆力、注意力和理解能力减退等一些症状。第二个表现是累加面色苍白，查一查贫血。那种面色苍白，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的疲劳，则可能是贫血的表现。贫血的常见症状呢，包括头晕、乏力、困倦、面色苍白、指甲泛白、舌苔淡白、注意力不集中、手脚冰凉、失眠健忘、胸闷气喘等。第三类呢，就是累加水肿，建议您查一查肾病。疲劳水肿，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肾脏功能异常，等到出现了蛋白尿、血尿的时候才去检查，这时候肾功能可能已经严重受损。肾病的表现呢，包括持续性的疲劳、晨起眼睑浮肿、下肢凹陷性水肿，也就是按压之后留有小坑，还有是严重时全身水肿。第四呢，就是累加腹痛，查一查肝病。疲劳乏力，没有胃口，你可能会以为是天气太热、工作太累，忽视了暗藏的肝脏风险。 尽管肝病病变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是仍然有一些细微的信号值得警惕，比如说疲劳乏力、恶心、厌油、肝区隐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第五类呢，就是泪加口渴多尿，建议您查一查糖尿病。如果疲劳伴随着异常的口渴，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夜间呢，要起夜好几次，那就要当心糖尿病。早期的糖尿病患者常常感觉到口干口渴，这是因为高血糖引起的，身体想通过多饮水来稀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第六，泪加沉浆，建议您查一查类风湿关节炎。有的人呢，每天醒来手指僵硬，手指弯曲变形，脚踝疼，走两步都费劲，一开始以为呢是劳累所致，检查之后呢才发现是类风湿关节炎在作祟，

类风湿关节炎早期常见的症状呢，包括关节疼痛和肿胀，晨起之后自觉关节僵硬，或者是感觉到全身性的疲劳乏力等。第七个是累加白天嗜睡，建议您查一查呼吸睡眠暂停。早上睡醒之后仍然疲劳，甚至出现白天嗜睡的情况，要看看晚上睡觉是否打鼾。如果有打鼾，而且呢是声音不均匀，可能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出现睡眠呼吸暂停时，正常的睡眠节律被打断，高质量的睡眠当然也就是望尘莫及。所以说在白天他们经常会感觉到疲劳，想打瞌睡。最后一个就是累加兴趣减退，建议您查一查抑郁症。除了身体的疾病，心理问题也常常以疲劳为表象，在疲劳感持续两周以上，还可能是抑郁症发出的信号。除了持续的躯体疲劳，患者呢还会出现兴趣减退，对曾经喜欢的事失去热情，比如说以前爱追剧，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累。总之呢，身体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情报员，当你感觉到身体疲劳的时候，一定要立即采取措施，帮助身体恢复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生活当中这六个习惯其实很伤脑。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生活习惯其实很伤脑，或许您天天都在做。第一个是熬夜晚睡，让大脑毒素堆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孙雪莲指出，熟睡的时候，大脑会出现周期性的毒素清洗过程。这个时候呢，大脑细胞活动以及需氧量减少，血液大量流出，脑脊液大量涌入，一进一出，像有流动活水、水缸一样的冲洗清除大脑。如果你经常熬夜晚睡，会让大脑皮层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大脑毒素更容易堆积，慢慢的让大脑功能就会衰退，加速大脑的衰老。第二呢，就是抽烟喝酒刺激伤害大脑。香烟当中的毒性物质，比如说尼古丁和一氧化碳，除了是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之外呢，对大脑也有多种损害。吸烟可刺激身体产生慢性的炎症，刺激脑血管收缩，减少供血和供氧，久而久之呢，大脑皮层变薄，脑卒中增加，认知和记忆能力减退，痴呆风险增加。酒精呢，是神经毒性物质，可以直接损伤神经细胞以及功能。经常喝酒呢，也会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变得异常兴奋，影响到大脑皮层的健康，引起大脑体积缩小，损害逻辑思维能力、认知及记忆等功能，加速大脑老化。第三，吃得太咸，影响大脑供氧。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口味太重，吃得太咸，容易诱发血压升高。血压一旦升高，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血液供氧，干扰血管内皮的细胞接收信号，阻碍脑血管的扩张。长时间如此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第四，不爱用脑，加速大脑老化。长时间不用脑的话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依赖各种电子产品，不愿意动脑筋，这样呢，容易导致大脑皮层变得不活跃。

大脑功能退化，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会逐渐降低。第五，不开窗户，大脑容易缺氧。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来指出，平时呢喜欢待在室内，又不喜欢开窗通风，会使室内氧气的浓度下降，就容易导致脑缺氧。长期处在这样封闭的室内，就难以避免的会出现缺氧的问题，头疼、情绪不稳、失眠等症状就会出现，久而久之呢，还可能导致脑萎缩。如果卧室人员多，不通风，空间小，情况会更加严重。最后一点呢，就是蒙头睡觉，缺氧损伤大脑。睡觉的时候蒙着头，会让被窝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氧气浓度减少。一晚上下来，由于呼吸不畅通，再加上大脑氧气补充不够，容易造成大脑血管里含氧量低，损伤大脑。所以呢，往往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头晕脑胀，迷迷糊糊，精力也不集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

0: 以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6: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9: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8: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日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日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日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日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日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日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日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

0: 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交出向新向优向好的开局答卷。
3: 王钦宪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2: 传承红色基因，开启科学启蒙，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元气满满开学季。
3: 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 匠心独运，工艺升级，安徽各地推进高品质住房建设，为百姓安居乐业打造幸福载体。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台报道。
4: 走进同伴同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高阶电子同博全流程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电子部，却是 AI 服务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单台 AI 服务器的同博用量就达几十公斤。作为国内唯一实现极低轮廓电子同博一至四代全谱系量产的企业，同伴同博吃透了 AI 算力爆发的红利。铜陵有色集团同伴同博公司总经理应大为。
5: 那目前从效益来看，是普通新能源锂电池的利润的翻倍，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下半年底了。
4: 这一卷卷铜箔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支撑。铜陵有色电解铜产能位居世界前列，矿山、冶炼、新材料三大板块协同发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能够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上半年，铜陵有色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5%。铜陵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培庆。
6: 上半年研发总规模达28.1亿元，得益于高强度常态化的创新投入，除了高端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新能源车用高效异型电池线等产品也实现了突破，推动铜加工板块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增长转变，带动了集团公司整体利润的提升。
4: 今年以来，安徽省属企业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上半年，安徽国资国企完成新兴产业投资389.4亿元，同比增长30%，新兴产业营收1379.8亿元，增长40.3%。在低空经济这条新赛道上，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搭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运行两年来已累计保障无人机飞行上亿架次，时长800万小时。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吴宝宁。
7: 这个平台呢，相当于我们无人机的车管所和架管所，汇聚了现在在我们国内啊100多家主流的无人机的厂家，大概有500多种机型，为低空经济的企业啊和广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爱好者啊，提供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和保障。
4: 一边在新兴产业上抢滩，一边在传统产业里换新。截至目前，安徽省属企业已累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25个，智能工厂41座，数字化车间51个。在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选煤厂，生产中枢已由智能控制系统全面接管，高精度煤质在线分析仪实时监测灰分、水分等关键指标，工作人员坐镇疾控室，便可统筹生产全局。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选煤厂智能化管控中心副主任徐磊。
8: 用 PLC 技术和工业环网，把全厂1800余台生产设备全入接入后台，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现场数据，输入模型后自动运算，下发相应的控制指令，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4: 截至6月末， 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430.2亿元，增加值12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5.2%。这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平均水平，第一方阵地位进一步巩固。安徽省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处处长姚晨：
9: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一步，我们将以制定实施国资省企“十五五”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3: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钦宪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增强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钦宪来到合肥经开区、马鞍山雨山区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钦宪对科创加城市更新、站城一体化开发、以创新生态集聚青年人才等做法表示肯定。他说，城市发展关键靠人才，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以新空间承载新产业，以新产业集聚新人才，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钦宪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加强投资与消费、科技与产业、空间与人才整体谋划，强化运营模式系统设计，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打通建设、运营、服务等链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台消息，9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运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增强立党卫公的思想自觉，把政机关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持续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让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把大局所需和人大所能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强化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涵养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3: 安徽台消息，9月1号，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仪式并讲话。本次行动聚焦2026年全国质量月主题，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2: 昨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安徽台报道，
10: 昨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薪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朱博涵：
11: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10: 昨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岐山小学学生徐若阳：
12: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10: 安庆市望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负责人刘洋洋：
13: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10: 传承革命薪火，激扬青春理想。昨天，在严四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黄山市徽州区南山小学学生胡爱琪：
14: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10: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淮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胡军：
15: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10: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昨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马鞍山市当涂县第二中学学生岳景文：
16: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10: 亳州市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康东升：
17: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10: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心篇。昨天，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

0: 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1: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安慧台报道。
2: 昨天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礼堂，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科技讲座，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刚，
3: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个东西，到了世界的前列。
2: 昨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王瑞林，
4: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2: 合肥市第46中学学生曾志晨，
5: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2: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合肥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封安宝，
6: 科学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2: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芜湖市第11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芜湖市第11中学学生张琴，
7: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2: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黄山市一线碧山小学教师朱志阳，
8: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2: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9: 9月1号，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滁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请听报道。
10: 3、2、1，点火。
11: 9月1号上午10点，
9: 在酒泉卫星发射

0: 中心随着点火口令下达，这神星一号摇曳舰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故意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1: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持之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0: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到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 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
2: 火箭的一次机打上去之后，它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0: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
2: 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企业融资异常困难。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3: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0: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
2: 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江曼，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0: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4: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
5: 卫星载荷100台，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炼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科技助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
6: 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请听报道。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接。
7: 告别传统施作业与漫长养护期，安徽盐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玲：
8: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施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集装集用。
6: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地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经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与科技科科长韩淑贤：
9: 充分发挥目录的 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6: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居民刘平：
1: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6: 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项目部生产经理陈洪亮：
3: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齐刷、蜂窝网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设计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6: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阜阳市城乡建设局建筑业发展科科长刘克明：
4: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6: 创新装配式建造技术，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
0: 下面请听简讯。截至8月底，我省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
5: 近日，全省巾帼劳模工匠筑起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起结对签约活动。
0: 昨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5: 8月30号，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206米高的南岸跨越塔在芜湖市繁昌区顺利封顶，投运后将助力长三角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9: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8: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9: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
11: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

0: 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7:36，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科学启蒙点亮开学第一课，多彩课堂赋能青少年成长；新闻朋友圈，七部门联合发力，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开始实施，新规如何助力外卖包装绿色瘦身？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9月1号，秋季新学期正式开启，安徽各地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依托自然实景、趣味实验、科技展演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以科学启蒙为核心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科学规律，在互动探究中收获知识和成长。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国防教育、校园安全等主题课堂也同步开展，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满怀憧憬奔赴崭新新学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开学伊始，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就把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校园里设立了多个科普体验点，一个个光影机械装置引得孩子们驻足观看，智能机器狗带来灵动的表演，万能爸爸课堂上，家长志愿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科学家的奋斗故事。学生陈希田：
2: 我玩了水压飞球，还看了机器狗表演，特别好玩。
1: 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园长卢正芳：
3: 我们以科学启蒙为核心，重点打造了沉浸式科技游园活动，让孩子们全程动手动脑，亲身探索，在游戏中发现科学，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作为全国首批科技教育实验校，安庆宜秀区朝阳路小学将科创元素贯穿新生入学的各个环节，智能机器人在校门口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迎接新生，教室里科学专家带来了一堂以身边的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科普讲座，孩子们踊跃参与，大胆畅想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朝阳路小学教师彭杰琼：
4: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的第一课，愿每位孩子敢于提问，勇于探索。
1: 苏州萧县龙城镇梅村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则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沉浸式体验，老师在装满水的杯口附上纸片倒置，看水是否洒落，受热后的气球慢慢膨胀，遇冷又缓缓收缩，一个个趣味小实验点燃了同学们的探索热情。学生丁晨晨：
5: 原来看不见的空气有这么大的力量，低温和热量还有这么多奇妙的变化，新学期我要多观察多思考，认真学好科学知识，努力成为爱探索敢创新的小小科学家。
1: 萧县龙城镇梅村小学。

0: 课堂上，林业志愿者带来野外实拍的候鸟影像，讲解湿地生态、鸟类习性等科普知识。同学们还一起观看宣传片，宣读湿地保护倡议书，并拿起画笔在长卷上描绘湿地家园。池州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工作人员范浩天：
1: 我们希望将湿地保护教育融入更多的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之中，让更多的公众所知晓，提升湿地保护水平，让我们池州的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
0: 除了丰富多彩的科学课堂，不少学校也结合自身办学特色，把传统文化与爱国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茅山市西湖花园小学举办了仪式感满满的新生入学礼，孩子们跨过一道道寓意美好的成长栏，接过系着红丝带的新课本，点朱砂启智，然后一笔一画学写人字。活动还邀请了退伍老兵进校园开展国防宣讲，为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学生徐淑晓：
2: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成为了一名小学生，老师教我们写人，解放军叔叔来讲国防知识，我长大以后也要像他一样保卫祖国。
0: 茅山市西湖花园小学德育副校长高平：
3: 以富有仪式感的启蒙教育，帮助一年级新生快速适应小学生活，引导学生知礼仪、学规矩，感悟汉字文化与传统美德，树立集体意识与良好行为习惯。
0: 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安全教育，也是新学期必不可少的一堂课。在蒙城县第六中学，随着警报声响起，一场模拟宿舍楼发生火灾的应急疏散演练随即展开。同学们弯腰捂住口鼻，有序撤离。消防员现场讲解了避险要点，并演示了灭火器的操作流程，把实用的自救互救知识交给全体师生。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康东升：
4: 我们希望把安全的种子种进每个孩子的心里，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为新学期的消防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5: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安顿居所、安家落脚是广大应届毕业生、求职青年扎根一座城市的第一道考题。针对青年租房难、租房贵、看房累的痛点，合肥精准发力，集中上线了一批国企运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这批房源呢，主打小户型、低门槛、高性价比，全程零中介费用，为青年人才筑牢安居的根基。
7: 走进合肥高新区城域西河里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小区内草木错落，绿意盎然，居住氛围整洁通透。对于连日奔波看房的青年求职者来说，这一方宜居舒心的居所让他们找到了扎根合肥的温暖和归属感。租户陶先生：
8: 国企的话有这一点比较保障，然后通勤的话我们在这边上班，我在附近上班也比较近，然后小区停车也很方便。
7: 公寓管家谢楠：
9: 一共有那个八栋楼，然后一共有1468套房，目前运营阶段只开了一栋和二栋，然后是434套，然后两栋楼呢，一室、两室、三室都有。
7: 安居才能乐业。城域西河里项目位于大别山路与侯店路交口，总建筑面积13.46万平方米，紧邻南港科技成果加速器，项目精准匹配周边科创企业的人才居住需求，有效打通了工作与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让园区人才实现了出家门及进公司门的便捷通勤，真正将职住平衡落到了实处。公寓管家谢楠：
9: 针对周边的那个企业的员工，然后也有就是过来求职的，就是新青年，外地的嘛，新青年。然后我们这边里面配套设施呢，你看就是公共区域有这个篮球场，然后后续加工层我们也会有自习室和那个健身房。
7: 今年7月以来，合肥市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合肥安居集团先后推出15个项目，将3000多套房源投入市场，房源覆盖多个片区，全方位满足不同青年的居住选址需求。针对初入职场、资金有限的应届毕业生，合肥还推出实打实的政策优惠。

0: 公寓管家谢楠。
1: 就是目前来讲，就是根据租期的不同，我们本身的租房有95折、9折和85折。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呢，我们也推出了那个鸿鹄计划，通过那个鸿鹄计划验证的，享有那个毕业生100元优惠券。
0: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合肥始终锚定民生福祉，不断加大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的安居支持力度。下一步还将陆续加推房源，让更多来肥追梦的人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2026年的9月1号，由安徽池州一个航天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大中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升空。这枚来自池州市的安徽舰是第一枚真正实现安徽制造、安徽总装的运载火箭。此次率先成功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取得重要的突破。
4: 十、九。八、七、
5: 六、
6: 五、四、三、二、一，
4: 点火！哇！
7: 2026年9月1号上午，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上，智神星一号点火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这也让现场围观的各界人士激动不已。安徽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8: 非常高兴，池州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也祝愿我们的商业航天越来越好。
7: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投集团董事长、江南投资促进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玲玲：
9: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7: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核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K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此次首飞成功，完成入轨后，星核动力将在后续发射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启一子级载入控制、栅格舵工作、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随后火箭将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阶段。星核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10: 智神星一号呢，我们一子级采用的是7台发动机并联的这样一个可回收的构型，整个地面测试的时间呢超过了2万秒，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种箭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7: 星核动力是国内商业火箭领域头部企业。2019年，安徽星核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池州境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枕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 千亩连片梨园迎来丰收季，金黄饱满的苏梨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售卖，外地客商慕名前来集中收购，田间地头一派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走进五河县城关镇沟东村梨园，成片梨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疏梨挂满枝头，金黄饱满，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类装筐、搬运装车，整个工序有条不紊。种植户陈荣峰：
5: 我家种植梨有四车一号、皇冠、秋月等二多种品种，今年气候适应关乎到位，果品均匀上架，甜度也高，亩产达7000多斤，预计总产值突破70-80万，采摘期能维持到10月上旬。
4: 据了解，沟东村梨园总种植面积超3000亩，村内农户抱团发展，连片规模化种植，梨果品种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精细化管护，当地梨果口感清甜，品质稳定，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不仅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产增收，也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长期定点收购，外销渠道稳定畅通。收购商张平好：
11: 我到这边收梨子有7-8年了，他们这边梨子梨汁水足，口感清甜，品质还是比较稳定的，货源也充足，销路很有保障，深受江浙沪的消费者的喜欢。
4: 小小梨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产业，眼下五河县梨果产销两旺，稳定的品质和成熟的产销体系持续带动村民稳产增收，已成为群众致富增收的甜蜜产业。
3: 深秋虽未至，丰收已可期。宣城市秋村镇赵村村的50亩太秋田柿，经过科学培育呢，即将迎来成熟的采收期。青绿泛黄的果实套装待熟，长势喜人，预示着今年又将是一个品质和产量双提升的丰收年。
12: 走进赵村村开心柿子园，连片柿林郁郁葱葱。青绿泛黄的甜柿果实套着防护果袋，掩映在繁茂枝叶之间，果实个头饱满，品相鲜亮，丰收气息扑面而来。秋村镇赵村村开心柿子园负责人叶胜海：
13: 像这个果呢，套袋呢，第一个呢防止虫，第二个呢防止晒，然后它的品质也会好了很多，里面不会有以后会有什么黑点之类一些东西，卖点呢也好看一些。
12: 趁着晴好天气，叶胜海穿梭于柿树林间，仔细查看果实长势，跟踪监测生长状态，现场指导工人喷施叶面肥，抓实管护各个环节，全力保障太秋田柿稳产优质。秋村镇赵村村开心柿子园负责人叶胜海：
13: 然后我们引进的是山西他们的技术人员过来，在我们来教导我们，包括是什么剪枝啊，然后果实的培育啊，跟我们种植呢用什么呢，采子饼呢，然后鸽子粪呢，然后我们用的还有一种肥料呢，专门是种柿子的无公害的一种。今年的柿子呢，品质啊，然后是产量呢，都会提高了很多。
12: 据了解，为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2021年，叶胜海结合当地水土条件，发展特色林果，继续栽种近80亩太秋田柿，其中30亩进入盛果期，20亩今年初次挂果，9月底果实将进入成熟采摘期。秋村镇赵村村开心柿子园负责人叶胜海：
13: 我们太秋田柿呢是9月底成熟，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让入园采摘，欢迎大家过来入园采摘。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7: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6: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7: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9: 我们拍个照片吧。
20: 好啊，
1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22: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都是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全省的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最低温度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